0: 你要想在这多学习机会，就以前说的实验。
1: 嗯，啊，我们以前
0: 做管院，王一凡最多可能实验。
1: 我们一定会查清这个为什么会延误投递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会给你做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
2: 嗯，
0: 你要是那天在下午，我就四点钟的太阳雷雨，结果到得是六点多，不行一百人。
2: 嗯，行，那这样，这位先生，下线之后就让苏经理跟着根据您提供的这个单号帮您查一下。然后到时候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吧，再给您做进一步的沟通处理，好吗？
0: 我希望咱们那些谁郑某林、李顺某林、白玉花，
2: 嗯，
0: 就是咱们跟生活上面还给第二层的，
2: 嗯，行，苏经理，请记一下，
1: 好
2: 啊，好，下线之后请苏经理再跟您联系，好吧？
0: 好。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啊这位王先生啊，热线回音，王先生向市邮政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本人网购六米水果采摘杆啊，带采摘刀，因为商品不合适办理退货啊。快递员告知需要收取超长费20元，另外额外收取30元所谓刀具危险费，请问是否合理？那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有。
3: 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就是说免费向国家北京的免费向导致管理费，他说的。
3: 哦。那这个后续怎么处理的呢？
4: 也处理好了，没事了。然后那个，邮局也给我打电话了，我说的，这个事也就是算了嘛。
3: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你说。
3: 他说关于超长物品、超重物品等特殊产品，快递企业在寄递时加收一定费用是合理的，具体加收金额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该物品如果属于管制刀具，是严禁寄递的，不存在刀具危险费项目，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对，但是他没有，就是他当时也说了，给我加那个什么刀具危险费，我也没有说给他们，
3: 啊，
4: 就是说这个事就干了吧。
3: 行，那这样这个事处理好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4: 对，好的，好，谢谢。
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好。
2: 好，说的这个乱收费的问题啊，有网友之前反映，他说之前在乡镇或者是村里取快递的时候，网点会额外收取保管费或者是投递费，那这种违规收费咱们市邮政管理局是怎么整治的？如果村民再遇到这个额外收费该怎么办？我们请现场嘉宾来进行一个回复啊，有请蔡科长。
5: 关于这个网点这一块，特别是农村地区，为了保证我们这个农村地区的这个人民群众应用需求，我们从2021年具体记不清了啊，我们就已经开始，对，我们就已经开始开展这种违规收费的专项整治啊，包括我们在每个网点张贴这个举报电话啊，包括这个提示啊，如果说有网点啊进行以收取这个什么保管费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费用啊，这种可以到我们这进行举报，我们会对相应的企业进行一个处罚。
2: 嗯，之前也进行过整治。
5: 对，
2: 嗯，进行过抽查是吧？还是
5: 啊，对，我们在全市的1000多个村点啊，都贴的有啊禁止这个违规收费啊，包括那个举报电话啊，我们都张贴的都有。
2: 嗯，行。如果说市民朋友遇到相应问题，或者说像遇到王先生刚才遇到的问题，收取另外的像其他的这个收费的话，您可以先咨询一下，看是不是属于这个额外收费。如果说是额外收费的话，那这个应该是禁止的。
5: 是的，
2: 嗯，如果说啊不属于是你们协商的啊，比如说这个收取超长费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在收费目录内的。那这个您咨询过之后，您可以协商来进行这个进行寄递。如果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

0: 节目当中。
1: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的快递业发展规划、快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那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

0: 看到我们抖音号下方有网友留言评论问题哈，希望大家能够文明评论哈。我们这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空热线啊，这个视频也在正在直播。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大家可以反映问题哈，可以反映问题。来关注有其他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他说，我们的邮政快递都是到邮电局去拿，为什么不送到家门口？您这样，这位网友东，这位网友啊，您可以留一下您的位置哈，位置在哪儿啊？您可以留一下详细信息。如果说您需要详细沟通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 和553-2371。好，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在快手直播间买的那个保健品，
0: 嗯，
1: 就在博州市发货，
0: 嗯，
1: 博州市发货是那个运达发货，这个运达快递，这个货到了丽锦，他就是显示这个济南到、闽南到，就是不到。
0: 嗯，
1: 我一问快递这个物流，他说的这个你这快递丢失了。
0: 嗯，
1: 你这快递丢失了，那你咋的怎么不告诉我呢？这快递丢失了，物流经理就是不更新了，他也不到了。
0: 嗯，
1: 我一联系商家说他没，是商家说他没发货，商家没发货，你这个物流信息你怎么弄，那个快递单号你怎么弄出来的呢？
0: 嗯，
1: 你这个问题我就不明白了。
0: 好，我们
1: 就我在直播间买的东西吧，就比较便宜，商家嫌便宜，他没给我发货，没给我发货，你这个问答，你这个物流公司的，你这个快递单号，你怎么给我弄出来的？就怎么更新到丽锦了？我你这六天了，你这六包到丽锦，你我都感受到了。

0: 哎，他就是说不到话，我一问他，这厂家没法过，你知道五六七天怎么出来的？
1: 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蔡科长。
2: 啊，关于你反映这个问题，这个看你把那个单号提供给我，我来具体查一查，到底是这个快递公司的问题，还是因为这个商家发货的问题啊？我们核实具体的再核实一下。
1: 嗯。
0: 我已联系直播间的直播间的那个带货的
1: 啊，
0: 带货的客服又给我联系商家又才给我发的货，
1: 又重新发的货。
0: 哎，对。
1: 哦，行，那这样，您之前那一单的这个情况，我们请蔡科长下线之后帮您再调查一下。您购买的应该现在还有物流信息，好吧？到时候您提供一下，好吗？
0: 对啊，我不明白你这个商家没发货，你这个物流信息怎么出来的？
1: 对啊，应该是像您所说的，应该是有物流信息，那就应该是完成发货这个动作了哈。所以
0: 哎，对，是的呀。你这个物流已经到临沂了，我一打电话他把丢失了。
1: 行，
0: 你快件丢失了。
1: 哎，这位先生，
0: 我一问商家他还没发货，哎，我就搞不懂了，你这个很奇妙的东西
1: 啊。行，下线之后我们请蔡科长再跟您进行对接联系，到时候您提供一下单号，再帮您查询办理，好吧？
0: 你这是不是快递这个运达快递，老是这么干，不知道咋回事
1: 啊？具体什么情况，下线调查之后，因为线上是邮政管理局作为主管部门，他们要到快递企业再进行一个调查。我们线上您就算提供相应单子，咱们线上也没有相应的机器。
0: 我买的哪一单快递都是不都是发货，全都是发货。
1: 哎，行，这位先生，其他的咱就不多说了，因为线上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等待您。问题已经帮您记录下来，下线之后呢，蔡科长也会跟您联系，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只是咨询一个问题，看这个问题是否我在这直播声音减小一点啊。
1: 您把这个收音机关掉啊。
3: 然后是这样，就是我想去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快递就像三通一达，然后他们这个快递是必须要放在驿站吗？还是说有相关的规定？
1: 必须要放到快递站，还是有相关的规定？
3: 对，就是说这个快递他们不给派送，然后就是你要求他也不会给你派送，然后如果你再要求他就给你退货，这个是符合这个、就是、
1: 他能给你退货吗？
3: 对，他就不给你送，然后持续的问你，就是说你是要退货还是要拒收？
1: 是哪一家快递呀、啊？
3: 河北丁庄环校区，而且你拿手机要去查，根本不给你查快递。他说什么系统升级啦，然后什么东西啦，然后就是各种理由。
1: 您说的是哪一家快递？
3: 河北丁庄环校区十栋。
1: 不，就是哪一家公司？是三？您刚才说三通一达都有吗？还是说某一家？
3: 目前我所接受到的，我看一下哈，这几个他们给我退掉的快递，我看都是哪一家。
1: 您这样，因为线上时间有限，我们先请线上嘉宾跟您进行一个回复。蔡科长。
3: 行，那个不重要，那个细节不重要。我想知道的就是说，这个符合规定，就是要求送门，就是在那个买快递的时候就已经标注了，不接受放在驿站，因为驿站有时候关门比较早，加上服务态度比较差，然后我们不太愿意去拿。但是呢，他依然要求现在这样子。
1: 好，
3: 这个是符合规定的吗？
2: 他这这是不符合规定的。我们的投递方式只有两种，一种是按指投递，一种是约定投递啊。如果说咱明确要求要送货上门的，他没有送货上门啊，这边我们会对相应的企业进行一个处罚。
3: 但是我之前打过那个就是投诉平台嘛，然后就是可能也是我的操作不当，然后可能没有投诉成功。那今天正好看到的是一个，想就是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现在就有点有恃无恐的感觉，你知道吧？就是我必须要放在这里，你要拿就拿，你不拿然后你就退掉吧，就这样子。
1: 您刚才说的这个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他替您退掉您所购买的这个物品，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下线之后我们就请蔡科长跟您进行对接联系，好吧？
3: 非常感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咨询刚才咱们说这个多收费的时候投诉电话是多少，咱们

0: 市邮政管理局有没有相应的投诉电话？
1: 有，50-5008013。
0: 5068013。
1: 对，
0: 嗯，好。如果说其他听众朋友有问题，也同样可以拨打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我们也会帮您转办。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那我们假期之后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18条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保证二次供水设施完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根据季节变化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每季度至少对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一次，保证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很多市民都关心自家小区的二次供水设备到底由谁负责管理维护。根据实际情况，主要分为3类管理主体。一，由物业公司管理的，物业公司全权负责二次供水设备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二，移交供水单位管理的，由供水企业开展专业化维护管理。三，业主自行管理的，由二次供水设施产权人全体业主负责设施日常管理维护、安全保障，确保设施完好，并积极配合完成水池定期清洗消毒工作。二次供水水箱清洗后能直接使用吗？答案是不能。二次供水水箱完成清洗消毒后，必须经过专业水质检测，只有水质检测结果达标，才能投入正常使用。若检测结果显示水质不合格，管理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开展再次清洗、消毒、检修，直至水质检测完全达标。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医疗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 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中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大地欢歌，美好安徽。2026年全国秋季村晚展示，赵桥乡赵桥村村晚在赵桥村文化广场精彩上演。
3: 桥城小伙马硕斩获亚运会散打金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由中国文化馆协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大地欢歌，美好安徽2026年全国秋季村晚展示，赵桥乡赵桥村村晚在赵桥村文化广场精彩上演。村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欢庆硕果累累的丰收时节。热闹的乡村大舞台上，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丰收氛围，欢快灵动的舞蹈跳出了新时代农民喜获丰收的满满幸福感。激昂喜庆的唢呐吹奏出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和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祝福。活动现场，特色非遗项目集中展示，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本地优质农产品集中展销，全方位推介赵桥乡特色农产品。志愿服务、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点位有序排布，文明新风宣讲深入人心，多元活动相融相生，精彩纷呈，全方位展现了和美乡村的崭新风貌。精彩的演出、丰硕的成果、暖心的服务，让秋日的乡村暖意融融。赵桥乡赵桥村村民李媛媛：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粮食收进仓，春晚送到家门口，节目看着暖心，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才有了咱们现在的丰收又欢乐的好日子。
1: 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李仲修：
5: 放假丰收了，村里呢又办晚会，大家伙就一块说说笑笑，看着演出，这日子越过越舒心。
1: 赵桥乡工作人员薛艳丽：
6: 办舞台舍得想问天点，在家门口送上文艺演出，用接地气的乡土文艺拉近邻里距离，凝聚乡情，以文化富农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3: 中秋假期期间，桥城区在卫武广场举行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展销市集、文艺演出轮番上线，广大市民在家门口逛展会、选好物，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绵绵秋雨丝毫没有消减市民的参与热情，卫武广场内展位整齐有序，本土特色农产品、家电家居、日用好物悉数亮相，不少市民冒雨来到现场驻足各个摊位，仔细挑选心仪商品，近距离体验桥城本地特色产品。本次活动依托卫武广场区位优势，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黄金机遇，汇聚30余家商户参展，覆盖汽车、家电家装、非遗文创、特色农产等多种业态，集购物消费、休闲打卡于一体。市民卢婉晴：
7: 东西都特别多，而且价格都特别亲民，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的好。
3: 市民张盼盼：
8: 这个县城非常热闹，卖东西呢也非常多，还有演出，就是在这里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
3: 此次活动搭建起政企联动展销平台，为本地商户打通了直面市民的展示渠道，参展商家纷纷拿出实打实的优惠，让利给广大消费者。参展商户高亮：
9: 借助这次嘉年华平台，我们带来的是视频，市民可以直观地品尝和感受我们的产品，我们也把最大的优惠给到消费者。

0: 实现了商家和市民的双向受益。
1: 本次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期间，现场文体节目精彩不断，把消费购物和文化娱乐有机结合，丰富市民的假日体验。博楼市文荣控股集团工作人员张武迪：
2: 每天下午都有演出，乐队演唱，汉服表演轮番上，商家也会上台给大家推荐好物，说优惠，大家可以免费点歌，也可以上台一展歌喉，就是为了让大家既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好物，又能玩得舒心，玩得尽兴，热热闹闹过节。
1: 据了解，本次嘉年华活动从9月25号持续到10月7号，为期13天，现场同步发放挥动消费消费券，释放节日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商文旅体购深度融合发展。桥镇区商务局副局长王伟伟：
3: 我们结合中秋、国庆这两个消费黄金期，整合了汽车、家电、日化，还有本土的一些特色产品等各类资源，搭建正气惠民的展销平台。现场总共邀请了30多家商家，同步还发放了挥动消费的消费券，包括购车、数码和餐饮，消费券最高可达3000元。通过政府打台、企业让利，让群众受益，也推动商文旅体购深度融合。
1: 以节庆聚人气，以消费惠民生，桥镇区将以此为契机，持续丰富消费新场景，办好各类促消费活动，充分释放市场消费潜能。桥镇区领导崔文佳、李海荣、朱炯参加活动。
4: 近日，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亚运会上，来自桥城区的运动员马硕奋勇拼搏，在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以2-0的优异成绩完胜伊朗选手，成功摘得亚运金牌。9月24号，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正式打响。赛场上，亳州小伙马硕沉着冷静，敢打敢拼，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灵活的赛场节奏把控和凌厉的拳腿组合，全程占据比赛主动，干净利落拿下2局比赛，战胜伊朗选手，成功站上亚运会最高领奖台。马硕的父亲马世界：
5: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我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4: 据了解，马硕是桥城区双沟镇人，自幼热爱武术，从小在合肥求学，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刻苦训练，深耕散打赛场，历经层层选拔站上亚运赛场，凭借不懈努力斩获国际大赛荣誉。
1: 记者从市公管局了解到，我市积极推进评标评审专家无人抽取场景落地应用，已完成3个项目评标专家抽取工作，这标志着全市评标专家抽取进入无人抽取新阶段。传统模式下，业主、代理机构及抽取人员需齐聚抽取室等候见证，耗时费力且易受干扰。实行无人抽取后，业主或代理机构无需到现场值守，只需在系统填报项目基本信息，经确认后由系统自动推送至省专家库完成抽取，省去往返等待，降低人力成本，提升工作效率。
4: 国庆假期临近，为方便群众办理业务，10月1号至10月7号，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将开启超长待机服务模式，业务受理不断档，持续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值班安排已正式发布，有办理需求的群众可提前规划，根据自身情况前往相应窗口办理。国庆期间，车驾管自助体检机、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及智慧车驾管所均正常开放。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 一直

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七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强化理论学习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把学习和调研落实到完成党的二十大部署的各项任务中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要求和决策部署，增强系统观念和大局意识，做好着力扩大内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绿色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工作，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紧密结合实际，打破思维定势，转变思想观念，紧盯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短板及其根源，开展靶向治疗，正确处理速度和质量、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环保、发展和防疫等重大关系，不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需要着重强调，各级领导班子要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对已有的部署和规划，只要是科学的、切合新的实践要求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就要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防止换届后容易出现的政绩冲动、盲目蛮干、大干快上以及换赛道、留痕迹等现象。要抓好检视整改，坚持边学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把问题整改贯穿主题教育始终，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领导班子要对照意见列举的问题，对标对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系统梳理调研发现的问题，推动发展遇到的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发现的问题，一项一项制定整改措施，能改的马上改，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盯住不放，持续整改，确保整改到位，防止久拖不决、整而不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对照检视出来的问题进行党性分析，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着力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抓好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敢于动真碰硬，务求取得实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对主题教育中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对反复出现的问题，注重从制度上找原因，做好完善机制、建章立制的工作，防止问题反弹。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特殊重要位置，离党中央最近，服务党中央最直接。 对开展好这次主题教育具有风向标作用。这次主题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带好头、做表率，示范带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同时要在主题教育中抓好机关和系统内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切实加强政治教育、党性教育，严守规矩、严明法纪，以严肃教育纯洁思想，以严格整顿纯洁组织，努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5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加购房贷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暂定1年。工信部等7部门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据安徽省统计局消息，1到8月，全省工业持续较快增长，外贸增长势头强劲，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货物进出口总额8,546.4亿元，同比增长35.5%。据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消息，安徽将抢抓15战略机遇，把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计划到2030年工业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前列，人形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第一梯队，喷涂、防爆、仓储、物流等10个以上细分领域机器人产量国内领先，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据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新闻发布会消息，安徽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已达307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安徽省财政厅下达水利救灾资金6,590万元，支持省市有关市县区做好力洪救灾相关工作，助力受灾地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年以来，安徽省财政累计下达水利救灾资金7,850万元。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予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其中安徽省黄山市、滁州市、铜陵市获批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桐城市、当涂市、金寨县、肥西县、睢溪县、界首市获评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事公管局了解到，我市积极推进评标评审专家无人抽取场景落地应用，已经完成3个项目评标专家抽取工作，这标志着全市评标专家抽取进入到无人抽取新阶段。实行无人抽取后，业主或代理机构无需到现场值守，只需在系统填报项目基本信息，经确认后由系统自动推送至省专家库完成抽取，省去往返的等待，降低人工成本，提升工作效率。亳州海关消息，今年前7个月，我市人工培育钻石出口货值达到2753.7万元，同比增长17.8倍。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学习，1到8月，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4.97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目标86.1%。1到8月，全市累计提取公积金16.13亿元，同比增长4.94%，完成年度20.5亿元计划的78.69%。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重点群体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可以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养老、医疗、失业3项社保实际缴费额度的25%予以补贴。补贴资金直接发放至职工社保卡或银行卡账号，补贴期限最长可以享受12个月，补贴自企业2026年为职工实际缴纳社保当月起计算。国庆假期，我市推出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以及文旅加演艺融合新场景，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生活，向全国游客发出养生之都的盛情邀约。本次音乐会将会在10月2号到4号每晚的19:30至21:30，在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亳州籍歌手沧海一周团队担任主演，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实力歌手倾情助阵。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美国新能源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的原油。据公告，根据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之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份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能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受持续降雨、城市内涝以及地勤运力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自9月26号起，泰国素万纳普国际机场出现大规模行李滞留，大量抵达出发及转机旅客的托运行李未能正常随航班运输，部分旅客在行李的转盘附近等待数小时，甚至隔日才能取回行李。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称，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根据最新的数据，自8月6号以来，当地时间累计伤亡4481人，其中838人死亡，超180000人在10个省份流离失所。当前仅约60%的医疗机构能够正常运转，创伤救助、挤压、妇幼等基本医疗服务。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专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

0: 暨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四十二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四十二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2: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3: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2: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3: 吃吃吃吃，来。
1: 吃了那么多，
4: 我们打包吧。
5: 嗨，不用了。
6: 我不喜欢吃这些菜，我想吃点我自己喜欢吃的。
2: 好，好，好，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7: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8: 嗯，你呢？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8: 嗯，你来讲讲。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10: 哦，
11: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8: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11: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9: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2: 别踩井盖，
13: 走了，再见。
14: 哎，别踩井盖，看路。
15: 妈，我上学去了。
16: 哎，别踩井盖，更别压着井盖骑。
13: 哎，别踩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蹦蹦跳跳。
16: 为什么？
9: 井盖下面是我们看不到的有限空间，是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的隐蔽工程，有的用来排放雨水污水，有的安装了通讯线路、暖气管道或自来水管道。
16: 啊！
9: 意外坠入可能丧命，走路要避开井盖，更不能在井盖上逗留和玩耍，远离有限空间，保护生命安全。
17: 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到底蕴含着哪些海洋文化信息呢？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则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八集《八仙过海》。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自古以来，中国人从未停止对大海的探索与想象。可以说，中国人的海洋文化伴随着古老中国的文明与进步。在古代，由于技术的不足，中国人无法对海洋进行全面的了解。但是，古代先民面对那浩渺无际的汪洋，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虽然无法深入探求，但古人认为那深不见底的水下世界奇幻缥缈，别有洞天。于是蓬莱仙岛、龙王龙宫等一系列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仙境和艺术形象跃然纸上，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精髓之中。这其中，八仙过海这则神话故事便是在中国人对海洋的无限渴望与向往中产生的，流传至今，家喻户晓。那么，从八仙过海神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哪些古代海洋文化的信息呢？它又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怎样的海洋观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八集《八仙过海》。
18: 有一个成语叫八仙过海，
4: 它常常与各显神通连用。在有的书上呢，直接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作为一个成语来使用。这个成语它是由民间俗语转化而来的，它的意思是说，人各有各的本领，也各有各的办法。这个成语啊，最早出自一个神话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汉钟离、铁拐李、吕洞宾、张果老等这些著名的八位神仙到蓬莱山上观赏牡丹花，回去的时候呢要渡过大海，他们各把宝物放在海里渡海，与龙王发生了冲突，展开了大战，最后呢双方握手言和。八仙过海的故事啊已经流传了700多年了。那么到今天为止，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故事会流传如此之久呢？在这个故事中又包含着怎样的海洋文化信息呢？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来了解一下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八仙过海，我们有必要把八仙和过海分开来说。我们先说八仙。在中国历史上，八仙的传说很多，除了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以外，还有淮南八仙、蜀中八仙、引中八仙等等。但是这些八仙呢与八仙过海中的八仙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也没有过过海，所以我们在这里不谈他们。我要谈的就是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关于神仙传说，我们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在《山海经》中就有对上古神仙的一些描述。到了汉代呢，人们就塑造了若干的神仙的形象，就出现了像《列仙传》这样的作品。到了唐代，八仙中的人物就开始出现在了典籍中。当然这个时候啊，八仙是以单个形式的形象、单个人的形象出现在典籍中。八仙中的不同人物出现在不同的作品中。到了宋代，八仙中有些人物呢就开始以团体的形象出现于典籍中了，他们几个人物同时出现在一部作品中。但是在宋代呢，八位神仙还没有凑齐。到了元代，这八位神仙就凑齐了。这八位神仙分别是汉钟离、吕洞宾、铁拐李、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韩湘子和曹国舅。从八仙形成的大致过程来看，这个时间很长，长达1000年左右。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它这个演变过程非常复杂。比如就人员来说，它有变化。刚开始在八仙中没有何仙姑，有的是徐神翁，后来呢用何仙姑就代替了徐神翁。从名字来说也有变化，开始汉钟离不叫汉钟离，而叫钟离权，铁拐李呢也不叫铁拐李，叫李铁拐。我在今天的节目中啊通通用汉钟离和铁拐李来称呼他们。八仙的形成过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塑造这八个神仙，为什么是八个神仙而不是7个或者是9个呢？对于这个问题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八字啊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字眼，它代表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也代表着人类社会，所以说它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具体说， 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让他们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或者说方方面面。从实际来看，在历史上塑造的这八位神仙呢，他们确实是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比如说汉钟离，他是将军出身，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属于军界。吕洞宾，他是一个儒生，就是属于知识界。而曹国舅呢，他是皇亲国戚，属于官家。张国老，他是一个普通的长寿老人，他属于平民阶层。而铁拐李呢，他是以一个乞丐形象，他属于那种平民阶层。而蓝采和，他是一个幽灵，属于艺术界。韩湘子呢，他是从一个非常富贵的家庭出家，他代表着富人阶层。而何仙姑，她是民间的一个普通妇女，又代表着妇女界。所以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呢，他既有社会的上层，也有中层，也有下层。所以清代人汪籍对八仙的出身有一段评论，我觉着非常合理。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我们看看他的这段评论，说老年人呢指的是张国老，年轻人指的是蓝采和和韩湘子，将军出身的是指的汉钟离，而富贵人家出身的是曹国舅，病则李指的是铁拐李呀、本身身体有点残疾，而妇女则和，就是妇女出身的，就是何仙姑。所以王吉最后有一句话来总结：或云张韩吕和曹汉蓝李，为老幼男女富贵贫贱也。就是说这八位神仙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贵有贱，有富有贫。所以我们看这样塑造出来的八仙，它是不是来自于民间啊？跟社会贴得更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更加接地气。所以我们说八仙的形象啊，与那些远离民众的天上的神仙、山上的神仙、海中的神仙有很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八字还蕴含着中国古代兴盛了几千年的和合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告诉我们，自然、社会和人这些因素啊，在相互矛盾和冲突中要实现融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事物和新的生命，这就是一种和合精神。所以我们说历史上塑造八位神仙呢，实际上它体现了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期盼。在后来八仙过海的故事中，我们就看到了八仙与四海龙王从矛盾冲突到最后化干戈为玉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体现了一种和合的精神，这就是要塑造八个神仙的原因。
17: 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年代，海洋对于古代先民而言高贵而神秘，只有神话中的仙人才可以逍遥海上。不过神话中可以凌驾于大海之上的仙人并非从天下凡，而是脱胎于民间的八仙，他们的出身与形象无不显露出他们贴近民间的属性。古代先民正是通过这样由自身演化出的艺术形象来表达出他们竭力探求海洋的不懈努力。也正因为如此，八仙艺术形象的形成是古人经历漫长岁月对自身生活提炼的结晶。那么 寄托了先民智慧与希望的八仙故事，为何在元代最终成型呢？
4: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八仙形成的过程啊，它非常漫长，非常复杂。从唐代到宋代，从单个的形象到团体的形象，最后到了元代，这八位神仙才凑齐了。并且也恰恰是在元代，这八位神仙的记载啊越来越丰富，内容越来越多，那么这八位神仙的班子就凑齐了，他们的故事呢也越来越完整，流传也越来越广泛。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在元代八仙的故事越来越圆满，流传也越来越广泛呢？元代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家都知道，元曲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那是赫赫有名的。元曲之所以流传非常广泛，发展非常快，是因为它是一种通俗的这个艺术形式，非常接近于民间，适合于大众的口味。八仙的故事啊，也恰恰通过这样一种元曲或者说杂剧的形式广为流传，更加接地气，更加能赢得广大百姓的喜爱。刚才我们谈的是八仙，说完了八仙，我们就要说说过海了。八仙的过海实际上体现的是八仙与海洋的一种关系。一般来说，在历史上所塑造的神仙呢，大致上住在三个地方，一个是天上，比如说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观音菩萨等等，他们住在天上。有的呢住在山上，比如说西王母，他就住在昆仑山上。还有的住在大海里，比如说四海龙王住在海里。这些神仙无论他的能耐有多大，他的神通有多大，都是一方的主宰。那么与大海最近的这些神仙，关系最密切的神仙，那就是四海龙王。可是呢，与这些神仙相比较的话，八仙却非常特别。特别在哪里呢？虽然八仙也有自己的洞府，但是呢，他们时常游走于山海之间，穿梭于百姓之中。他跟其他的神仙不一样，跟社会贴得非常近，这在历史上塑造的神仙中啊，显得非常特别。那么，八仙与大海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还是要从八仙过海的这个故事的出处，那部作品中去寻找答案。这部作品就是正玉版《八仙过沧海》。在这部作品中啊，作者描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里我大致上把这个故事啊讲一下。这个故事是说啊，有一年的晚春，正是牡丹花开放的时节，住在蓬莱山上的白云仙长，他呢想邀请八仙还有五大圣来蓬莱山观赏牡丹花，并且要宴请众仙。这样呢，八仙和五大圣就来了。这个时候的八仙包括汉钟离、铁拐李、吕洞宾、曹国舅、张国老、徐神翁、蓝采和和韩湘子。大家注意的是，在这八位神仙中没有何仙姑，因为在这个时候啊，何仙姑还没有代替徐神翁出现在八仙之中。而五大圣呢，是指齐天大圣

0: 通天大圣、翻江大圣、角海大圣，还有移山大圣。在白云仙长的宴会上，这八仙呢畅快淋漓的开怀畅饮，结果都喝醉了。宴会啊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呢，这八仙就要回到自己的洞府里去。大家都知道蓬莱山位于大海之中，要离开蓬莱山必须要渡海的，所以当八仙来到海边的时候啊，八仙当中的老大，也就是汉钟离啊，他突发奇想，趁着酒兴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来蓬莱山的时候是驾云而来。他问众仙，我们回去怎么回去呢？其中的蓝采和就说了，我们这次回去啊，最好是各显神通。汉钟离说，这个主意很好，我看大家谁也不要驾云，我们就各显神通。其他的神仙都同意了。于是呢，这八位神仙就把手中的宝物纷纷地投到大海中，然后踩着自己的宝物渡过大海。我们看看这八位神仙所踩的宝物是什么。汉钟离踩的是芭蕉扇，曹国舅踩的是爪力，铁拐李踩的是铁拐，徐神翁踩的是铁笛，而张国老踩的是药葫芦，吕洞宾踩的是宝剑，蓝采和踩的是玉板，而韩湘子踩的是花篮。看看各有各的宝物，所以这叫各显神通啊。这八位神仙踩着自己的宝物正在大海上非常惬意的飞驰的时候，突然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蓝采和不见了。其他的七位神仙回头一看，蓝采和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蓝采和所踩的宝物就是他的玉板，名叫八扇云阳板，它是由八块玉板连缀而成的。这个宝物啊，在海中它能够放出万道神光，一放出万道神光，把大海照得通亮。东海龙王的两个儿子，一个叫摩揭，一个叫龙毒，这两个人呢正带着水族和夜叉在巡海了，突然看到万道神光照下来了，把整个龙宫照得透亮。摩揭就说了，夜叉赶紧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夜叉来到海面上一看，回来报告说，这是八仙之一蓝采和的玉板发出的这个神光。摩羯兄弟二人一听，哎，这个宝物挺好，非常喜欢，说我们龙宫里虽然有奇珍异宝很多，但是恰恰没有这样的宝物。兄弟二人一商量，我们把这个宝物抢了它怎么样？大家都同意。于是摩羯就派出夜叉去抢夺蓝采和的玉板。夜叉来到水面上，趁着蓝采和不注意，突然把玉板抽走了，蓝采和扑通一声就掉到大海里去。兄弟二人迅速把蓝采和就给抓起来了，抓到了龙宫里面。其他的这七位神仙在水面上见不着蓝采和了，非常着急。汉钟离就拿出一粒金丹往水里一扔，发现了原来这个蓝采和啊被摩羯兄弟抓到了龙宫，他的玉板也被抢走，所以就非常愤怒啊。这几位神仙就商量了如何营救蓝采和。然后吕洞宾就说，大家不要管这个事儿，由我来处理。于是吕洞宾就挥舞着宝剑大声地喊叫说，摩羯兄弟赶紧把蓝采和放出来，否则的话我把你的东海海水给你煮干。摩羯兄弟啊，听到吕洞宾的话之后，本来他们并不把吕洞宾放在眼里，但是呢 为了避免干戈，就说了，算了，把蓝采和放走吧，但是玉板不能给他们。这样蓝采和就被放了回来。可是这八位神仙见没有归还玉板，不肯罢休。吕洞宾继续高喊啊，一定要把玉板归还回来，否则永远不会罢休。这个时候的摩羯兄弟啊就开始愤怒了，把人都放了你还不依不饶。于是啊，摩羯兄弟就率领着水族和夜叉冲出水面，与吕洞宾发生了大战。吕洞宾手里这把宝剑十分了得，他挥舞着宝剑当场就把摩羯给杀死，并把龙族的左臂断下，把其他的夜叉打得大败。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这件事很快传到了龙宫。东海龙王一听自己的儿子一死一伤，非常愤怒，赶紧把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和北海龙王找在一起，商量如何对付八仙。最后他们调动了100万虾兵蟹将冲出水面，与八仙展开大战。但大战的结果呢，是四海龙王被打败了，100万虾兵蟹将死伤一半以上。东海龙王一看没有办法了，又把三官请来了。这三官呢，就是水官、天官和地官。这三官率领着神兵继续冲出水面，与八仙作战。八仙一看三官来者不善，兵力很强，于是呢就向太上老君求援。太上老君说，我派出五大圣帮你来对付三官。这样五大圣就到来了，双方在海面上又展开了一场混战。这场大战的结果依然是三官被打败了。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神，他说双方就别打了啊，再打还要伤及生灵，这样我给你们调解一下。双方也同意调解啊，最终调解的结果是，东海龙王，你把这八扇云阳板中的六扇还给蓝采和，那么剩下这两扇呢，一方面要作为龙宫里边的镇宫之宝，另一方面作为吕洞宾杀死摩羯的赔偿。同时呢，龙王不要再追究八仙了。这个调解结果双方都能接受。最后啊，八仙和龙王呢就握手言和了。这就是正玉版八仙过沧海中的大致的情节。
1: 我国的海岸线曲折绵长，勤劳的沿海人民向海而生，海洋哺育了众多生灵，它的隐秘和深邃也令人心生敬仰。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先民对海洋的崇拜逐渐衍生出了对特定神明的崇敬，妈祖便是先民们崇拜的神灵之一。妈祖崇拜的历史距今已经有上千年，如今妈祖文化已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对于漂泊海外的中华游子们来说，妈祖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在人们的记忆中，传说中的妈祖无私、善良、英勇、慈爱，他的故事深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人民。那么真实的妈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历史上又流传着他怎样动人的事迹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九集妈祖之败。按照正玉版八仙过沧海中的描述，八仙自蓬莱山返回，酒兴正酣， 放弃了腾云驾雾的标准流程，而是诚信运用各自独特的宝物渡海，也就有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之说。至于之后的大闹龙宫，营救蓝采和，则又展现了八仙不畏强权、精诚团结的精神特质。这些情节也恰好体现出了古人对自己生活的认知与总结。那么，通过蒸玉版《八仙过沧海》这则神话故事，我们还可以解读出哪些更深层次的内涵呢？
0: 从这个故事情节中，我们能读出八仙与海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对这部作品啊，进行了认真的研读。我感觉到，八仙与海洋的关系，从这部作品来看的话，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第一个方面，就是八仙与海的和谐。大海它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是人类所生存的、所依赖的家园之一。八仙来自于人类，大海自然也是他们的生存的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讲，八仙与海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为了体现八仙和海的和谐啊，作者呢设置了三个具体的故事情节。第一个故事情节，他把八仙过海所发生的这个海域呢放在了东海，也就是蓬莱山附近的这个水域。大家都知道蓬莱山它是仙山呐，这座仙山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比如说《山海经》是这样说的：蓬莱山在海中，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鸟兽尽白，望之如云，在渤海中也。这说明啊，蓬莱山它是一个神仙之地呀。蓬莱山周围的水域也是一个神圣之地。而蒸玉版《八仙过沧海》中也有对蓬莱山的描述，这蓬莱山上有金台玉阙，乃神仙之都。所以从他们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蓬莱山周围的海域是一片神圣之海。把八仙过海的故事放在这个区域来发生的话，体现的是八仙对于海洋的敬畏。这是第一个情节。作者设置的第二个情节，就是当汉钟离要渡海之前，他面对着大海发表了一番感叹。汉钟离是这样说的：先贤有云，天地之大无过于海，是以观于海者难为水也。这里所说的先贤指的是孟子。孟子曾经说过：观于海者难为水，意思就是说见过沧海的人呐、其他的河流就不值得一看了，赞叹海洋的广阔。汉钟离还说，他说啊，把大海与长江相比，大海那么比长江更加广阔，海中蕴藏着更加丰富的珍奇异宝，并且海水啊能够穿山透石，长流不断。在汉钟离这些神仙的眼里，大海不仅奇丽无比，而且富含奇珍异宝。与人类相比呢，大海几近永恒。就连这些神通广大的神仙也不能不对大海叹为观止。这个情节啊，所体现的是八仙对大海的赞叹。第三个情节，就是八仙所使用的宝物在大海上畅通无阻。八仙手中的宝物啊，它的材质是不一样的，有金属的，比如像宝剑、铁拐还有铁笛，也有草木的，像芭蕉扇、爪笠、药葫芦还有花篮，也有石头的，比如说玉板。这些宝物无论它是什么材质的，它都能够在大海上畅通无阻。这就体现了这个八仙呢与大海是非常融合的。 是和谐的。所以作者通过这三个情节来告诉读者，八仙与大海是和谐的。
1: 俗话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对于古代先民来说，他们希望探寻大海，也对大海充满着敬意，渴望与之和谐相处，于是将八仙的宝物设计得如此的贴近现实。而八仙之一的汉钟离对大海的赞叹，也不妨看作是古代先民的心声。不过在那个技术条件简陋的时代，大海对于先民来说还是充满着未知与危险。那么对于这一点，八仙故事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2: 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八集《八仙过海》。
0: 第二个方面呢，是八仙与海的矛盾。在这个故事中，琢磨最多的是八仙与龙王的斗争。虽然海洋是令人敬畏和赞叹的，但是大海不总是平静的，在海中也有兴风作浪的势力。这些势力啊，就是海中的恶势力。摩羯兄弟就是恶势力的代表。实际上八仙和摩羯兄弟以及他后面的支持者龙王的斗争啊，他就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斗争。他体现了八仙和海洋的矛盾。为了体现这个矛盾呢，作者也设置了三个具体的情节。第一个情节就是摩羯兄弟无缘无故的抢夺玉板，抓捕蓝采和，而吕洞宾呢又杀死了摩羯，杀伤了这个龙毒。摩羯兄弟无缘无故的抢夺玉板，抓捕蓝采和，这无疑就是恶行。他们依仗着这个东海啊，连着三山，接着扶桑，还有千般怪兽，所以根本就不把八仙放在眼里。大家试想，八仙都不放在眼里了，那平民百姓呢？我们可以想象，平民百姓平时一定是遭受着他们的涂炭。第二个情节就是八仙打败了龙王和三官，出于亲情而支持恶势力的龙王和不辨善恶的三官，他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连八仙也不能不受到震慑，所以他们不得不向太上老君求援。太上老君派来了五大圣。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海洋的凶险程度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最终八仙和五大圣还是战胜了龙王和三官，这说明啊，正义的力量必将战胜邪恶的力量，海洋的凶险是可以化解。第三个情节就是八仙和龙王的和解。正当八仙打败了三官，看官们正不知道这个故事情节还将继续向哪个方向发展的时候，突然情节戛然而止。通过调解，双方达成了和解的协议，这样就使得大海重新回归了平静。这个情节就说明，在铲除了恶势力之后，海洋必将回到原来的秩序中。以上我们讲的呢，就是八仙过海故事中所包含的深刻道理。那么八仙过海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又具有哪些意义呢？我把这些意义啊概括成三点。这第一点意义，推动了海洋文明的传承。海洋文明的传承啊，需要有一定的形式和载体，而八仙过海的故事在上千年的流传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有文学的，有戏曲的，有绘画的，还有雕塑的。这些形式就使得这个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经久不衰，甚至在有些地方 直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的符号，而推动着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这说明啊，八仙过海故事的流传啊，起到了传承中华海洋文明的作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丰富了海洋文化的内容。在八仙过海这个故事中啊，作者塑造了若干个性格鲜明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呢，都与海洋有直接的关系。这就使得中国的海洋文化的内容就大大丰富。第三点意义，就是促进了人们对人与海洋关系的认识。人与海洋的关系啊，它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问题。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很少有人主动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八仙过海的故事以它引人入胜的情节还有通俗的语言，吸引或者引导人们去认真地思考人与海洋的关系。所以我们说，八仙过海在上千年的这个传承中啊，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八仙过海的传说是历史上众多海洋神话中的一个。除了八仙过海以外，还有哪些美丽动人的海洋神话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我国的海岸线曲折绵长，勤劳的沿海人民向海而生，海洋哺育了众多生灵，它的隐秘和深邃也令人心生敬仰。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古先民对海洋的崇拜逐渐衍生出了对特定神明的崇敬，妈祖便是先民们崇拜的神灵之一。妈祖崇拜的历史距今已经有上千年，如今妈祖文化已经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向世界各地，有海水处有华人，华人到处有妈祖。对于漂泊海外的中华游子们来说，妈祖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在人们的记忆中，传说中的妈祖无私、善良、英勇、慈爱，她的故事深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沿海人民。那么真实的妈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历史上又流传着她怎样动人的事迹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九集《妈祖之拜》。
3: 妈妈，我发现碰杯的时候，您和爸爸特意要比爷爷奶奶的杯子低，这是为什么呀？
4: 爷爷奶奶是长辈，杯子低是表达我们的尊敬啊。哦，
3: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祝你们每天都开开心心，干杯！
5: 开开心开心，干杯！干杯！干杯！
3: 等一下，等一下，我的杯子要在下面。尊长辈，明礼仪，好习惯，成家风。
4: 儿子，
6: 以前不是说过让你一定要警惕吗？怎么随随便便就给人那么多钱呢？
7: 妈，你听见我在说什么了吗？妈，
4: 这事儿怪我。
6: 不是怪你，你认真想想，我怎么可能在公司晕倒了还叫同事问你要那么多钱？
7: 可以打个电话跟我确认一下，对吧？而且我都离开上家公司很长时间了。
4: 我还想，如果能帮上你的话，可能就可能是我上了年纪了吧。
8: 调查显示，每天给父母打一通电话能够有效预防利用亲情的电信网络诈骗。你有多久没给父母打电话了？
6: 晚上多加两双筷子，我跟珊珊回家吃饭。
4: 好好。 好。
6: 嗯，拜拜。
8: 预防利用亲情的电信网络诈骗，你可以做得更多。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金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曹彬拉起儿子，泪水蒙住双眼，说不出话了。曹彬保赵匡胤下南唐，戎马生涯好几年，哪天不想回京，哪天不盼夫妻团圆，父子相逢，想不到在兴隆镇看见儿子，乐得曹彬热泪盈眶，怀疑自己是做梦呢。金山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娘好吗？爹，而是跟师爷西老祖学艺期满，老人家叫我到前敌解围救驾来了。好啊，爷儿俩光顾高兴了，忘了身旁有人。高君宝听见人家父子说话，才知是太原侯到了，急忙跪倒磕头，叔父在上，小侄儿有礼。曹彬松开儿子，擦擦眼睛，回头看了半天不认识，上前拉起，小将军你是谁家之后啊？恕老夫眼拙认不出来。叔叔，我叫高君宝，我父亲高怀德，我娘是赵美容啊。哎呀，你是皇姑之子。哎，您别提皇亲呢，提皇亲就远了，您和我父亲同殿称臣，就别客气了。好，高家祖上有德，有这么一条好后代。金山呐，快过来见见，这是高少爷。叔叔，您就叫君宝吧。金山急忙过来，高少爷，我多有得罪。不，金山兄长，是我脾气不好，请原谅。说完，二人拉着手，十分亲热。曹彬说，君宝，快见见你舅父李志平。李大人，怎么不认识君宝了？高君宝又给李大人磕头，舅父在上，孩儿无知，惹您生气，除了您的队伍，您打几下出出气吧。几句话把李大人说的哈哈大笑。君宝啊，长这么高认不出来了，你们老高家两只手你一个，千顷地一根苗，谁敢碰你呀？不过也把你惯坏了，在大街上打架成何体统？下回不敢，快起来吧。小将石英眨巴两只大眼睛，站在一旁听几人说话，他全明白了。闹了半天，那位老的叫曹彬，我父亲是和他换心过命的好朋友啊。那石英三蹿两蹦来到曹彬眼前，梆梆梆磕三个响头，曹伯父在上，石英给您问安。他一磕头，在场人都觉得奇怪，这还是谁呀？小英雄免礼，你父是哪位？伯父，我爹是顺国侯施守信，我叫施英，到寿州找我爹帮助皇上打南唐啊。哎呀，是自己人呐。贤侄快起来起来，见见，这是你两位哥哥 三小将互相

0: 见礼哈哈大笑，打了半天是猪八戒啃肘子，自残骨肉，都是自己人白打了。曹金山说，石贤弟本领高强，我们哥俩佩服的五体投地，我得罪二位哥哥，请多多原谅。曹斌说，哎，你们仨怎么打架呀？金山不好意思低下头，石英嘴尖舌快，老伯父，这俩哥哥为争两碗面条打起来了，我给他们拉架，他俩合伙欺负我。曹斌把脸一沉，哼，你们两个东西以大欺小，实在可恶。高君宝说，叔叔你别听他一面之词，你别看他长得小，能耐大，有力气，把我们哥俩全打了。李大人说，得了，你们别打嘴仗了，找这么多老百姓看热闹，也不怕人家笑话。今天呢，我做东到酒楼上吃酒。曹斌说，哪能叫你破费呢，这顿饭我做东，你陪客，请三小将。好，李志平传令，将队伍和车辆退出兴隆镇，在镇外北方地方扎下，今天不走了，就地埋锅造饭，明天赶路奔寿州。有差人给他们五个人打店住下。此时看热闹的百姓纷纷散去，曹斌和儿子金山在这个巧遇万分高兴，说说笑笑上了一品居酒楼。跑堂的早把楼上破盘子烂碗打扫过去，擦抹桌案，端上香茶，老少五位坐下来品茶等酒菜，五个人各诉自己经过。最后曹金山说，孩儿不能在这儿了，爹呀，我随便吃点儿就得赶路，要连夜奔寿州。李总兵说，你着什么急呀，你们父子好几年没见面了，哪能马上分手呢，咱们都去寿州一块儿走吧。石英说，是啊，咱们一块儿走。曹金山紧皱眉头，打了寒声，哎，你们不知内情啊，我是从扬子关来的，奔寿州去搬兵，现在南唐二路先锋林文豹抓走扬子关老将玉文萧生，扬子弟兄被困凤凰山，林文豹又要俘夺扬子关，倘若城池失守，百姓要受搓杀，所以救兵如救火，我早到寿州，早日搬来兵将，豪杰扬子关之危。曹斌听这话不敢阻拦，石英一听站起来了，曹大哥，你不用去寿州了，不就是守住扬子关，打败林文豹吗？是啊，你交给我了，我把林文豹脑袋砸漏，不就能守住关城了吗？众人闻听，唰，都扭过脑袋看石英，你能行吗？准行，我从小练好一对大锤，没别的本事，可有把力气。咱们今天在这好好睡一觉，明天我和曹大哥启程到扬子关打仗，你瞧热闹吗？哎呀，我们不放心呢。什么叫不放心呢？没有打虎役，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两下子，我敢穿两条腿裤子吗？你们看个热闹吧。这可乐坏了曹金山，激动的眼中含泪，贤弟呀，你能去帮忙可太好了，我替城中军民谢谢你。据我师兄说，现在寿州城内缺兵少将，我回去能搬来兵可派不出将，真有猛将他们早就战败南唐，正因为没人才被困寿州这么多年，不如自己想法，如果兄弟你去扬子关，就不用到寿州去了。哥哥，咱们一言为定，我去打豹子。曹斌见儿子带石英去扬子关不太放心，他和李志平商量，李大人，本应该我和你送粮草奔寿州，现在扬子关战事吃紧，叫两个孩子去我不放心，我想同他们到扬子关，你看如何？李志平说，太行了，你不说我也要谈，打仗用人，你帮他们出个主意，粮草交给我，你放心吧，我正好多休息半天，和君宝好好谈谈。书要剪断，他们用罢晚膳，各自休息。次日，曹金山、石英和太原侯曹斌带领50名亲兵卫队辞别众人，奔扬子关而来。一路无书，下半晌来到扬子关外， 曹彬、教程、萧引凤和潘仁美等人摆队迎接，来到城外帅府大厅见立毕，分宾主落座，军卒献上茶来，茶罢歌盏。萧引凤说：“曹将军辛苦了，能把令尊和石将军请来，这是喜从天降。”今早晨，敌将林文豹又来搅阵，攻城闹了半日，我们没敢出战，林文豹回凤凰山了。方才我和潘大人正着急，怕林文豹再来攻城，正好三位赶来，再不怕敌将逞凶了。曹彬说：“老夫到此是战脚助威的，冲锋陷阵还得小将石英。”石英问：“哎，什么时候打仗啊？你们动嘴，我动手。”萧引凤笑着说：“不忙，我已叫厨下准备酒菜，给你们迎风洗尘。”曹彬说：“吃饭不忙，救人要紧。杨氏弟兄贺正印被困山内，早去时贺许有救，晚去一会儿有性命之忧，还是马上出战。有什么吃的随便充饥，吃完了好去凤凰山解围。既然如此，小女子以时为时了，晚上再喝庆功酒吧。就这样吃点喝点，准备出征。”萧引凤、玉生香等人全身披挂，点2000人去打凤凰山，城内留潘仁美、玉金豹看守，余者全部出征。曹彬见儿媳妇玉生香端庄淑雅，大家闺秀，又会武艺，十分高兴，没想到儿子媳妇和自己在这儿团圆了，当时精神焕发呀，带着小将石英、曹金山领着2000人出城，简短接说，很快就来到凤凰山前。远远望去，群山环翠，古树参天，隐约约旌旗招展，浩带飞扬，人喊马嘶，回荡山谷。萧引凤在前面带路，众人紧紧跟随，离山口还有2-3里地，突然右边树林中有人高喊：“哎，前面队伍是哪来的？不许往前进，再要前进可有开弓放箭喽！”“嗨，我们是扬子关的，打山救人来了，杀呀！”“对呀，杀呀！”哇，边喊边冲，南唐兵从树林里向外射箭，霎时间埋伏在草沟里、石头拉后边、树上、山洞中的伏兵冲出来，啪啪往外放箭，妄想挡住扬子关的兵将。前边军卒中箭，后边冲上来，受伤的抬下去。就这么反反复复，萧引凤着急了，军兵舍命来攻，当将者更应该身先士卒，尤其山里被困的有我的丈夫，有我的父亲，我更应该舍死忘生冲在前面。想着这儿，催马冲到军卒前边，抡起大刀搏打凋零，边走边战，怎奈敌兵箭如雨发，冲不过去。就在这时，玉生香、萧衍凤冲上来，三员将并马前进。这回敌军弓箭手挡不住了，三匹马很快来到切近，弓箭手吓得站起来往树林里跑，边跑边射，三个人如同猛虎下山，冲上去一阵砍杀，将弓箭手杀散，残兵由扬子关的军卒追捕。大军前进，很快到了山口，刚要往里闯，突然叨叨叨三声炮响，敌军人环马炸从山口冲了出来，一个个如同凶神恶煞一般，手持刀枪像潮涌一般来到山外。左边一员大将相貌凶恶，手擎象鼻子佝偻古钺大砍刀，正是林文豹。右边之人长得又细又高，好像竹竿子一样，是赛毛遂的索天齐。今晨林文豹到扬子关叫阵，城内将官没敢迎战，下午却派人打凤凰山。索天齐就知道扬子关请来能人，他叫花庆祥看守萧生和玉文，他和林文豹亮队交争。萧引凤见敌军亮队，叫四个队伍哗撤下半里地， 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左边有曹彬和石英，右边是玉生香、曹金山，当中是临时元帅萧引凤。那林文豹看了半天，没瞧出对方有什么样的能人勇士，把胸脯又填起来，嘴咧的像个破瓢一样，提丝缰催马来到当中。哎，扬子关的将官，尔等吞了豹胆雄心，竟敢打我的凤凰山，哪个过来受死？萧引凤急忙催马上疆场，马打对头。林文豹，少要逞强，今天我们要打开凤凰山，解救被困的将官，识时务者，速将被困的景元将放出来，饶而不死，也免杀错生灵。若不听劝，凤凰山下就是你葬身之处。呸！丫头，少拿大话吓唬人，拿出真本事。石英啊，在后边早等不得了。哎，萧元帅，你回来，我去战那个花斑豹。话到人也到，催马来到队前，小英雄立马分锤，是精神百倍。好，林文豹上下打量，眼前是个小孩，见石英个子不高，又白又胖，看上去呀13-14岁，没盔没甲，高板牛形，法准顶梁，系一块蓝绫绸子，身穿月白色五福短靠，寸牌骨头钮，胸勒十字派，杏黄灯笼穗，背后一扔，左右掖，腰系板带，大叉兜裆尾裤，打着裹腿，足蹬薄底烟云快靴，外罩白缎开裳，前一襟撩起，胯下伯龙驹，手擎闪电亮银锤，锤头又大又亮。林文豹看了半天，是一阵的狂笑。啊！原来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头上没功名的白丁也来打仗，可见大宋朝没人了。娃娃，你是何人？石英用锤点指林文豹，冲你这一笑，是没瞧起我呀？你是胎毛未退个顽童，有何本领？你呀，真是孤陋寡闻呐！常言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金刚钻道小，能捻瓷器；猪肝子道高，节节是空。小爷爷我久居深山老林，常和四条腿的老虎、豹子耍着玩，被我打死的畜生不计其数，还能怕你这两条腿的豹子吗？娃娃，不许你胡说八道，报名受死。好，给你留个名字，等你到丰都城好报号，写清楚是谁打发你走的。小爷爷乃昆仑山金顶古刹大会禅师之徒，大宋朝顺国侯石守信之子，你家少爷石英。小娃娃，看你人小骨头嫩，先让你打卯家三锤，然后先锋爷我再进招。石英笑了，花奔豹，小爷要先进招，就算欺负你。你先伸手，我让你三刀，然后我再打你。这叫要想好，老让小，谁让我比你长得老了？伸手吧！啊，娃娃，你敢骂我砍刀啊！说着，大刀挂动风声，唰，奔石英的顶梁劈下来。小英雄不慌不忙，战马巴拉往旁一闪，大刀劈空了。林文豹接着来个顺水推舟，哎，横刀直取石英腰部。石公子一个金刚铁板桥的功夫，腰往后一背，成个弓形，脑袋贴在马后丘上，仰面朝天躺下，用银锤护住全身。第二刀躲过，二马一错蹬，林文豹来个倒砍紫金冠。石英坐起身来，二马一错蹬，刀来了，使个锁梗藏头的功夫，大刀砍空，一马三刀全过去了。二人圈回战马，又打对面。石英说，等等，三刀可躲过去了啊，这回该我打你的，你接我一锤就算好汉。说完 战马学主百步开外，催马抡锤，攒足力气，来到了气劲，说声接锤。往下就攒。林文豹没瞧起石英，他双手抓住刀杆往上去迎，只听得两声巨响，锤碰刀杆声震耳鼓，震得林文豹双臂失去知觉，眼前发黑，耳朵发鸣，眼前冒金花，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勉强坐稳，没摔几句。这一锤真就截住了。石英呢，应该收回双锤，再次进招。今天呢，他没这么打，他打法和别人不一样。这个孩子人又精，心眼又快，外带挺坏。他见林文豹没被震落马下，暗暗吃惊。从他学以来，只要举锤砸下去，什么狼虫虎豹、张袍野鹿，都脑浆崩裂。只打山山就崩，打地地就裂，打在树身上当时两半截。没想到今天把个林文豹没砸死，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没砸死啊，我把他压死。所以他没收回双锤，用两柄锤头压在刀杆上，使足力气往下一压，嘿，林文豹再也支持不住了，就觉得胸前发热，血往上撞，耳鸣，心跳，嗓发低，张嘴吐出鲜血。这是二马错蹬，石英收回双锤，跑出两丈多远，驳回马头，举目观瞧，见林文豹抬手擦擦嘴角上血迹，大喊一声，哎呀，好厉害。驳马往山里带走。再看索天启，刚才还连喊带叫呢，一看林文豹败阵，吓得他一招没打，学马就跑。石英等人随后催马紧追。常言道，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主将败走，南唐兵卷旗斜鼓，狼狈逃窜，腿快的保住性命，腿慢的被扬子关军卒和将官砍死在山外。敌兵如火烧牛皮，风卷残云一般四散逃奔。战场上到处是锣鼓帐篷、粮草兵器、折弓断箭、死尸伤马。带伤的敌兵走不了了，趴地上叫苦哀哉，一声香于心不忍，派人把受伤南唐兵抬到道旁。扬子关的兵将分为三路冲进凤凰山，很快就杀到乌桐谷。守谷口的敌兵已经跑光了，谷口被敌兵用滚木、雷石、枯枝朽木堵住，众人过不去。萧衍凤命令军卒打通道路，扫清障碍。军兵七手八脚抬石头、搬滚木，好不容易扒开豁口。曹金山第一个冲进去，边走边喊：“征王千岁，杨将军，你们在哪儿呢？”萧引凤也冲进找人，走过半里多地，突然石达后边有人问：“谁？干什么的？”“
1: 是我，我是曹金山，你是谁呀？”“哎呦，师弟呀，是我，可想死于兄了。”
0: 说话的正是鲁南王郑印。他从石剌后边站出来，奔曹金山跑过去。曹金山一见，又惊又喜，急忙下马施礼：“师兄啊，你受苦了，那几个人呢？”说完他打量郑印，一天一夜没见面，郑印就瘦了，眼窝深陷，两眼布满血丝，本来皮肤就黑，又落了一层灰尘，身上有斑斑血迹。“怎么，你受伤了？”“
2: 没事，擦破点皮儿，不要紧不要紧。这一夜你们是怎么度过的？”“哎，别提了，昨天事儿都怪我，领他们俩进来了，这个地方真缺德，
1: 有进路无出路，
2: 我呀正犯愁呢，怎么出去呢？你们就来了。”
3: 2500多年前， 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4: 仲尼，

0: 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愿闻先生高见。是水。哦，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吉利坛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2: 种下一棵树，为我们的都市增添一抹新绿。
3: 种下一棵树，看它跟我一起快快长大。
4: 种下一棵树，为子孙留下一片阴凉。
5: 种下一棵树，种下人类希望。
6: 妈妈，我发现碰杯的时候，您和爸爸特意要比爷爷奶奶的杯子低，这是为什么呀？
7: 爷爷奶奶是长辈，杯子低是表达我们的尊敬啊。
6: 哦，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祝你们每天都开开心心，干杯！
8: 开开心开心，干杯！干杯！
6: 等一下，等一下，我的杯子要在下面。尊长辈，明礼仪，好习惯。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萧衍凤命令军卒打通道路，扫清障碍。军兵七手八脚抬石头搬滚木，好不容易扒开豁口，曹金山第一个冲进去，边走边喊：“郑王千岁，杨将军，你们在哪儿呢？”萧衍凤也冲进找人，走过半里多地，突然石塔后边有人问：“
13: 谁？干什么的？”“
12: 是我，我是曹金山，你是谁呀？”“哎呦，师弟呀，是我，可想死于兄了。”说话的正是汝南王郑印，他从石剌后边站出来，奔曹金山跑过去。曹金山一见，又惊又喜，急忙下马施礼：“师兄啊，你受苦了，那几个人呢？”说完他打量郑印，一天一夜没见面，郑印就瘦了，眼窝深陷，两眼布满血丝，本来皮肤就黑，又落了一层灰尘，身上有斑斑血迹。“怎么，你受伤了？”“
13: 没事，擦破点皮儿，不要紧不要紧。这一夜你们是怎么度过的？”
14: 哎，别提了，昨天事儿都怪我，杨将军不让我进山口，怕中埋伏，我不听，领他们俩进来了。这个地方真缺德，
12: 有进路无出路，就一条山道，山口被封死，山头有敌军弓箭手，我们冲了五次没冲上去，战马还受伤了。天黑的时候，杨大郎叫我们搬石垒墙、砍树、搭房，才有个栖身之地。晚上怕敌人冲进来，一夜没合眼呢。今天头晌又打了一仗，又渴又饿，真难熬啊。那哥仨竟叫我歇着了，他们交战累得实在不行了，才进石屋里歇一会儿。我呀正犯愁呢，怎么出去呢？你们就来了，太好了。这时萧引凤一声香下马给郑印道经，郑印咧着嘴笑：“都来了，好啊。哎，杨将军快出来吧，我们得救了。”杨大郎、杨二郎、杨三郎听见喊声，从梦中惊醒，跑出来观看，瞧见萧引凤上前施礼：“多谢萧小姐救命之恩。”萧引凤摆摆手：“哎呦，我可不敢贪天之功归己有，这是曹将军功劳，他不辞辛苦请来曹侯爷和石英、石将军一锤震伤林文豹，我们才进的乌通谷，你们谢那二位吧。”“不知是哪位曹侯爷？”金山说：“是我的父亲。”说完给他们互相引荐。四员将见着曹斌大礼参拜：“老前辈，一向可好？小侄儿有礼。”“哎呀，免礼，快去谢谢石侯爷之子石英吧。”“石将军，多谢你救了我们。”石英以礼相还：“几位兄长，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几位能安然脱险是不幸中万幸，我听说还有两位老将身陷虎口，不知在何处，我们快去寻找。”大家点头赞成，众人分头搜索，很快找到林文豹的临时行营，到里边一搜查，扑空了，里边没人，抓了个受伤的南唐兵一审问，方知刚才赛毛遂、索天启回来了，和花氏父子将萧生和玉文打入木龙囚车，押往寿州。萧引凤急忙派人追赶，没等追出凤凰山，就看见了前边有200多名南唐兵偃旗息鼓，压着车辆，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宋阳兵将呼啦来都切近，打了个包围，将这200多军卒围在当中。萧引凤、曹金山、施英等人匹马在队前一看，押囚车的正是花氏妇女和索天齐。萧引凤强压怒火说：“花老元帅，看在当初你和我父共守扬子关的面上，再劝你几句，你何必与我们为仇？你真忍心拿我父亲和玉老将军去换荣华富贵吗？老人家，看咱过去的交情，还是把人放了。再说你想走也走不了，林文豹的本领如何？
13: 被打得抱鞍吐血，狼狈逃跑，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呢？花庆祥嘴里不说，心里也后悔呀。当初镇守扬子关的三个元帅，两个归宋，军卒也倒戈投降了，只剩下自己这么个光杆元帅。林文豹又走了，现在人单势孤，被困重围，生死未卜。但事已至此，不好反悔，只可一硬到底。回头他告诉索天齐，索先生看住木龙囚车，我打一阵。随后和萧衍凤说，丫头不要多言，你我是对立仇敌，你撒马过来决一胜负。老人家，我们萧花两家有多年交情，我又是当晚辈的，怎么能同你交手？我是替您着想，懂吗？两人在这舌战，诗英在身后早等着不耐烦了，他提马来都切近，扒一扣凳，萧元帅你请回吧，良言难劝该死鬼，我收拾他。说完转身对花庆祥说，姓花的，你真不识抬举，到现在还不交囚车，下马伏马。娃娃，你少拿大话吓唬人，我说的是真话，不信呢可以试试，你要是能接我一锤，我就放你逃走，连囚车木龙都叫你带走，接不了我一锤，哎，你就抹脖子行不行？花庆祥暗想，这娃娃口气这么大，你是什么人？问我石守信之子石英是也。花庆祥打量半天没发现什么出奇之处，只看见那对锤，他吓了一跳，哟，这对锤这么大呀。又一想怕也没用，打吧，想这儿催马抡刀奔石英劈了下来。石英见大刀落下来，左手锤由下往上一崩，嘡啷一声把花庆祥手中大刀就给磕飞了。也不知道石英的力气多大呀，这口刀飞到半空一个时辰都没落下来呀。你说我多高啊，怎么一个时辰没掉下来呢？因为落在树杈上了。花庆祥手中没兵刃，拨马要跑，还没动地方呢，石英右手锤横着奔花庆祥的太阳穴打下来，锤挂风声还打。如果要打上，花庆祥就得脑浆崩裂。他吓得想躲来不及了，急忙两脚甩蹬滚鞍落马，躲过这一锤方保住性命。他刚想站起来，宋兵呼啦一拥而上，几把挠钩同时扒了一搭，搭住花庆祥的衣服。花庆祥挣扎不了了，同时曹金山跳下马几步来到切近，把花庆祥抓住绳捆索绑往上一提，推到一旁。花庆祥被擒急坏了他的女儿花心，当时吓得花容失色，催马上阵，手擎绣绒刀高声喊喝，该死的囚徒，快放下我的爹爹。石英抬头看了看，哟，是个女将，他笑了，哎，你谁？我叫花心玉啊。我知道了，扬子关有三员女将，那两位啊，我告诉你，都找了婆家了，他们的丈夫都是我们宋营的战将，就剩你自己还没主呢，别打了，你看看我们这些人谁合适，干脆你找一个你也投降吧。呸，你胡说，嗨，你甭管我怎么说，这是真话，好男不和女的，我不愿意和你打，你回去回去回去，不行，该死的，看刀闯，抡起绣绒刀劈了下来。石英笑了，哎呀，你还打仗啊，你给我撒手吧。一抬左手锤，锤爪大刀，砰啦啦啦啦啦啦，再看花谢玉两只小手一扎上，绣绒刀啊飞了。石英说，怎么样，你是不是讨二皮脸，就这两下子一场打仗，真给练武人丢脸呐，还怎么打吧。花谢玉战马学了一圈，
14: 扣住马镫，当时泪如雨下，想打打不过，要骂不是那么句话吗？岂是不灵，骂人不疼不顶事儿啊，只可束手被擒，那么落在仇敌手里难免受辱，干脆一死方休。想这儿冲着远处喊，爹爹，女儿救不了你老，可要先行一步了。说着抽出防身佩剑，压到坟梗上，要横剑自刎。花谢玉的手腕刚想用力，猛然就听着嗖砰，哎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什么动静啊？原来一粒石子儿正打在花谢玉的手背子上，叭的一下，疼他一哎呦，手一哆嗦，宝剑啪啪啪掉到地下，吓他战马踏踏踏倒退好几步，学回马头，稳住心神，定睛观看。看什么呢？是谁打的？他一瞧，是曹金山发的石子儿打落宝剑。姓曹的，我欲生不能，欲死还不行吗？难道你要折磨于我？曹金山没说话，身后有人搭茬了。花谢玉要寻短见吗？别着急，我有事儿和你父女商量商量。花谢玉放下宝剑，扭头一看，哟，说话的是元帅萧生。花谢玉大吃一惊啊，萧生在慕容秋车里呢，有锁天启看着，怎么锁天启没了，萧生被救出来了呢？书中暗表，锁天启胆小如鼠，他一看花凤祥被擒就逃跑了，杨氏弟兄冲过去砸开囚车，劈开木笼，救出萧生和玉文。萧生心里惦记着花氏妇女，急忙来到队前。此时萧生把头发拢好，说，仙之女，你先别着急，也别死，我和你父亲有几句话说，等把话说透了，你再死也来得及。花仙玉冷笑说，哼，有什么好讲的，我父女成了你们阶下囚，你们随便吧。哎，话别这么说，尹凤啊，你在这看一会儿，我见见你叔叔。说完来到花庆祥近前，贤弟啊，当初咱们是换亲过命的好友，如今成了生死对头，想起来我心里难过呀。花庆祥冷笑说，哼，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过去的事儿你就别提了，现在是各为其主，两国仇敌，不用套交情。哎，交情不是套的，而是多年相处换来的。说心里话，愚兄不忍心看你有今日下场啊。我萧生过去也保李后主，后来白莲圣母到扬子关对我说，李主万岁昏庸无道，纵容妖道于洪，无故兴兵劳民伤财，听谗言陷害忠良，叫我急流勇退，我才改换门庭。多亏玉贤弟眼见投降归宋，这叫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本想劝你共图大业，没想到你先走一步，落到今日这般光景，谁至此可不能一错再错了。如果你投降，咱老哥仨还在一块共事，咱们女儿还在一块绣针织做女工，有何不好啊？花庆祥听了这番话，低头不语，心里直翻个儿啊，暗想萧生说的有理，大宋朝有这么多年轻勇士，何愁战不败唐朝呢？看来大宋当兴，南唐必亡，早知今日不如和萧生一块倒戈，现在我已被擒，再要投降岂不让人耻笑，该说我是怕死才归顺的。哎，人活在世终有一死，算了，不如一应到底。萧生不用劝，我已被擒，诉求一死，你要是能看在往日份上，
15: 请不要杀我的家眷，给他们留一条生路，我从此也感恩戴德。
16: 哎，贤弟此言差矣啊，你能投降我给你做引荐人，不降我放你退隐，因为我虽然归宋还没受王封，暂时还是扬子关的大帅，所以才敢说这句话。如果我正式受皇封再放你，可就有通敌之罪了。贤弟啊，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望你好自为之。回身他告诉玉文，玉贤弟给花将军松绑。玉文答应着来到切近，把绑绳给松了。花贤弟，过去咱们保李后主有些不露之处，今天一笔勾销，言归于好，望你一路平安，带着女儿和家眷远走高飞吧。花庆祥满脸羞愧。就在这阵儿，花谢玉下马来到父亲近前。爹，你受惊了，咱们走吧。哎，孩子，上哪儿走？不能走，爹错了。你的两位伯父做得对，咱们要是这么走，可就给你的两个伯父惹祸了。说到这儿，扑通跪在萧生眼前，兄长，你大仁大义，使我铭刻肺腑，但是我不能走啊，我是罪犯，放与不放得问问宋朝将官，你无权做主，我愿意领罪。如果能信得过我花庆祥，我父女愿在宋营给你们牵马坠镫，不知可能收留。说完老泪横流。萧生听罢非常高兴，贤弟啊，你早该如此啊，我给做保人，快起来。这三个人说话，众将全听见了，纷纷见礼。萧远凤说，此番战败林文豹，救下二老，可多亏石英和太原侯曹老将军呢、啊、大家快过来见见吧。萧生、玉文、花庆祥三人整装已毕，给曹彬施礼。曹侯爷，我们投降来迟，望其恕罪，并请老将军在圣上面前美言。曹彬急忙还礼，老将军深明大义，献出扬子关，功劳非小，等回寿州奏明圣上，定有封赏。然后众人又见过石英。石英说，得啦，您别客气了，回到扬子关请我吃顿牛肉大饼就可以了。好好好，就这么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余者回城。在路上，花庆祥才知道萧隐凤许给正印，十分羡慕，不由得回头看看自己女儿，低声对曹彬说，老侯爷，杨子关三名女将两个都订婚了，只剩我的女儿尚未婚配，将来有合适的请侯爷帮个忙。好啊，贤侄女的婚事包在我身上，一定给她挑个称心如意的丈夫。说完二人哈哈大笑。后来花谢玉嫁给四郎杨艳辉，成了杨门媳妇。大家回到扬子关安顿家眷，众人到帅堂共饮庆功酒，然后商量去寿州事儿。曹彬让三员老将留在扬子关守城，其余男女众将到寿州朝见万岁，夺赠万岁传旨，再正式归宋。前敌正的用人不能久留，第二天众人准备启程，三员老将相送，又送了十车粮草和缴获的兵器。去寿州的呢，除了正印曹彬、曹金山、潘仁美和杨氏昆仲，还有玉金豹、玉生香、花谢玉、萧隐凤，他们一直送出十多里地才洒泪而别。路上没事儿，不再重续这一天，来到寿州城外，众人纷纷下马，正印叫城，守城的军卒认识正印呢，哎呦，千岁回来了，路上辛苦了，心不苦，肝苦，快开城吧，你就说太原侯曹彬和金台御史都回来了，有事要面见圣上。正王千岁，您身后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啊，是我们请来的英雄，帮助咱们打南唐的。哦，
15: 那太好了，不过这些人没有元帅将令，不能进城，叫他们等一会儿，你们几位可以进城了。好啊，郑印告诉男女众将等候，他和曹彬、潘仁美先进城了，来到了帅府，直奔帅堂。这些天呢，赵匡胤度日如年，南唐经常讨调阵，寿州城免战高悬，后边爱银平小姐的眼睛越来越不好，病情严重，可是冯茂、高君宝至今未归，班兵走了好几个，一位也不回来。每天苗从善、陶王妃、高怀亮、赵匡胤坐在一起长吁短叹。今天呢，众人坐在帅堂上正发愁呢，内侍臣进来报信儿，给万岁道喜，汝南王郑印、太原侯曹彬、金台御史潘仁美回城要见驾交旨。赵匡胤听了又惊又喜，哎呀，真是谢天谢地，总算都回了，快快选进。时辰不大，郑印、曹彬、潘仁美走进帅帐，撩一跪倒，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赵匡胤站起身来，把三个人拉起，挨个的看，全变样了。特别是郑印，眼窝深陷，又黑又瘦，看出吃了不少的苦。哎，三位爱卿可想死寡人了，快请坐，谢万岁。郑印又给高怀亮和军师见礼，最后见他的母亲。
17: 娘啊，你想我了吧？我可想你了，我做个梦还梦见娘了呢。
15: 唐王妃看着儿子又高兴又心疼，脸上带笑，眼中含泪。
18: 哎，军中事务多如牛毛，为娘也顾不得你了。万岁叫你请杨家将，你请来没有？
17: 嗨，别提了，这件事不用我说，叫他们讲吧。
15: 就这么，曹彬讲自己护送潘御史受了重伤到安庆养病，又和李志平征收军粮的事儿说了一遍。赵匡胤喜出望外，军中正缺粮，你们送来了，首功一件。潘仁美述说他到山西请杨家将杨衮病故，杨继业料理后事，派出三位公子到前敌帮忙，现在他们在城外候旨。
16: 好啊，快请他们进城。
15: 郑印说别忙啊，我还收了好几员将呢。他把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
16: 万岁啊，冲我替你收下九员大将，免去罪过，我这谢万岁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消息，一到八月，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4.97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目标的86.1%。一到八月，全市累计提取公积金16.13亿元，同比增长4.94%，完成年度20.5亿元计划的78.69%。记者从人社局了解到，重点群体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业，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保实际缴费额25%予以补贴，补贴资金直接下发至职工社保卡或银行卡账户，补贴期限最长享受12个月，补贴自企业2026年为职工实际缴纳社保当月起计算。国庆假期，我市将推出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以文旅加演艺融合新场景，丰富市民游客假日生活，向全国游客发出养生之都的盛情邀约。本次音乐会将于10月2号到4号每晚19:30到21:30在亳州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亳州籍歌手沧海一舟团队担纲主演，祁隆、李丽、杨小曼、半羊等实力歌手倾情助阵。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据安徽省统计局消息，一到八月，全省工业持续较快增长，外贸增长势头强劲，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货物进出口总额8546.4亿元。同比增长35.5%。据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消息，安徽将抢抓“155”战略机遇，把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计划到2030年，工业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前列，人形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第一梯队。喷涂、防爆、仓储物流等10个以上细分领域，机器人产量国内领先，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其中，安徽省黄山市、滁州市、铜陵市获评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桐城市、当涂县、京寨县、肥西县、睢溪县、界首市获评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以上就是本期，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2: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1: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4: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5: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6: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5: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

0: 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1: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2: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3: 你们明白没有？
4: 明白。
3: 走。
5: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6: 咱们子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7: 人民子弟兵就是我们的青春。
2: 老百姓对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8: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5: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9: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5: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那就结束吧，我认了。这个世界越般的美好，我都没来得及看清。到底是谁蒙上我眼睛，给我留下安详的暂停。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不少人都说，老了就怕手里没个零花钱，光靠子女贴补，时间长了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老人的这些烦恼。但不少人早些年缴费档次选得低，每个月到手的钱不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提档补缴政策恰恰能解决这一问题。最近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的胡春燕眼看就要满60岁了，前阵子刚办了提档补缴。起初他心里啊也犯嘀咕，半信半疑，后来看着身边人一个个领到了养老金，这才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政策带来的好处。胡春燕：
3: 缴着有保障，你缴多少那多，缴少那少，开上拿钱了才知道这个有这个千把块够消够花来了，不要给天天给谁伸手给钱要了。
1: 和胡春燕情况差不多的还有居民田红芝，提档补缴一下子得拿出不少钱，他回家跟孩子一商量，子女都很支持。今年田红芝一次性补缴了88000多元。田红芝：
3: 我要是补这80000多，是每个月只给200多块钱。我一算呢，都是这个钱呢比放其他的有利，我多交一点，现在都是可以领900多，不到1000块钱，够花嘞。钱放到社保里边，咱活多少时间，国家给咱发多少时间，咱呀都是咱受益，咱占便宜。
1: 不过补缴这么大一笔钱，万一有个意外，交出去的钱是不是就打水漂了呢？大家担心的这个问题，社区工作人员专门给咱们算了一笔明白账。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工作人员刘霞：
4: 在进行宣传过程中，对居民进行给他们算一笔账，告诉他们都是以前不提档补缴领多少钱，提档补缴之后又能领多少钱，他们每缴了一笔钱，还有补贴，还有利息，都在他们个人账户。即使有啥意外，我们的所缴的金额，所缴的钱，还有补贴，还有利息，是全额退给他们的那个继承人。
1: 为了让更多乡亲弄懂这项惠民政策，社区接下来还会通过多种渠道接着宣传，把好处讲透，把账算清，让符合条件的市民明明白白参保，踏踏实实养老。刘霞：
4: 接下来我们会那个加大宣传力度，让居民了解提档补缴的好处，切实把咱的这个惠民政策宣传到位，提高我们群众的生活水平。
2: 咱老乡年年种小麦，是不是总觉得有点靠天吃饭，心里不踏实？开春怕旱，倒春寒以来更揪心。虽然天气咱管不了，但种法能改。今天请专家给咱讲讲选啥麦种，播种前地咋整。在亳州种麦的老乡们都有体会，南北气候交界，天时不好掌握，开春不是旱就是寒，前期苗受罪，后期麦穗还容易发芽，产量忽高忽低，选个好品种就成了稳产的第一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忠：
5: 所以呢，选择一个高产稳产抗病性好的小麦品种，对保证农民朋友的增产增收非常重要。在这里呢，我可以推荐大家种一款这个优质的前提小麦品种，比如这个中麦752。
2: 种子选好了，地里的活也不能马虎，播种前秸秆咋处理，地咋整，每一步都影响出苗。孙国忠：
5: 在这个小麦种植环节呢，首先要进行秸秆的粉碎。一般的秸秆的粉碎呢，就是要玉米茬的话要粉碎2遍。这个粉碎秸秆的长度呢，一般要小于7厘米。
2: 整完地还有防虫这道关，地下害虫不防住，出苗齐出苗壮就是空话。孙国忠：
5: 还有呢，要是进行这个圈地之前，有金针虫的地块要进行这个新六林撒播，还有呢进行药剂的杀菌剂的拌种，保证这个一波全苗。
2: 说到底，选对抗病抗灾的好品种，再把整地防虫拌种这些活做到位，咱亳州种麦的那些老难题 就能一个个避开，全年收成也就稳当了。
6: 秸秆露天焚烧危害健康，是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攀升的重要诱因。
7: 浓烟弥漫，视线受阻，成为道路交通的重大隐患。
8: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9: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暴增。
10: 秸秆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不搭大舞台，不请大明星，老百姓自己当主角。最近时光里街区大院里夜夜欢歌，直播唱歌，舞龙跳舞，人气十分火爆。傍晚时分，时光里大院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人群中央，一位网络主播正对着手机放声歌唱，一首老歌引来全场大合唱。不远处，金色长龙上下翻腾，舞龙队的大爷大妈们步伐矫健，围观市民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旁边空地上，阿姨们踏着节拍跳起欢快的舞蹈，不少路过的市民也忍不住加入进来。歌声、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一派红火的夜生活景象。亳州本土网络主播田不斐：
11: 每天晚上6:50到晚上的9:00都可以到这边品尝咱们亳卫时光里的美食，继续来听听我们唱歌。
1: 市民张慧：
12: 这里边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还有好听的歌曲，然后氛围呢特别的好。
1: 记者了解到，这些活动都是街区为市民打造的百姓舞台，不设门槛，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全部由群众自发参与。正是这份接地气，让时光里夜晚迅速带火，也带旺了夜市生意。时光里项目负责人博腾飞：
13: 我们呢就是想多搞一些老百姓喜欢的文艺小活动，活动不用太隆重，不用太专业，就是贴近大家生活的街头演唱，既能活跃街区的夜晚氛围，让夜市呢更有人气，也能给咱们市民游客多一个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让大家觉得夜晚更有意思，更有烟火味。
2: 交通安全教育是校园安全教育的重要一环，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预防和减少涉校道路交通事故，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走进乔城区曙光小学，开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14: 当我们用我们的右手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倾斜，我们会通常看到倒车镜，倒车镜能看到我们后方有没有车辆，那我们看车门的时候能不能这样突然的猛开。
2: 课堂上，交警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互动问答的形式，为孩子们讲解日常出行交通安全知识，重点讲解车辆视线盲区、开门杀、安全佩戴头盔等实用内容，通过直观讲解、情景示范，让孩子们真切认识身边的交通隐患。
14: 看不到啊，在这个位置，我们老师刚才说了，我们学生在这边还有在前面玩耍的时候，我们老师坐在这个位置是看不到我们的，这就是我们一个车辆的视线盲区。
2: 交警结合真实道路交通事故案例，以案说法，直观生动地向同学们敲响安全警钟，引导学生摒弃交通陋习，同时叮嘱大家上下学途中自觉避让过往车辆，远离车辆盲区，骑行乘坐电动车务必规范戴好安全头盔，养成文明安全规范的出行习惯。
14: 我们的帽扣没有佩戴是不是？
2: 乔城区曙光小学学生无忧：
15: 不能在车后的视野盲区玩耍和站立，不能闯红灯，头不能伸出窗户，这样可能没有安全。
2: 交警介绍，通过走进校园，让交通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夯实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中队长刘震：
14: 我们通过事故案例讲解提醒同学们，乘坐电动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上学期间要远离车辆，不在车身周边玩耍，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1: 假期期间，市民居家做饭聚餐增多，沿街餐饮商户营业活跃度上升，全市燃气使用量较往常有所增加。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燃气使用安全，亳州新奥燃气提前部署全面行动，开展节前全覆盖安全排查，紧盯施工点位，从严从细排查各类隐患，全力守护市民双节平安用气。 随着双节假期到来，为有效防范化解燃气安全风险，连日来亳州新奥燃气工作人员加大巡查频次，增派专业检修人员，开展入户检测加户外巡查，全方位隐患排查。
16: 咱这个桶以后不要放在上面了啊，
17: 不能喷管子上啊。
1: 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沿街商铺，逐户开展入户安全检查，重点查看燃气管道、阀门、安防装置等设施是否出现漏气情况，现场为居民整改问题，讲解安全用气知识。亳州新奥燃气客服部副主任张平军
18: 在此提醒广大用户，厨房保持开窗通风，烹饪期间切勿远离灶台，检查燃气设施设备有无开裂老化等现象，如遇燃气问题请拨打95158，我们提供24小时上门服务。
1: 在户外燃气管网保障方面，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小区周边、沿街沿线燃气主管网、分支管道、调压设备等进行地毯式巡查，细致排查管道锈蚀、破损、泄漏等隐患，全面夯实管网运行安全基础，保障全城燃气稳定输送。亳州新奥燃气运营保障部副主任刘海涛：
19: 我们已完成对桥城区、高新区、乡镇15个管网泄漏检测，共计3000公里，其中次高压40公里，中压1140公里，低压1180公里，完成燃气设备设施巡查3859座，气源控制井4090座。
1: 针对双节假期期间城区仍有工地施工情况，亳州新奥燃气精准防控施工风险，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对城区所有设燃气管道施工点位全程现场盯守，有效监控，全力保障施工安全和居民正常稳定用气。
2: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20: 90载风云壮阔，
21: 90载山河铭记，
2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这是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首演《长征组歌》中的歌曲《遵义会议放光辉》。这段跨越60多年的歌声，唱的是1935年一月遵义城里那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个会场，三日论辩，牵动着整个红军的命运。守卫会场，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侦察连长王道金生前回忆道：“
1: 我那个是侦察连，主要是任务就是保护这个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特别注意这个晚间的警戒，防止敌人偷袭。”
0: 遵义会议参加者武修全生前回忆说：“
2: 这一回忆啊，是两种意见的斗争。那个李德，他是代表错误路线的；毛泽东啊，是代表正确路线。”
0: 从危急存亡到曙光出现，遵义会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日后的文艺工作者写进歌里，刻进心里。当初的会址如今已建设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倾听着讲解员对这段历史的诉说。
3: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走过漫漫长征路，烽火征程化作心底长歌。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在多年之后提笔抒怀，将浴血岁月凝练成动人篇章。萧华秘书李圭和萧华之女萧霞，也对萧华将军创作《长征组歌》的情景记忆犹新。萧华秘书李圭说：“
1: 萧华说了，用这个诗词的形式比较好，概括戏中演练。”配曲子也好配，也好穿好唱。
0: 萧华之女萧霞也曾表示，
2: 父亲在创作《长征组歌》的过程中，他是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当中。父亲他是常常含着热泪在写。
0: 将军的诗篇，作曲家的旋律，亲历者的记忆，最终汇成了这首穿越时空的歌。歌曲之所以动人心魄，只因植根岁月长河，满载亲历者的铭刻，是热血淬炼的信仰之歌。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遵义会议永放光辉的上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部分，敬请期待。
1: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4: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0: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转东北风3到4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郭阳16到23

0: 学音频。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六，严明党的纪律。道思者乱，道法者治，纪律不严，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去年以来，各级党组织结合教育实践活动，完善了纪律规定，加强了执纪问责，效果是好的。同时，从已经查处的大量顶风违纪案件中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对纪律规定还置若罔闻，搞四风毫无顾忌，搞腐败心存侥幸，因此在纪律上还要进一步严起来。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党的各级组织要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多做提提领子、扯扯袖子的工作，使党员干部真正懂得，党的纪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严格遵守和坚决维护纪律是做合格党员干部的基本条件。有纪可依是严明纪律的前提，党的纪律规定要根据形势和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确保系统配套、务实管用，防止脱离实际、内容模糊不清、滞后于实践。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执纪职责，拒绝说情风、关系网、利益链，采取管用的措施提高组织管理的有效性，使违纪问题能及时发现、及时查处。这样既有利于防微杜渐，也有利于教育和挽救干部。有的地方和单位有了问题，总想捂着盖着，甚至弄得保护错误的力量大过伸张正义的力量。这个问题要认真解决。查处违纪问题，必须坚持有什么问题查清什么问题，发现什么问题查清什么问题，不能装聋作哑、避重就轻，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任何人不得隐瞒、简化、变通。
3: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三集，遵义会议放光辉。
4: 遵义会议放光辉，苗领袖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至杭城，雄狮刀霸告大捷，工农踊跃当红军，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 我是鱼骨头，
2: 我是苹果皮，
3: 我是大棒骨，
4: 我们是厨余垃圾。
2: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3: 知道了。
5: 我是尿不湿，
6: 我是旧衣服，
7: 我们是其他垃圾。
8: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9: 可以循环利用，
10: 是可回收物哦。
11: 明白了。
12: 我是瓷砖，
13: 我们是可回收物。
14: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15: 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吧。
16: 好嘞。
15: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17: 种小麦需要选对种子，这事儿老乡们自己可得长个心眼儿。市面上麦种五花八门，价格品种都不一样，咱农民朋友到底该咋选呢？别急，今天咱就跟着乔城区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学几个简单好用的变种小麦。

0: 妙招。买种子，不少老乡全凭经验，商家推荐啥就买啥。可执法人员说，这里头门道多着呢。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介绍，小麦种子选购是种植户的头等大事，第一步先查审定资质，这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点。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
1: 看一下这个小麦品种有没有通过国家审定，或者安徽省审定，或者是安徽省引种，看一下它没有这些像国审麦这个审定编号，然后看一下这个审定它这个适宜种植区有没有我们播种地区，比如说这个品种适宜安徽省沿淮及淮河以北地区，就是包括我们播种地区，像这样的小麦品种我们可以在我们这本地进行种植。
0: 光看品种还不行，卖种子的商家有没有资质也得盯紧了。农户购种时一定要仔细查看生产经营者的相关资质信息，确认商家具备合法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张浩伟，
1: 看他有没有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号，比如说这个公司河北众人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IG 农中徐字2019D0001号，说明这个公司是具有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条件的。然后再看一下他这个小麦种子的生产检测日期，对吧？生产年月是不是最新的？检测日期是不是最新的？有没有这个植物检疫证号？
0: 要是觉得上面这些太专业，别急，还有一个最简单、零门槛的核查方法，不用懂专业知识，手机就能操作，快速辨别种子真伪。张浩伟，
1: 拿我们手机微信扫一扫，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基本信息，我们进行核对一下，这批种子的生产经营者和我们包装上的信息是否一致，进行核对，要确保我们这个产品是我们这个厂家的一个产品。
2: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3: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4: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加强防范，警惕骗局。
5: 放学后，李老师到小丽家做家访。
6: 小丽妈妈，孩子今天在学校蔫蔫的，好像有些事呢。
7: 哎，可能是看我们两口子为钱吵架，他担心了。
6: 家里有困难？
8: 不，是一个我好久没联系的同学王芳突然跟我借钱。
7: 可这王芳从不接电话，就发短信，哪有这样的？
8: 可他知道我名字啊，而且我确实有同学叫王芳啊。
7: 那你就信啊？
5: 李老师听着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6: 小丽爸爸，您还是再核实一下王芳的近况吧。
8: 哎，也对呀、啊。喂，老李啊，你知道咱们老同学王芳最近怎么样啊？
9: 啊，国外呢，生意还做得不错。
8: 哦，好，看来是我上当了，还好我还没转账。
6: 啊，您肯定是泄露了个人信息，以后要当心啊。
10: 加强自我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骗局。
0: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善小而为。
11: 吃一点，拿一点，卡一点，要一点，哎，早晚毁在这一点。
12: 亲一生，连一生，情一生，善一生，幸福伴随你一生。
13: 你连我连，明星相连。
4: 昨天上午，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保险合同、意外险赔付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认为保险合同签订以后，一切都是由保险公司说了算，客户没有什么发言权。对此，上线嘉宾进行了解释。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理赔张小燕回答说，
14: 当时订立合同的时候，我们条款上都有明确的约定， 是怎么样去报销的，或者是哪些是属于保险责任的，是不属于保险。

0: 责任的。客户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当面给他解释，我们也可以按照条款上面就是明确列明的给他解释，不存在说就是客户说是我们公司就是讲是专断，就是我们讲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是不存在的。
1: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购买的有太平洋意外险，骑电动车摔倒了，治疗费可以报销吗？张小燕回答说，
0: 要求是二级以上的医院就诊是可以报销的，不过呢，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初次治疗的话呢，我们可以按照紧急救治，就是你到附近的医院是可以申请报销的，但是这个医院呢是需要有发票、费用清单和门诊病历的。
2: 健康小贴士，
1: 你每天喝水的杯子真的洗干净了吗？仔细看看你的杯底、杯壁还有杯盖的缝隙，是不是经常出现橘红色的痕迹？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水垢，其实大错特错。下面咱们就来听一听这到底是啥。大家喝水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杯口有一些橘红色的痕迹？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水垢或者铁锈，其实很多人呀都搞错了，这根本不是水垢，而是细菌。国家级健康管理师赵青霞，
3: 沾治沙雷氏菌也叫林杆菌，广泛存在于潮湿的环境中，浴室、水槽、厨房排水口、加湿器还有饮水机，甚至你家的马桶水箱里都能找到它。这种细菌有个很特别的本事，它会分泌一种叫林菌红素的红色色素，在室温下它的菌落会呈现出淡红色、橘红色甚至血红色。
1: 也正是因为这种红色外观让大家屡屡误判，以为简单清洗就能去除，但很多人不知道日常随便冲洗根本无法彻底消除这种细菌。赵青霞，
3: 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清洗杯子只是用水冲一下杯壁和杯口，杯底和杯盖的缝隙里经常藏着残留的水渍，只要杯子里有一点点水就足够它安家落户，只要有少量细菌进入杯子，潮湿的环境就会让它快速繁殖。
1: 听到这儿，估计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种粘式沙雷氏菌会不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呢？赵青霞，
3: 对人体健康基本无害，但是对免疫力弱的人群有风险。沾治沙雷氏菌属于条件致病菌，也叫机会病原体，简单说就是你身体好的时候它拿你没办法，但如果你身体弱了它就可能趁虚而入。
1: 既然普通冲洗洗不掉细菌，那我们每天贴身使用的水杯到底该如何彻底清洁杜绝细菌滋生呢？赵青霞，
3: 第一个是高温消毒，玻璃杯和陶瓷杯这类耐高温的杯子放进沸水里煮5到10分钟。第二个是化学消毒，使用75%的酒精和含氯消毒剂或者是过氧化氢擦拭杯子表面，静置几分钟后再冲洗干净。
1: 最后提醒大家，洗完杯子后一定要倒扣在通风处晾干，或者是用干净的纸巾擦干，杯盖和密封圈要拆开单独晾干，从根源上避免潮湿积水，杜绝细菌反复滋生。
4: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免费流感疫苗已到货，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1年级至9年级学生请尽快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免费接种 HPV 疫苗也正当时，请年满13周岁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到就近社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国庆假期周末接种门诊照常开诊，疫苗免费，健康重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来接种。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6: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7: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6: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7: 不单纯。
6: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7: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6: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7: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6: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7: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6: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

0: 如水，简单纯粹呢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2: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4: 嗨，老板，结账。
5: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4: 哎，不要了，不要了。
6: 来，大家干杯。
7: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6: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8: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9: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亿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交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二十分贝，
3: 坐看云起时。
2: 三十分贝，
3: 清泉石上流。
2: 四十分贝，
3: 笛奏梅花曲。
2: 五十分贝，
3: 谈笑无还期。无还期。
2: 五十至九十分贝，
4: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在奇米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市内新闻。亳州海关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市人工培育钻石出口货值达2753.7万元，同比增长17.8%。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消息，一到八月，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4.97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目标的86.1%。一到八月，全市累计提取公积金16.13亿元，同比增长4.94%，完成年度20.5亿元计划的78.69%。记者从人社局了解到，重点群体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业，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养老。

0: 10月2号到4号，每晚19:30到21:30，在博州南湖公园广场连演三场。博州籍歌手沧海一舟团队担纲主演，齐冷、李丽、杨小曼、半阳等实力歌手倾情助阵。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据安徽省统计局消息，1到8月，全省工业持续较快增长，外贸增长势头强劲，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货物进出口总额8546.4亿元，同比增长35.5%。据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消息，安徽将抢抓“十五五”战略机遇，把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计划到2030年，工业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前列，人形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第一梯队，喷涂、防爆、仓储物流等10个以上细分领域，机器人产量国内领先。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其中安徽省黄山市、滁州市、铜陵市获评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桐城市、当涂县、金寨县、肥西县、睢溪县、界首市获评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以上就是本期，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

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欢迎大家就有关快递业发展规划、快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那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胜清，欢迎杨局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科长蔡宜强，桥城区邮政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潘坤鹏，市邮政公司基地事业部营业部经理孟伟，市邮政公司基地事业部运营管理部经理苏航，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快递业发展规划、快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杨先生向市邮政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本人此前投诉辖区多家快递公司未经同意擅自将快件放置驿站不送货上门问题，本次监督管理部门处置方式仅将本人联系方式推送至各快递公司，多家快递企业逐一致电本人，并未针对行业普遍存在的违规投递问题开展集中整治，督促网点规范上门投递。为什么监管部门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交给快递公司？ 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6: 联系倒是联系了呀，关键是待久不了呀，而且现在我们的那个快递还同样是放到快递站呀。
5: 哦，我这边桥城邮政管理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嗯。
5: 他说，关于您反映的投递问题，他们已责令各快递企业立即改正，要求快递企业责令快递员到店。
6: 要求他们哪一年不要求？哪一年都要求啊？从他们开始有这个快递的时候，他们都要求过呀，但是他们不这样干，你说咋整呀？作为消费者，我们不能每一单都投诉啊。
5: 哦，他们说要求快递企业责令快递员到件电联通知，规范派件按址按需投递。各快递公司表示，后续将加强对快递员的服务培训，以提升服务质量。关于您提及将个人联系方式转交快递公司相关事宜，他们致电您解释了相关问题，您表示该事项无需处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6: 无需处理，那好像我要求处理他们能处理一样。你在那反映问题，哪有别人投诉人的这个电话发到所有的这个快递公司，让人家都打一边电话，这不是神经病吗？
5: 他们给你打电话是说的什么呢？
6: 他打电话第一开始他就说，你是不是有这个件儿？是需要这个是有妹子送上门的，快递单号多少？哪一天没有寄到快递到我们这个家里边来做生意的？你让我提供快递单号，我要给你提供到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它是属于监管方，监管方问用户这些资料，它不是像个神经病一样吗？你监管方你肯定有一手资料呀，哪些是放到快递站连了？你随便找一个快递单号，你都能查到他的信息啊。如果说我家里边没有人，那你放到快递站连，我感觉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事，但是你不能说每一个都放到快递站连啊。
5: 嗯，行，那这样杨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馈一下，好吧？
6: 好，谢谢您。
5: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蔡一强，蔡科长。
7: 好，关于这个投递的问题，我们一直是秉承着这个按址投递和按需投递这个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啊，来采取不同的投递方式。目前呢，我们也要求各个企业对各个网点它覆盖的这个区域范围的不同人群的个需求进行一个重点的标注啊，对有些因为各种原因需要这个送件上门的啊，他们都已经重点的进行了标注了，他的这个只要件到了啊，他会按照要求进行投递上门的啊，其他的根据这个不同的需求，如果说需要没有特别需求的，还是放在我们那个驿站站点，需要他们来自取。
3: 嗯，杨先生也是比较理解哈，如果说家中没人的话，他放到快递站点的话，杨先生也能理解这个行为，但是家中有人的情况下，杨先生说一天可能有几个快递，那这个还都放到这个驿站，每天要跑多少趟，那这个可能是杨先生不理解的。杨先生是在上一次咱们市邮政管理局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反映的问题，昨天啊回访杨先生还是目前这种情况，也希望蔡科长下线之后再派人跟杨先生进行沟通，详细了解杨先生的诉求之后，帮助杨先生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好吧？
7: 嗯，好的。
3: 啊，杨先生，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反映的问题，他说，古井上善明郡电信寄存处每天几乎没有人看管，自己找。丢失快递老板不承认，有视频他就不承认赔付。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蔡一强，蔡科长。
7: 关于这个站点的情况啊，等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去具体去核实啊，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啊，这个我们再给这个网友进行一个满意的一个回复。
3: 嗯，还有陈伟这位网友啊，他说邮政快递不给送，放驿站没信息电话啊，现在是这个政策吗？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蔡科长。
7: 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快递到了过之后啊，他们这个系统会自动的发一些信息啊，如果说 他们没有收到信息的话啊，我们到时候到这个站点再去核查到具体是系统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其他的是什么原因，我们再进行核实。
3: 好，也希望顺其自然和陈伟这两位网友，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详细的跟嘉宾说一下您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到时候呢我们请线上嘉宾再派工作人员帮您进行协调处理。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跟你说，我是3月10号，我买了药，买了一个邮政快递寄来，但是寄来呢，我搁家等了有12天没等到，我也等着出门，我这月亮晚那个快递公司去量那都没查到，再没查到呢，我也没弄那，我到后来呢，我搁手机上叫人一查，他在蚌埠周庄失迷了，在失迷的过程中，你应该我有地址有手机号码，你跟我管跟我联系，大概有5点左右，去一个苏林，刚才我搁直播间我听到一个好像是苏杭，他给我联系了，我问你对不对，我问您这也签了啊。你敢跟那个邮政快递寄东西，你念了你也不敷衍了，不给人家联系，人不，可是这样的。我现在邮政快递公司也不符合这个道理，所以说叫我保赔损失，保赔损失他不保赔我，我是受害者不保赔我，你保赔谁呢？
3: 您是刘先生是吧？
8: 对，
3: 昨天对您进行回访了，对吧？
8: 对。
3: 您说这一单快递，您已经找其他人帮您操作申请了这退款，对吧？
8: 对。
3: 啊，是商家退款是吗？
8: 对，商家，
3: 啊、
8: 对。
3: 那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8: 当然在这，我问你，现在你迷影人失迷了，你为什么不跟失主联系？
3: 哦，
8: 都是人不找，都不是都在敷衍了事的，都找到就没用了，那换着你这公平吗？
3: 啊，您认为您买的是药，是治病的，
8: 对
3: 吧？对啊，然后有多少天，然后您不知道没有寄过来，是吧？
8: 对，我等开家等到有12天，我准备出去去打工，1、2、2、3，我让月亮晚去快递公司去找两道，都他们没有，大概吊着我，他们没有，你让你去呢，到最后去，我说我记得你这个地方了，月亮晚，你这是个网点，我为啥不管说叫你还放我去？我本身我明年了，我都能拿了，可来这风雨时代话，你还对我有恐吓我？我反正现在难道说那快递公司服务就这样了吗？
3: 行，苏杭经理应该知道您的情况，之前是苏杭经理跟您进行
8: 联系的。哎，对，从那个年轻来，这跟我们是老邻居的说。
3: 行，我们请苏经理在现场跟您进行一个答复，苏经理。
9: 好，刘先生你好。
8: 你好。
9: 上次你打过电话以后，对吧？我们就是当时就见了面，对吧？
8: 对。
9: 这个相关的这个你的这个快递，相关的这个信息流程，对吧？当时我们也从手机上，给你做了这个解释，对吧？当时因为这一件呢，确实他没到亳州，他从蚌埠那个就不见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投递站的人员呢，他是没看到这个快递，也没接到相关信息。所以说他这个没有及时去帮你去查清这个。
8: 你还说宝贝损失不宝贝我？我是受害者，我这个损失不宝贝我？你宝贝谁呢？我问你的，咱是老邻居，我也不好意思。
9: 这样吧，这个上次我也给人给解释了嘛，这样我们下过后，我也是再找一下你啊，我们再见个面，我详细的再给你再说一下关于这个具体是否是要下线，我们再谈，好不好？
8: 你看我现在寄过来得有12样子了，我都现在寄走邮政，你这个邮政不符合，对用户不负责，面失迷了，不给他当失主联系，我问你这样的态度真不好。
9: 啊，好，这个下线之后，我立刻给你联系，好吧？
8: 好，
3: 现在啊，刘先生，行，下线之后请苏经理再跟您进行对接联系，好吧？
8: 好嘞。
3: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在这再跟苏先生，苏经理再沟通一下，像刚才刘先生他反映的问题是在快递运输过程中，这个快件是丢失状态， 那能不能像刘先生说的，比如说我在这个中转站丢件了，然后及时的通知这个收件人或者是寄件人，他们之间有相应的联系，比如说我要购买个东西，商家肯定跟我有联系，或者是我给别人寄个东西，我给这个人肯定会有联系，那中间快递丢了，那咱们快递公司应该第一时间能够监测到，比如说这个快件在这个中转站它超过两天三天四天，它就是一个异常件了，这样能够快速的通知，像刘先生他买的是药品，其他商品可能无所谓，我等个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无所谓，但是这个药品可能对于买药的人来说它比较重要。苏经理，
9: 这样的，我们这个平常获取这个比如说是快递啊，中间这个信息断点啊，就是在哪个地方滞留的这种情况，一般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在收寄的时候，收寄这个快递的时候跟这个客户设置的有一个主动一个客服啊，如果这个客户寄出去的这个快递在哪个地方有滞留，会自动去发送一个这个查询的这么一个工单啊，然后相应的这个机构进行一个处理，这是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呢，就是说是我们的收件人，他看他这个整个的快递的流转的这个流程啊，如果说在哪个滞留了啊，他可以去打一个这个查询电话啊，我们的11183的这个投诉这个查询电话啊，进行查询，然后会做相应一个工单，然后相应的机构进行一个处理啊。如果确定他这个是这个丢失啊，或者说破损啊这种情况，会与这个收件人或者寄件人进行一个沟通，然后进行一个赔偿。
3: 能不能像刘先生他反映的，就是能够主动的去提供一个查询服务，或者说主动的，比如说我监测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异常件了，能够主动的跟寄件人也好，或者收件人也好，能够发信息。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其他年轻人也遇到过，就是自己的快件可能被列为异常件了啊，在哪儿不动了啊，就在这个枢纽可能就一直没有更新状态了啊，我打个电话，那边可能就给我直接查询了，什么情况，怎么回事，那查得一清二楚，确实这个服务也非常好。但是对于一些像刘先生，刚才大家听出来，可能刘先生也是一个稍微年龄偏大一点的先生啊，所以说对于这类人群来说，他可能本来手机操作就不是太顺畅，咱们再让他去查询去打电话，可能来说对他们来说不是太方便。
9: 对，
3: 苏经理
9: 啊，这个我们其实整个我们邮政集团呢一直也做相关的这个事情，包括现在这个 IR 这个整个的比较流行，我们也引入了 IR 的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但是目前还都是也在一些试点那个啊，下一步肯定会做到这种。
3: 行，我们也都希望咱们邮政事业能够往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嘛。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0: 喂，师傅吗？
3: 哎，你好，这位先生，是你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我反映是，已经快递网点在我现在这样。
3: 快递网点是吧？
10: 对。
3: 啊，您说快递网点是怎么了？
10: 就是这个快递由谁人寄过来，这一天的时间，在火上线网点，在我两天时间没配用。
3: 哦，您的意思是，这个快递从外地寄过来，可能路程只要一天，但是到贵阳县了，却有两天没有派送，对吧？
10: 对，是的。
3: 哦，行，是哪个快递？哪个快递公司？
10: 我看一下。
3: 哦，行，那这样我们也请线上嘉宾来跟这位先生沟通一下，他的意思是，就这个运输可能现在都提速了，但是到了县城或者说到了我们本地之后，可能这个中间的派送时间会长一点，这在站点停留的时间过长。我们请现场嘉宾跟这位网友来进行一个沟通啊，蔡科长
7: 啊。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快递到了各个县城过之后啊，它当天都是能够分配到各个驿站的啊。关于这个先生说的这个快件的问题啊， 看现在能不能提供一下他的这个收集电话呀或者单号啊，我们具体查一下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啊。
5: 嗯，
10: 单号是989-2235-2479。
5: 这是单号还是电话上面显示？
10: 是邮件号码。
5: 邮件号码是吧？
10: 对。
5: 是哪个公司呢？
10: 嗯，它显示是邮政
5: 是吧？
10: 对。
5: 啊，行。那这样，我们有请苏经理来给您沟通一下，苏经理。
9: 这位听众朋友，您这个请您把这个号码再给我念一下。
10: 9819。2235。
9: 2235是吧？
10: 对。
9: 啊，2235。
10: 2449。
5: 嗯。
9: 好，这个邮件号我记下来了啊，然后这个线下我立即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跟你这个进行联系沟通啊，把这个邮件给你送过去。
10: 你要他们这都新人进来这一天段时间。
9: 嗯，啊，我们一
10: 这管院王一凡这个多长时间。
9: 我们一定会查清这个为什么会延误投递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会给你做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
5: 嗯，
10: 你要是那天。等一下我就4点多在家联系，结果到时候是6点多就剩100人了。
5: 嗯，行，那这样，这位先生，下线之后就让苏经理跟着根据您提供的这个单号帮您查一下，然后到时候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吧，再给您做进一步的沟通处理，好吗？
10: 我希望咱们那些谁郑某林你睡某林分一会儿。就给咱们给生活上面还给第二手里的。
5: 行，苏经理请记一下。
9: 好
5: 啊，好，下线之后请苏经理再跟您联系，好吧？
10: 好，谢谢啊。
5: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那我们假期之后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1: 坚定文化自信，勇当文化卫士。大家好，我是桥城区扫黄打非小卫士小涛。下面我来介绍什么是扫黄打非。扫黄是指扫除淫秽色情、封建迷信等危害身心健康、污秽社会环境的文化垃圾。打非是指打击违反国家宪法规定、破坏社会安定、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分裂的非法出版物，包括音像、图书、报刊及网络信息等。开展扫黄打非是净化文化市场、清朗文化环境的重要手段。该项工作由扫黄打非办公室牵头，专业队伍巡查、执法，群众监督参与，形成提抓共管之势，抵制文化垃圾，保护知识产权，拒绝盗版，从我做起。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

0: 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20分贝，
2: 坐看云起时。
1: 30分贝，
2: 清泉石上鱼。
1: 40分贝，
2: 笛奏梅花曲。
1: 50分贝，
2: 谈笑无还期。无还期。
1: 50至90分贝。
3: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00。

0: 巧手匠心如何绽放世界赛场，播州两个零零后小伙征战世界，凭借精湛厨艺斩获两金，为国争光。
1: 我想告诉家乡的年轻人，烹饪同样是值得深耕的事业，把热爱坚持下去，就会看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0: 报考军警院校不是只看看分数，这场直播为亳州学子解锁报考全要点。
2: 我一直有这个想上军校的梦想，一直不怎么了解，今天听到这个报告之后，我觉得对上军校的条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0: 双节用气如何保安全，亳州先要燃气全面排查，守护市民平安。
3: 咱这个铜以后不要放在上面了啊，不能碰管子上啊。
0: 一辆公交车开进校园，交警公交联合宣讲守护学子平安路。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7号晚，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在上海举行。安徽选手呢，这次拿到了4金1银1个优胜奖，创下历史最好成绩。其中呢，来自咱们亳州谯城的杨霄健、王天祥，分别在烹饪西餐和唐艺西点制作项目上夺得金牌，为家乡争得荣光。杨霄健，

0: 的是不只是技术，更是心态与日积月累的沉淀。我想告诉家乡的年轻人，烹饪同样是值得深耕的事业，把热爱坚持下去，就会看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1: 王天祥同样出生于2004年，家在乔城区卢庙镇王楼村，现在是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学生。他同样连续两届入选世赛中国集训队。赛场上，王天祥创作的巧克力醒狮熊猫作品惊艳全场。熊猫头戴醒狮帽，手拿糖葫芦，把中国元素融入西点技艺，成为赛场的焦点。
2: 能够站上世界技能的大赛最高领奖台，我内心十分的激动。这份成绩是日复一日反复练习换来的，以及新东方烹饪学校和家乡对我的培养。作为亳州走出去的青年技能选手，今后我会继续深耕糖艺西点技艺，也希望更多家乡的年轻人相信技能成才，凭借一技之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吸引了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顶尖技能选手同台比拼。两位亳州小伙，一个做西餐，一个做糖艺西点，靠手上功夫站上了世界领奖台。对正在选专业找方向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经历也说明，把一门手艺练精，同样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9月24号下午，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爱尔眼科举办的爱心助力高考护航圆梦军警红学专场直播顺利结束，整整两个小时，干货满满，福利不断。直播现场，授课嘉宾详细梳理了军警院校报考条件、安徽近年录取情况以及高三备考报考的关键时间节点，同时针对政审流程、体检常见问题，比如身高、体重、疤痕、纹身等易错扣分环节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讲解。
3: 有些同学立志想当警察啊，为我们的社会的安定付出我们的青春的，有志向的这些的同学，你可以在我们安徽人投放的有五个学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和郑州警察学院，这是五个有公安部直属的，还有一所是安徽省直属的，是安徽公安学院。
1: 直播活动还结合真实经历，为大家细致拆解招生政策、政审体检及视力报考的各类注意事项。
4: 我家孩子考上了警校，不了解政策，走了好多弯路。今天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经验分享给咱们同学们，希望对孩子们有所帮助。
1: 不少学生表示，这次直播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解开了自己长期以来的报考困惑。
5: 我一直有这个想上军校的梦想，一直不怎么了解，今天听到这个报告之后，我觉得对上军校的条件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6: 在今天参加这个讲座之前，我一直以为参加军警校只有分数、卡分数这一个要求，听完他们这个讲座之后，才了解到身高、体重、视力还有家里的那些政审都非常都要求也非常严苛。
7: 去年以为不了解政策填错了志愿，然后几个听这个讲座以后，不会再就是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不会再填错了。
8: 其实我对这个上警校其实挺有这个感觉，我觉得当警员就比较有光荣，学习还是要更下点劲，然后就再提高提高分数，然后就是审题各方面的素养都要提升吧。回去之后，我还会再就是让家长去带我去医院看一下眼睛，看能不能把眼睛摘掉。
1: 最后，亳州爱尔眼科医院还给大家送了福利，免费军警专项视力预体检。有报考意向的同学，会后呢可以登记报名，提前排查眼部条件，别等高考之后临时抱佛脚。没赶上直播的家长呢，也别着急，关注耀都视空视频号有全程回放。希望每个有志军警梦的孩子都能够提前准备，稳稳圆梦。 今天上午，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上线政风航风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市民都反映了哪方面的问题。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认为保险合同签订以后，一切都是由保险公司说了算，客户没有什么发言权。对此，上线嘉宾进行了解释。
9: 当时订立合同的时候，我们调

0: 保管上都有明确的约定，是怎么样去报销的，或者是哪些是属于保险责任的，是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客户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当面给他解释，我们也可以按照条款上面就是明确列明的给他解释，不存在说就是客户说是我们公司就是讲是专断，就是我们讲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是不存在的。
1: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自己购买的有太平洋意外险，昨天骑电动车摔倒了，治疗费可以报销吗？
0: 要求是二级以上的医院就诊是可以报销的，不过呢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初次治疗的话呢，我们可以按照紧急救治，就是你到附近的医院是可以申请报销的，但是这个医院呢是需要有发票、费用清单和门诊病历的。
2: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近日，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聚焦旅游行业突出问题，依法查处一批违法违规案件，并公布四起典型案例。案例一，河南省某旅行社亳州分公司与游客签订的合同，游客签字为打印样式，未手写或电子签名，且未加盖公章，被罚20000元。案例二，亳州市某旅行社合同未载明旅游服务监督投诉电话，被罚20000元。案例三，亳州市某旅行社经营场所未悬挂营业执照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因初次违法及时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依法免罚。案例四，亳州市某旅行社在游客未签约情况下组织北京五日游发团，仅通过微信督促游客签约，被罚20000元。9月30日7点至13点，大洋镇小王庄因施工将短时停电，咨询电话5102104。安徽省法院、检察院、公安厅三部门发布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等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的通告，严禁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严禁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严禁非法使用、私藏爆炸物品，严禁盗窃、抢夺、抢劫、走私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严禁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管制刀具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严禁通过互联网等渠道违法违规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弩、管制刀具的信息，严禁制造、销售仿真枪。凡在本通告公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前投案自首或者主动交出上述非法物品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逾期不投案自首、不交出非法物品的，依法从严惩处。陌生人寄来的礼品卡、谢卡让扫码领取，别轻信，这些呢都是骗子为假期设计的陷阱。在礼品卡骗局中，骗子根据非法渠道获取的收件信息，广撒网邮寄各类礼品卡、螃蟹卡、提货卡等，诱导收件人通过扫码领取礼品。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诈骗引流手段。事主扫码后，骗子会引导其下载涉诈 APP， 随后让事主参与刷单返利任务骗钱。警方提示市民，收到不明快递时要保持警惕，特别是内有礼品卡、优惠卡，千万不要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双节用气如何保安全？亳州先奥燃气全面排查，守护市民平安。
1: 咱这个桶以后不要放在上面了啊，
2: 不能喷管子上啊。
0: 一辆公交车开进校园，交警公交联合宣讲守护学子平安路。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气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假期期间呢，市民居家做饭聚餐增多，沿街餐饮商户的营业活跃度上升，全市的燃气使用量较往年会有所增加。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燃气使用安全，亳州先奥燃气提前部署全面行动，开展节前全覆盖安全排查，紧盯施工点位，从严从细排查各类隐患，全力守护市民双节平安用气。随着双节假期到来，为有效防范化解燃气安全风险，连日来亳州先奥燃气工作人员加大巡查频次，增派专业检修人员，开展入户检测加户外巡查全方位隐患排查。
1: 咱这个桶以后不要放在上面了啊，
2: 不能喷管子上啊。
0: 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沿街商铺逐户开展入户安全检查，重点查看燃气管道、阀门、安防装置等设施是否出现漏气情况，现场为居民整改问题，讲解安全用气知识。
5: 在此提醒广大用户，厨房保持开窗通风，烹饪期间切勿远离灶台，检查燃气设施设备有无开裂老化等现象，如遇燃气问题请拨打95158，我们提供24小时上门服务。
0: 在户外燃气管网保障方面，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小区周边沿街沿线燃气主管网、分支管道、调压设备进行地毯式巡检，细致排查管道锈蚀、破损、泄漏等隐患，全面夯实管网运行安全基础，保障全城燃气稳定输送。
6: 我们已完成对桥城区、高新区、乡镇15个管网泄漏检测，共计3000公里，其中次高压40公里，中压1140公里，低压1180公里，完成燃气设备设施巡查3859座，气源控制井4090座。
0: 针对双节假期期间城区仍有工地施工情况，亳州新奥燃气精准防控施工风险，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对城区所有设燃气管道施工点位全程现场盯守，有效监控，全力保障施工安全和居民正常稳定用气。近日，一辆公交车开往桥城区孤一小学的校园，亳州交警联合亳州公交开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宣讲活动，为学生的安全知识普及注入新活力，点亮平安上学路。
7: 公交车是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其中有部分乘坐群体是中小学生。操场上经验丰富的公交车驾驶员详细讲解安全乘车要点，还为同学们剖析因不安全乘车出现挤伤、刮伤、摔伤等事故的危险性，引导学生增强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规范乘车行为。
8: 切勿从公交车的车头、车尾
7: 公交车司机现场提醒学生们，上车时要有序排队，不追抢上车，下车时不要猛跑。在互动问答环节，以启发式提问的方式引导孩子们积极参与。交警也为同学们精心讲解了有关一盔一带、骑电动车、自行车的年龄、道路交通安全常识等方面的内容。现场还通过实地演示，让学生零距离感受车辆盲区的危害。
9: 前面和后面呢？看不到是吗？啊，那你记住一下。然后现在我们下车来看一看。
7: 这种沉浸式的小课堂教学也提高了学生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和避险技能。
10: 这节课我学到了关于交通安全的知识，不要在汽车的视野盲区玩耍逗留。同时我还学到了12周岁以上可以骑自行车，16周岁以上可以骑电动自行车，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要佩戴头盔。
7: 形式多样的安全文明活动让同学们在互动中受到启发，让安全知识在校园中流动起来。
11: 今天我们联合公交公司走进孤一小学，开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给孩子们讲解日常出行的时候步行、骑行和乘车的交通安全知识和注意事项，让同学们知危险、会避险、安全文明出行。
0: 对于老年人来说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大多会选择人工柜台，但如果碰上人多可能会出现长时间排队的情况。那么要怎么样让老年人能够方便快捷的办理业务呢？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想了个办法。
12: 一场特殊的活动在耀都农商行张店支行开展，工作人员先给在场的老年人讲解了金融反诈的小常识，又在现场的自助柜员机前手把手一对一的教大家如何进行查询转账、存取款等常用操作。教学完成后，老年人们又自己来操作了一遍，通过这样的方式很快掌握了机器的使用方法，也领到了银行奖励的小奖品。未来有需要办理的业务，大家就可以优先在自助柜员机上办理，不用再长时间排队等待了。
13: 就为这个搁这个存钱取钱比较方便，比搁这个方便点嘛。
14: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希望提升广大客户熟悉挺仓记录设备操作流程，掌握常规的余额差先取现等基础业务办理方法，减少柜台排队等候时间，同时普及自助设备使用安全知识，增强客户的风险防范意识，让老年客户敢用会用安全用自助机具，提升客户办理体验。
12: 近日，在237国道蒙城县乐土镇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两车相撞，驾驶员被困车内，无法自主脱困，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在接到报警求助的电话之后，蒙城县岐山路消防救援站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助。抵达现场勘查发现，事发路段紧邻路边沟渠，半挂货车车头完全坠入车内，车身因猛烈撞击严重挤压变形，驾驶室空间大幅压缩，驾驶员下半身被变形车体死死卡住，无法挪动。由于事故现场地处乡村通行路段，道路狭窄，视线受限，结合现场车体倾斜、空间狭小、人员被困位置特殊等实际情况，救援队员利用液压扩张器、液压剪切钳、顶撑器等专业救援器材，对变形扭曲的驾驶室车门、车架立柱、挤压挡板进行顶撑、扩张和破拆，同时安抚被困驾驶员情绪，缓解其紧张、恐慌心理，最大程度避免救援过程中造成二次伤害。
15: 手管撑一样，两个手管撑一样劲儿，知道吧？拼命劲儿，两个手管撑一样。
12: 经过救援人员半个小时的全力施救，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救治。目前驾驶员已无生命危险。
16: 提醒广大货车驾驶员，大型货车载重大、重心高、制动距离长，行驶在乡村道路、夜间道路，一定要提前减速，仔细观察路况，杜绝超速、疲劳驾驶、操作失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在车旁逗留，不要自行处置，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119、120、122求助。
12: 随着秋天的到来呢，这个时候昼夜的气温变化大，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呢增高，特别是一些传染病更是需要引起重视。那么关于如何预防秋季传染病呢，下面的这几点咱们一定要注意了。
17: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随着秋季到来，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以及诺如病毒、胃肠炎、手足口病等肠道传染病进入了高发期，想要预防这些疾病，首先就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另外生活环境方面也要注意，
18: 做好通风消毒，家庭、教室、宿舍每日通风2到3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定期对餐具、煮沸消毒，玩具、门把手等高频接触物品进行擦拭消毒。孩子出现发热、咳嗽、咽痛、手、足、口腔疱疹，还有呕吐、腹泻等症状时，要及时就医，不要带病上课，避免传播给其他同学。
17: 工作人员提醒，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市推出了免费流感疫苗接种的相关政策，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携带身份证或预防接种证到乡镇预防接种门诊或城区指定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接种。
19: 第一个是居住地或户籍地为亳州市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第二个是亳州市农村地区养老机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第三个是亳州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另外呢，我市正在优化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流感等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详情请到当地的预防接种门诊进行咨询。
12: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政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邮政管理局，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政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1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13: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4: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13: 你的身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4: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13: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4: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13: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15: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我们来关注有一位高先生向栏目组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9月24号的时候呢，家人骑行自行车与别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被拖车拖走了，后来案件处理好了。9月28号，家人去亳州新月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去提自行车，被告知要收100元的费用，这辆自行车还卖不到100元呢，认为收费不合理。我们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那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执勤民警依据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查、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需要，可以扣留事故的车辆，但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交通违法车辆拖移和交通违法事故涉嫌的车辆停放，由政府面向社会公开化招标的停车场，故当事人可自行拖车将事故车辆拖至中标停车场，也可由执勤交警协助联系拖车公司，将事故车辆拖至中标停车场，其拖车费用由拖车公司按照物价局规定范围内的收费，拖车费是由当事人自行承担。那根据相关的规定，事故车辆法定扣留期间停车费用由交管部门承担，对当事人免费，交管部门不存在违规收取拖车费用的问题。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过阳县曹石镇的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肥河居委会他们这边呢有一处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就需要上报上去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过阳县水利局给出的回复，该桥已经列入了过阳县水利局拟实施的并险桥梁除险重建工程，争取尽快完成拆除重建。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可以参与节目。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就是俺村然后一个那个大连那边种树，反映一年多了，现在一直没出。
0: 像种树的话，您反映的时候应该村委会给您协调了吗？
2: 他协调了，然后一年多了，然后他一直都不出。
0: 协调是对方愿意出这个，把这个树砍伐掉，但是一直没有行动，是吧？
2: 对。
0: 哦，那像这种情况，你有没有跟村里面再去沟通一下呀？让村里面再和对方做一下思想工作这一块儿。
2: 给他沟通了，然后也不行，然后他说要他给俺村的村长说的，要拿10万块钱。
0: 这不存在的呀，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吗？
2: 他意思让我他的。树出在现在卖50块钱，然后叫我拿10万块钱，这村人都知道。
0: 啊，这个的话就是，村里面出这个树的话，可以由村委会，就是这个当然，可以看看有没有可以买卖的地方，帮助他也行，但跟您个人没有关系啊。
2: 是，但是他问我要呀，他问我要，我只能打这个电话。打事人也打了好几次了，都不管用。
0: 主要还是你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和对方协商一下，是不是反映过就是说等待行情好的时候然后再卖，他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他说的就是他出数说不是会压到别人庄稼吗？玉米现在玉米熟了。
0: 好，那趁着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再帮您向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再和对方协商一下，把这个树木看什么时候可以砍伐掉，好吧？
2: 他得腿啊，他说出，然后现在这行业了一年多了都没出，
0: 可能还要做对方的工作。
2: 他做工作，如果还是不出呢？
0: 这再商量呗。这如果说您感觉到就是还是不能维护您自己的权益，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
2: 那我没办法，因为大连那里不允许种树的呀。
0: 这可以起诉呀，或者是看有没有法律方面可以维护您的权益，这是个人建议。
2: 这个乡政府的人，前段时间乡政府的强制执行，然后现在他又变卦了。
0: 谁说的强制执行又变卦了？村里面
2: 讲的是乡政府说的，他说的就是收掉玉米，然后会这个会就是他不同意的情况下也会给他砍掉的，因为大田那边不允许种树。
0: 对，
2: 因为俺村还有别的地方种树，然后人家也是打时间长，然后乡政府也是给他除掉了。
0: 对，那既然他说现在玉米已经收了，然后也不破坏别人的庄稼了，咱们再反映看看行不行？
2: 好。
0: 然后后续如果说还是不满意，您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
2: 好。
0: 好不好？
2: 好。
0: 哎，好，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孙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农村新建房屋申请不动产权登记证怎么申请？农村新建的房屋申请不动产权登记证需要提供以

加的材料。第一呢，就是不动产权证的这个申请书，还有个人的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农村宅基地的批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意见表等材料。第三就是地级的调查表、宗地图、房屋平面图以及宗地界址点的坐标等材料。第四就是其他材料。申请人呢，将以上的材料提交村委会，以乡镇为单位，由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统一进行申请。不动产测绘呢，是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统一安排，备齐资料，然后到桥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申请登记。有一位李先生咨询，他想了解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桥城区的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的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基础材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的审批表、不动产权的调查表啊，包括啊申请书等等哈。因为高新区外来人口涉及的拆迁等因素比较多，那目前呢正在和高新区管委会多次协商，按照以上的流程审核完毕之后发放不动产权登记证。乔先生他就说呢，自建房超平方，反映以后恢复说可以通过分户来解决这个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哈，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审核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你用地是否符合宅基地合理的布局要求和面积的标准，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是否经过村组审核等，并综合各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审批建议。自然资源部门呢，复核审查用地的建房是否符合国土规划、用途管制要求，是否取得用地计划，涉及占用农用地的，是否办理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经过调查呢，该户的建房占地是属于城镇的农用地，符合要求。立德镇政府呢，是在2023年的5月25号进行建房审批，批准的面积是217.6平方米，但该户建成时候实际占地面积是381平方米。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农村村民未经审批或者是采取骗取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来进行建宅基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地上的新建的房屋。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的土地论处。按照上述的规定，涉及分户以及建房占地超平方情况，向立德镇政府和桥城区农业农村局进行咨询。

0: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的问题，说呢自己购买了意外险，骑电动车意外摔倒就医，相关费用是否可以报销？来关注一下太平洋寿险给出的回复，按照意外险的相关规定，常规的需要是在二级及以上的医院就诊方可正常的理赔，如果说是属于意外的突发意外情况紧急，首次

0: 可就近选择医院，紧急的治疗，只要提供正规的发票、费用清单，包括门诊的病历，就可以申请理赔。紧急救治结束之后呢，后续的康复，包括复查的治疗，则需要在二级以上医院进行，才能符合理赔的要求。网友反映，购买保险签订合同之后，是否所有的规则都是由保险公司单方面决定的？消费者有没有话语权？来关注向太平洋寿险给出的回复。保险合同所有的报销规定、保险的责任，包括免责范围等内容，条款当中均有清晰明确的书面约定。客户在投保前后，如果说有疑问，工作人员均可现场逐条对照条款详细解读，不存在保险公司单方面说了算、随意定规的情况。所有保险的服务和理赔依据全部以正式的合同条款为准。网友反映说，寿险只投保了一年，能否退保？来关注下太平洋寿险给出的回复。客户呢是可以正常办理退保的，享有对应的退保金额。市民呢可以携带着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前往线下的营业网点就可以办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说居民用电的阶梯电价和峰谷分时电价哪一个比较划算？那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是，阶梯电价是强制执行的，一档呢是2160度，超过2160度，年度的用电就会执行二档的电价，超过4200度就会执行三档的电价。峰谷分时电价是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用电习惯来进行自由选择的。那么目前呢，安徽居民用电呢分为三档，以年为周期制执行的，电价呢实行的是分档递增的，也就是用电量越多，电价是越高的。分档的电量和电价的标准，跟大家进行介绍一下。像第一档的这个电量，每户每月是180度以内。电量的电价维持现行电价是每度0.5653元。第二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月181至350度，那么它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是每千瓦时加价0.05元，也就是每度是0.6153元。第三档的电价呢是每户每月350度以上，电量呢是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每千瓦时加0.3元，也就是每度0.8653元。阶梯电价是按年累积计算的哈，因为呢也这个因此每户每年累计用电量在2160度及以下的是执行的是第一档的电价，每户如果说用电量在2161度至4200度执行的是第二档的电价，每户每年用电量是在4200度以上执行的是第三档的电价。普通居民开通峰谷分时电价之后，以第一档电价为例的话，平段比不分的时候要高出0.03元每度，但是在谷段的时候的话，每度电要比不分时的时候便宜0.25元，所以这个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用电的需求、用电的习惯来去进行选择，到底是选择哪一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户咨询，说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把电接到地井里的机井旁？来关注一下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从今年开始呢，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国网供电公司呢超前进行了电力摸排服务，到目前为止哈，一共摸排了是13000余农户有机就用的这个机井用电的需求。这里面的这个机井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高标准农田，这一类呢都是配套的建设工程的，只要建好了就同步送电。第二类就是农户自己打的小井，这些井呢也是应接尽接，全力保障到位。农户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510-1234 510-1234进行报桩。与此同时呢，今年为了解决一部分用户报桩手续麻烦的问题呢，采取了一种共享扫码用电，用户只需要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即用即付钱。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网友咨询说，万达金街的商户一直用的是转供电，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移交给供电公司改成直供电？来关注一下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目前呢，供电移交范围仅限于居民小区，像万达等商业综合体等等这样的这个，包括有一些太阳堂等工业用地是不在移交的范围之内的。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们咨询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就说，请问哪些人群能够免费坐公交？来关注一下亳州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目前免费乘车的群体呢共有七类。第一类的话就是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第二呢就是视力残疾或者是盲人，肢体一级二级残疾人。第三呢就是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第四呢就是身高1.3米以下的儿童。第五呢持全国统一退役军人的优待证、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人证人员。第六就是符合无偿献血激励政策的人员。第七消防员等其他政策规定免费人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说学生卡该如何办理呢？来关注一下亳州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学生卡的话呢，只要未满18周岁，携带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以及一寸或者是两寸的证件照，到两处行政服务中心都可以，分别是市政府南门的市政务服务中心8号窗口和湘富路与花溪楼交叉口西南角的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6号都可以办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反映说呢，汤岭北路与建安路交叉口公交车经常右转到左转弯。来关注一下亳州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该点位位于建安隧道北段东西走向，途经的有131、133路公交，此前已出现过同类的违规，没有安全培训反复强调规范行车。若网友能提供具体的日期、时段、车牌，亳州公交集团将调取行车轨迹核查，核实后内部通报批评，全员警示。

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有网友反映的问题哈。有网友就说呢，在311国道桥墩区十八里和河南鹿邑交界处有不少的百吨王，请交通主管部门能够加强核查，来关注一下亳州市交通运输局给出的回复。那市交通运输局呢，也是多次联合了桥墩区包括亳州高新区以及周边地市的交通管理部门，开展多次的治理的超载超限的行为，尤其是百吨王和这个超限闯卡的现象，并把治理呢、治超呢、那工作纳入常态化的管理，加大检查的频次和力度。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缴纳物业费用如何提取公积金，来关注一下公积金中心给出的回复。缴纳个人物业费用提取公积金，缴存人和配偶只要提供亳州市的物业费的票据、不动产权证或者是网上备案证明就可以办理，每套房每年可提一次，累计最高不超过5000元。通过线上皖视通亳州市公积金专区指引办理，线下可以到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市政务服务中心2楼的窗口现场办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租房公积金怎么提取，额度是多少？来关注一下公积金中心给出的回复。租房提取的最高限额每年是18000元，每月都可以提取一次，但最高的限额不超过18000元，通过皖视通线上或者是线下窗口都可以办。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说孩子是在2018年买了一套房子，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偿还自己的房贷之后还有余额，咨询能否提取公积金里面的账户给孩子偿还贷款。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这位网友咨询的问题。
1: 吴妈。
0: 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要请问一下，这个6月9月份的欠补都至今没发，你今天已经30号了呀。
0: 啊，平时都是什么时候发呀？
1: 平时有的28号，有的是20几号就发了。
0: 啊，您是住在桥城区还是三线？
1: 桥城区桥东镇24行政村。
0: 嗯，好，因为现在今天呢是9月30号了。嗯，
1: 哎，对对对。
0: 对，明天就放假了。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在也会在今天下班之前帮您进行转办一下。
1: 那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啊。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也确实可能省里面的要求来讲的话，他每月的话就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他就是大概可能在是25号左右，是不是？
1: 对，21号，有的是28号。
0: 对，一般情况下就是可能在中下旬，他当然了。他因为他就是到账不同的乡镇上到账可能会有1到3天的这个差距哈，您说一般的话现在还没到账呢，那行没关系，我们帮您进行转办来问一问，这只能节后了，好不好？
1: 那好好，
0: 嗯，
1: 那时候有时专业提醒你是不是？
0: 嗯，对，平时那个社保卡上应该也是有提醒的吧？
1: 啊？
0: 有提醒吗？您平时收就是到账的话有提醒吗？
1: 有专业提醒
0: 啊，然后现在就没有是吧？还没收到呢。
1: 对对对对，今天已经九月30号了。
0: 嗯，好，可以，我们帮您来问问。
1: 啊，那谢谢您啊。
0: 嗯，行，您8月份的收到了吧？
1: 啊，8月份收到了。
0: 啊，那应该卡号或者其他都应该都没有问题。好，
1: 没有没有，到银行里面查了，但是社保卡有啥呢？
0: 银行查了也没有。
1: 哎，对对，我到银行去查也没有。
0: 啊，那应该就是没有到账呢。
1: 对对。
0: 嗯，行，我们线下的时候帮您转办来问一问，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发，好吧？
1: 啊，那好好，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所说的自己购买了房子。孩子购买了房子，然后呢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偿还房贷之后，请问能否提取自己账户里面的余额给孩子还贷款。我们来关注一下公积金中心给出的回复，这种情况也可以提取的，但提取的额度是以实际还款额为准。如果孩子当年没有提取公积金，父母呢可将剩余的额度全部取用。如果孩子呢已经提取了，那父母呢只能提取其未提取的部分，就是没有偿还完的。比如说孩子一年的房贷是3万，如果说已经提取了2万，那父母的话呢最多就只可以提取1万。这个意思就是差额吧，就比如说你差多少，然后呢就只可以提取剩余的部分。

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所反映的，如果说发现有代理的退保黑中介的现象的话，主管部门或者是这个保险公司是否管理？平安人寿给出的回复是，代理的退保黑中介会欺诈消费者，收取高额的手续费，还存在倒卖个人信息的风险。一旦听取黑中介的教唆办理退保，消费者不仅会失去原有的保险保障，还会蒙受经济的损失。近年来呢，金融监管博州监管分局牵头辖区各家保险机构开展了代理退保的黑产专项治理，保险企业在日常的行业当中，日常的业务当中，也是排查多起相关线索，协同监管司法部门开展联合打击。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好的，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5: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6: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7: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8: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4集，丁玲玲耐心地给狄小龙灌水，但狄小龙还是昏迷不醒。这样小潘龙反复跑了几趟，丁玲玲又灌了几葫芦河水，小龙的肚子夸张地鼓了起来，但还是不动，没反应。丁玲玲吓得哭起来，提着水回来的小潘看到狄小龙一脸惨白死气沉沉的样子，也忍不住落泪了。丁玲玲十分伤心，捶胸顿足地哭着，不小心拍打到了狄小龙的肚子，没想到误打误撞，狄小龙的腹部抽搐了一下，全身像触电一样，哇的一声把胃里的毒蘑菇全吐了出来，在空中像喷泉一样散落开来，真是臭死了。丁玲玲赶紧帮他去掉枕头般的书包，让他的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被雾吸进去而引起致命的窒息。丁玲玲接过小潘的葫芦，把水倒在罐头里，然后支撑起篝火烧开水，又用很像毛巾的野草
15: 细心地给小龙擦掉身上的呕吐物。音乐高悬，静谧河边，虫子低鸣，花香袅袅。篝火照着小玲珑组合的身影，真让人佩服他们这种同心协力、肝胆相照的团队精神。折腾了许久，狄小龙睁开了眼皮。
16: 我要喝水。
6: 你还没喝够啊？
16: 啊，好烫！
15: 小潘颠着屁股跑过来，鼓着腮帮子吹风，帮狄小龙把热水吹凉了。狄小龙喝了一大碗温水，又呕出了一点毒液的残渣，终于没那么难受了。
6: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随便捡路边的东西吃？
16: 不可能的，就算蘑菇里真的有毒，也只是部分有毒，怎么会有这么多有毒的蘑菇，而且毒性还这么烈？
6: 这毒像是人为的。
16: 人为的？这么荒凉的地方有什么人？
6: 如此说来，或许是油条他们。
16: 肯定是他们下的毒，真是一群小人，他们想阻止我们过河，真是太卑鄙，太可恶了。
6: 对呀，所以我们还是自己动手搜集食物，这样才健康卫生啊。你就是以前路边摊的垃圾食品吃太多了。
16: 对了，如果我以后再中毒，你只要拿一张你的照片放在我面前。
6: 为什么呀？
16: 我一看你这个爱唠叨的妇女主任就反胃了，直接把毒也吐出来了，也免得我的肚子被你一顿毒打。
6: 我跟你讲，你真是太过分了。
15: 狄小龙赶紧往后闪避，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滚到河里。丁玲玲眼疾手快地伸出手拉住了狄小龙。狄小龙拉着丁玲玲温软雪白的手，不由也脸红了，赶紧跳到安全的地方。
16: 谢谢你。
6: 不客气。
16: 这是哪里？
6: 圣人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勇敢者探险日记里记载着，过了圣人河就是洪荒谷了。
16: 洪荒谷是什么地方？
6: 洪荒谷是一个很古老的部落，那里住着许多土著，而神奇的玄机齿就藏在深谷中。
16: 啊，终于来到有人的地方了。但是河水这么宽这么急，我们怎么过河呀？
6: 哎，没事儿，夜深了咱们先休息，也许明天有摆渡的人来呢。
16: 十年修得同船渡呀。
6: 嗨，你还以为这儿是杭州西湖啊？
16: 这里不是西湖，但却有个白娘子。
6: 你骂我是蛇精。
16: 哎，别打，我的伤刚好呢。
15: 小潘嘻嘻哈哈地跟在狄小龙后面，小玲珑组合欢快地在夜色中追逐，笑声像浪花一样飞溅在无垠的草地上。夜深了，他们露宿在河边，吹着轻柔的风，听着河水哗啦哗啦的声音和草丛中小虫子的欢唱，看着空中飘过的萤火虫和山上的星辰，陷入了甜美的梦乡。第二天日上三竿，丁玲玲用一种比狗尾巴草还长、蓬松松的、很好看的雕尾巴草挠着小龙的鼻子。
6: 狄大懒虫，该起床了，快点，太阳晒屁股了。
16: 我正在做梦，拥有了四大神器，在开启奇幻的时空之门，被你这么一闹，什么都灰飞烟灭了。
6: 你还是别做梦了。蘑菇野菜汤我已经做好了，喝完就上路吧。
15: 小龙坐了起来，看到一旁香喷喷的野菜汤，心里顿时涌出一股莫名的感动。没想到丁玲玲和小潘一大早就起来生火采蘑菇摘野菜，小玲珑组合一起津津有味地喝完了汤，还吃了一种蓝色的巧克力味的玉米棒，顿时充满了能量。他们精神焕发地来到了浩浩荡荡的圣河边。
16: 这条圣人河太宽了，水流也很湍急，我们怎么过去？
6: 哎，看那边有个独木桥，
17: 咕咕。
16: 怎么搞的？这唯一可以过河的独木桥居然断了。
6: 独木桥在这边还有桥桩，但是那边的却断了。不用说，肯定又是油条他们。这个就是典型的过河拆桥。
16: 真是太小人了，现在可真是麻烦了，我们又没有翅膀，怎么过河呢？
17: 咕咕。
6: 小潘，你是叫我用千幻藤尝试下变化吗？
17: 咕咕。
16: 是啊，用千万能变出一座桥吧，要那种跨海大桥，双层的。
6: 我尽量试一下吧。千幻藤，千变万化。
15: 千幻藤发出璀璨的金光，发出了奇幻的叮咚音乐，手中千幻藤的藤蔓延伸出去，变成一条绿色的桥。 小潘高兴地站上桥去，狄小龙也欢天喜地地跳了上去。桥下的绿桥突然裂了开来，露出一个大洞。狄小龙和小潘赶紧跳了下来，丁玲玲赶紧收回了千幻藤。
16: 啊，桥怎么坏了？
6: 我的灵力修炼不够，不能编那么长的桥。
16: 要不让我来编一编？
6: 这个……
15: 丁玲玲迟疑了一下，还是把千幻藤交给小龙。狄小龙捧着千幻藤摸了摸，新鲜地抖了一下，用千幻藤尝试变化。一阵金光从千幻藤上冒了出来，可是出现在大河面上的却只有半截断桥，根本就不能走过去。狄小龙着急地叫着，但是千幻藤却不再闪光，化成了神杖，一动也不动了。
6: 哎，小龙，不要再勉强了，这样乱用的话会弄坏千幻藤的。
16: 可是玲玲，如果我们渡不过圣人河就到不了洪荒谷，那么玄机尺不就被油条他们抢走了？我不服，我不服。
6: 哎，是啊，这里怎么连个摆渡的人都没有，真的急死我了。
16: 如果我们像鸟儿一样有翅膀就好了。
6: 你别说梦话了，你以为你是小潘龙啊，可以飞？
16: 小潘太小，根本带不了我们。
15: 小潘低下头看着河水发呆。这时突然空中有一只绚丽的大鸟飞了过来，狄小龙害怕怪鸟来抓人，他打了个滚逃到了草地里。他探出头一看，丁玲玲和小潘却无动于衷地站在那儿。
16: 快躲起来啊，那肯定是大鹰，会抓人的。
18: 你看他们是谁
16: 啊？这一定是小绿鹰的爸爸。
18: 快上来吧。
15: 丁玲玲爬到了绿鹰妈妈的背上，而狄小龙跳到了绿鹰爸爸的脖子上。越来越多的绿鸟飞到空中，密密麻麻，宛如栖息的鹊桥，跨在了大河上面，情景十分壮观。而小潘也呼呼地飞了起来，朝洪荒谷飞翔。小绿蝇也趴在绿蝇妈妈的头上，跳来跳去地和狄小龙、丁玲玲嬉戏。大绿鸟潇洒地平展翅膀，慢慢平稳坠地。狄小龙和丁玲玲跳下鸟翼，朝绿蝇妈妈、爸爸和小绿蝇挥手致谢。绿蝇重新起飞，在空中依依不舍地转了几圈。小绿蝇恋恋地看着玲珑组合，但最后绿蝇队伍还是飞走了。终于到达彼岸了，玲珑组合长长地松了口气。可是洪荒谷中一片荒芜，植物稀少，岸边只见怪石嶙峋，雾气茫茫的。
16: 这里就是洪荒谷吗？怎么一个人也没有？真的很荒凉呀。
6: 这岸边的水气太重，我们进去看看。
15: 丁玲玲觉得自己的头撞到了电线杆，可是这么偏僻落后的地方怎么可能有电线杆呢？同时狄小龙也发出了急促的警报。一阵刀剑撞击的声音，连小潘也害怕地低吼起来。一阵冷嗖嗖的大风吹散了模糊的水雾，狄小龙和丁玲玲赫然发现眼前站着一大群穿着兽皮佩戴刀叉剑戟的原始人。他们凶恶地包围了小玲珑组合，狄小龙和丁玲玲背靠背地后退，吓得目瞪口呆。在惊涛骇浪、浪花澎湃的圣人河岸边，狄小龙、丁玲玲、小潘龙被一群外表强悍的土著人围住了。他们穿着原始的兽皮，体格彪悍，仿佛都是天生的猎人。土著猎人还骑着一种只有一只脚、鬃毛雪白的飘逸骏马。
16: 你们是谁？
6: 你们好，请问这里是哪儿？我们只是友好的路人，请不要把我们当作敌人。
19: 嗯，你们这群小偷，你们竟然还装糊涂，还敢问我们是谁？
16: 是啊，难道你都忘记自己是谁了？
19: 哼，让你们死个明白，这里叫洪荒谷，我们是这里的土著乡民，我是猎人们的首领，我叫奔虎。
16: 笨虎，哈哈，真是笨死了。
7: 我们的首领叫奔虎，飞奔的奔，老虎的虎。我叫赛狮，就是赛若狮子的意思。
16: 我看你是大脸猫还差不多。
6: 小龙，不要没礼貌。
19: 你们还敢笑？你们这群无耻的小偷。
6: 什么呀，我们才不是小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我们？要我说，我还说你是拦路抢劫的强盗呢。
19: 哼，你们还猪鼻子插葱装象。昨天夜里我们的部落里丢失了两匹珍贵的独角马，我们洪荒谷民风淳朴，路不拾遗，从来没有发生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 不是你们这帮外乡人还能是谁？
6: 丢了马？就是这种独角兽？
16: 我才不稀罕你的马呢。
6: 哎，小龙，小偷小摸本来就是油条大饼的特长，我估计啊就是他们。
16: 是啊，他们肯定是走累了顺手牵羊，不是顺手牵马。
7: 奔虎首领，我们还和这群外乡人啰嗦什么呢？直接抓他们去神圣的祭坛，让尊贵的祭司长老审判。
16: 带我们去食堂见蟑螂？
19: 去！臭小子，还敢装疯卖傻，不要侮辱我们至高无上的祭司，他可是可以与天神沟通的神人。
16: 阿大，你敢打人？有种的单挑！
19: 我一只手就可以捏死你。
6: 哎，算了，别生事，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就先忍一忍。
7: 少废话，带他们走。走了走了。
6: 哎哎，
15: 一大群猎人蜂拥而上，狄小龙咬着牙，可是却寡不敌众。猎人把狄小龙、丁玲玲和小潘用绳子束缚起来，囚禁在马车里。突出队伍穿过两旁长满树林的小径，尘埃滚滚，朝洪荒谷押送而去。在森林小径的另外一边，油条大饼和阿豹三个正骑着独角马，像做贼一样的走着。油条和大饼怕被人认出脸来，还故意包着阿拉伯人的头巾，像恐怖分子一样一颠一颠地骑着马。洪荒谷比绿野仙林可荒芜多了，路旁很多光秃秃的树，像三头六臂的夜叉，而且树上都长满了硬邦邦的倒刺，还有一些仙人掌一样的绿色植物，地上还长着像蚕豆一样的鹅卵石般的豆豆草。一路上，油条和大饼互相挤眉弄眼儿，插科打诨的。大饼摘下一根有刺的荆棘，用力鞭打着独角马，独角马的泪水汪汪地流了下来。
20: 老大，你太厉害了，只吹了口哨就把独角马骗来了。
21: 哼，那当然，想当年我泡马子的功夫可是一流。
20: 马子？你连马的孩子都骗啊？
21: 你再问我就拍扁你，让你成为真正的马扁子。
20: 马扁子是什么？
21: 就是骗子啊。
20: 哎，你这笨蛋真是猪一样的队友啊。
15: 一阵烟的功夫，油条和大饼已经骑着马穿过荒野，来到了热闹的集镇。这里民风淳朴，有人在卖活鸡活鸭，也有卖兽皮粗麻的，还有人在卖各种绿色的盆栽，也有卖狗皮膏药的，也有铁匠在扯火锻铁，木匠在雕琢家具，小商贩出售各种手工艺品等等。突然，身后一辆华丽的马车急匆匆地驶了过来，摆摊的小贩儿赶紧让开一条道路，油条和大饼也骑着马贴着土墙站立。一阵风吹过，马车上绣着图腾的精美帘布被风吹了起来，依稀看见里面坐着一个白发苍苍、长脸阔鼻的耄耋老人。他端正坐着，面含微笑，偶尔还和路边的人们挥挥手，看起来和蔼可亲的样子。部落的人们朝马车欢呼，甚至有把新鲜水果和蔬菜丢上车子送给祭司的。马车经过油条身边，陆力祭司探头看了一眼油条大饼，当见到他们外乡人的打扮，年老的祭司抿了下嘴唇，露出摸不清的困惑表情。油条和大饼赶紧低下头，做贼心虚地把脸转到一边去。有小贩来不及收摊，篮子里的西红柿掉了几颗，滚到马路中间，被马车碾碎了。
20: 我靠，碾成番茄酱了。
21: 你也给我让开点。
20: 为什么？
21: 要不然你就被碾成人渣了。
20: 笑什么屁啊。
21: 你们别闹了，赶快赶路。喂，你的脚粘浆糊了？
20: 老大，我饿了。
21: 真没出息。那好吧，请你吃一顿大餐。
20: 哇，老大，我爱你。
22: 客官，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
21: 我们是陆力祭司请来的贵宾。
15: 小二听到陆力祭司的名字，立刻放出了尊敬的目光，再看到油条大饼骑的是上好的独角马，赶紧殷勤地过来把马拴在木桩上，又去喂马草料什么的。 油条大饼装成外地的阔商，大咧咧地走进面店了。大饼坐在靠窗的桌子上，可怜巴巴地问：
20: 老大，我饿了，叫点好吃的。
0: 吃吃吃，除了这个你还会点什么？
20: 睡睡睡。
1: 傻傻傻。
22: 哎，几位客官要点什么？
20: 鸡蛋番茄面。
22: 这位先生您呢？
0: 来时的大饼，要牛肉的，不要肉渣啊，还要20根油条，一大碗杂碎汤。
22: 这位要点什么？
0: 哎呀，这位是我的宠物，来点什么烂菜叶啊，碎骨头就行了。
15: 不一会儿，点的东西上来了，小二小心翼翼地端来了他们点的餐。大饼趴在碗边一看，顿时傻眼了。这面条很粗，像水蛭一样，而且整碗面就一根弯弯曲曲的，不知他们怎么做的。番茄是褐色的，还长满疙瘩，面里面的葱花像绿色的毛毛虫一样，一颗一颗的，还有奇怪的鸡屎藤一样的蔬菜。大饼和油条大眼瞪小眼，
20: 这能吃吗？不会有毒吧？老大，你先吃。
0: 哎呀，别客气了，
20: 你不是饿了吗？你先，你先。老师说要尊老爱幼，还是你先吧。
0: 少废话，我叫你先吃。
15: 大饼委屈地把头插到碗里，像一头猪一样的吞食奇怪的食物。没想到这碗丑得像猪食一样的面条居然非常好吃。大饼泪流满面，大口大口地鲸吞。阿豹都看傻了，羡慕地舔着嘴唇。
20: 哇，老大，我从打娘胎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啊。
0: 真的很好吃？
20: 老大，味道如何？
0: 根本不是好吃。
20: 啊，不好吃吗？
0: 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吃啊。
20: 老大，给我留点，留点，我也要吃大饼，吃大饼。
0: 哼，你吃你自己就好了。
20: 老大，我们是不是要留点骨头给阿豹？他还没有吃饭，太不人道了。
0: 阿豹本来就不是人，让他自己到门口吃草去。
20: 老大，
0: 我没叫他挤奶就算好的了，浪费口粮。
20: 老大，我们来这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是为了什么？
0: 当然是为了四大神器之一玄机尺。
20: 玄机尺是什么东东？是尺子吗？一听到任何和数学有关的东西我就晕了。
0: 玄机尺传说是在古老的洪荒时期，洪水大泛滥，伟大的人民领袖大禹治水的时候用来衡量天文地理，划分山川河流的神尺。玄机尺上面不仅雕刻着星辰运转、花鸟百兽的图案，还可以产生强大的隔绝力量，能把不同的空间隔离或是联合在一起，甚至能把海洋划分成涓涓细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玄机尺，我们也肯定去不了龙。
20: 去龙什么？
0: 你是聋子，好话不说第二遍。
20: 老大，你说嘛。
0: 哎呀，没什么啦，我说你是龙的传人，等我们拿到玄机尺，我就带你去九龙血拼啊。九龙在亨控啊，是购物的天堂，你只要跟着我，保准发财，吃香的喝辣的。
20: 老大，我要吃香港的叉烧包，还有广东的小吃。
0: 没问题，没问题。
20: 老大，香港我还没去呢，香港脚倒是来了。
0: 大饼，快点吃，要出发了。
20: 你的脚比鱼干还臭，我哪里吃得下呀？那玄机尺到底在洪荒谷的哪里呀？
0: 我看过《勇敢者探险日记》，树上说玄机尺就在洪荒谷的尽头，但具体在哪里，我可得再找找。
15: 大饼也摸摸口袋，准备掏钱付账，可是却什么都没有掏出来。油条见状，贼眉鼠眼的打量着周围，他眼角的余光一瞥，一个穿着华丽兽皮，看起来是个阔土著的大胖子经过。油条麻利地伸出两根筷子一样的手指，从土著口袋里偷走了两块很值钱的鹦鹉螺。油条大模大样地把鹦鹉螺拍在桌子上，叫小二过来结账。大饼牵着阿豹鼻子的绳子，油饼包套餐，大摇大摆地走出饭馆来，骑上独角马，穿过热闹的街道，通过一排古色古香、红墙灰瓦、十几米高的城堡大门。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强。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市内新闻。亳州海关消息，今年前七个月，我市人工培育钻石出口货值达2753.7万元，同比增长17.8%。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消息，1到8月，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4.97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目标的86.1%。1到8月，全市累计提取公积金16.13亿元，同比增长4.94%，完成年度20.5亿元计划的78.69%。记者从人社局了解到，重点群体在我市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就业，可申领社会保险补贴，按个人养老、医疗、失业三项社保实际缴费额25%予以补贴，补贴资金直接下发至职工社保卡或银行卡账户，补贴期限最长享受12个月，补贴自企业2026年为职工实际缴纳社保当月起计算。国庆假期，我市将推出“世界药都养生亳州，又见南湖”音乐会，以文旅加演艺融合新场景，丰富市民游客假日生活，向全国游客发出养生之都的盛情邀约。本次音乐会将于10月2号到4号每晚19:30到21:30在亳州南湖公园广场连演3场，亳州籍歌手沧海一舟团队担纲主演，祁隆、李丽、杨小曼、半杨等实力歌手倾情助阵。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据安徽省统计局消息，1到8月，全省工业持续较快增长，外贸增长势头强劲，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货物进出口总额8546.4亿元，同比增长35.5%。据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消息，安徽将抢抓“十五五”战略机遇，把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计划到2030年，工业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前列，人形机器人产量进入全国第一。

0: 界首市，获评2021到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以上就是本期，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周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6: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15集，
14: 油饼包套餐，大摇大摆地走出饭馆来，骑上独角马，穿过热闹的街道，通过一排古色古香、红墙灰瓦、10几米高的城堡大门。大饼发现，眼前是一片空旷的广场，地上铺满碎的贝壳和鹅卵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周围还有许多色彩鲜艳的花团、盆栽、欣赏植物等，旁边还有许多交错的沟渠、流水和喷泉，精细巧思，汇流周转。
15: 原来这里就是红族的聚集地。
16: 红族？
15: 这是一个有着非常古老历史的土著民族。勇敢者日记上面说，自从洪荒以前，许多土著就住在圣人河的四面八方，但是圣人河经常泛滥，所以他们每年都要忍受洪水的困扰。等到后来大雨治好了水，这些原始的土著就聚集在圣人河的旁边，形成了洪族。
16: 哦，那尊神像是人的脸，身子是什么动物的？
15: 是熊身人面像。
16: 熊？为什么是熊？
15: 据神话说，大禹的父亲鲧是熊变的。
16: 这个广场是什么地方？

0: 片泡泡。
1: 这里就是红族的祭坛吧？
2: 而在大祭坛的后面，一片大雾弥漫，隐约可以看到一座巍峨突兀的高山，无比陡峭危险，充满了神秘的气氛。而此刻，在气势雄壮的大祭坛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红族的土著，正在叽叽咕咕地讨论着什么。
3: 听说有外人进谷了。
4: 是，他们还长着四颗眼睛，看起来很神奇的样
5: 子。嗯，谁长四颗眼睛了？
6: 那是我戴着墨镜啊。
3: 他们还带着一条会飞的蛇。
5: 那不是蛇，是龙。想当年我们祖先大禹治水，就有神龙来帮忙。
7: 外乡人不是好人，听说还偷走了我们宝贵的独角马。
5: 听说那几个小偷不是被我们首领奔虎和赛狮抓住了吗？
3: 嗯，但是我们的祭司肯定不会饶了他们的。
7: 是啊，龙力祭司连黑皮怪都不怕，怎么会怕几个乳臭未干的外乡小孩？
6: 黑皮怪听起来好像是个很厉害的怪兽。
5: 不怕不怕了，我们油条老大才是最厉害的，有四个眼睛的驯龙人。老大，这个红族部落的周边这么原始落后，玄机指到底在哪儿啊？
6: 勇敢者探险日记里说，那把神奇的尺子是藏在部落后面的飞燕山的神笔峰上。
5: 飞燕山？神笔峰？
6: 嗯，要想上山，还要先经过一条黑墨溪，才能抵达飞燕山。
5: 黑墨溪？还笔墨纸砚呢？那位勇敢者挑战日记不会瞎说吧？我真担心我的命比纸还薄呢。
6: 勇敢者日记是不能出错的，但是现在连飞燕山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上去，还怎么找神笔峰呢？
5: 老大，看，那边好像很热闹的样子，不会是唱戏的吧？
6: 奇怪，那个为首的黄头发猎人怎么只有一只手？
7: 哦，你说我们奔虎首领啊？我们的奔虎首领可勇敢了，他是唯一和黑皮怪交过手又成功回来的大英雄，可惜黑皮怪太厉害，咬断了他的一只手。
5: 黑皮怪到底是什么？
7: 黑皮怪是一只很可恶的妖怪，他住在我们部落后的飞燕山上，每年都来伤害村民，真是我们红族的心腹大患啊。哎，还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远方会来一个外乡人帮我们打败黑皮怪，拿走玄机尺。
6: 嗯，这个外乡人难道说的就是我？
5: 老大，山上有黑熊怪，我不敢去啊，我们回家吧。
6: 不去也得去，如果我没有玄机尺，你想回去是万万不可能的。
3: 乡亲们快来看呢，偷马的小偷被抓到了。
8: 打小偷啊，打！我说了一万遍了，独角马真的不是我偷的，你看我们根本就没有马可以骑。
6: 那你把独角马藏哪里了？你是不是还有其他同伙？
9: 哎，别扔垃圾呀、啊！
8: 玲玲，你在头上升起了一面日不落国旗。
9: 小龙，你的脸上是一幅名画，知道吗？
8: 什么画？
9: 印象派大师莫奈的日出。
2: 小潘龙伸出舌头帮忙把丁玲玲头上的鸡蛋津津有味地吞了下去。许多红族土著还在朝狄小龙扔东西，狄小龙闪躲地扭过头，无意间看到油条躲在祭坛后的熊身人面像后面，手里牵着独角马，鬼鬼祟祟地偷看自己。而奔虎和赛狮正粗鲁地把狄小龙和丁玲玲等从马车上推下来。
8: 喂，笨老虎、狮子狗，真正的小偷在那里，你们的独角马在那儿。
7: 想转移我的注意力没那么容易。
6: 臭小子，少啰嗦，不要狡辩。
5: 嘿嘿，老大，等我，等我。
8: 可恶，你们的马真的在那里啊，回头看一下又不会死。
6: 虎哥，那边好像真的是我们的马。
2: 笨虎一回头也看到了油条和大饼正鬼鬼祟祟地离开，他把手放到唇边，怀疑地吹了一下口哨，咻的一声轻响。那两匹独

0: 小马虽然已经跑远了，但是一听到主人的呼唤，立刻翻腾着雪白的马蹄，人立起来，将油条大饼掀得跌了下来，飓风一样的跑了回来。祭坛边的围观人群来不及闪避，被独角马撞的是东倒西歪，鸡飞狗跳，引起了一片混乱。
1: 首领，真的是我们的马，肯定是这俩小毛贼的同伙
2: 啊！给我抓住那几个小偷的同伙，
3: 快跑啊，大饼，快跑！
4: 老大，我怕，身上有熊皮怪啊，我怕怕。
3: 怕你这狗熊啊！
0: 油条一把将大饼拉了过去，而阿豹在后面嗷嗷地叫着，一溜烟儿跑进了后山的森林里。而这边红族的猎人策马狂追，两匹偷而复回的独角马失控地在祭坛周围乱跑，一片狼藉。狄小龙推了一下身边的丁玲玲，可丁玲玲却完全没有反应。狄小龙转头找小潘，小潘也瞪着眼睛一动不动，好像塑料做的一样。狄小龙正不知如何是好呢，忽然咔嚓一声，有人从后面解开了自己身上的绳索，带着狄小龙穿过混乱的人流，拉他到了祭坛后面的一个不起眼的茅屋里。狄小龙身不由己的被拖进了阴暗的茅屋里，吃惊的问，你是谁？快帮我救我的朋友。对方窃笑起来，狄小龙抬头一看，顿时吓傻了，眼前拯救自己的人正是丁玲玲。小潘正在他的肩膀上蹦蹦跳跳的，他又朝屋外看去，祭坛上还有一个被束缚住的玲玲和狄小龙以及小潘。狄小龙问，
5: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有两个玲玲和小潘龙？
6: 那个丁玲玲是我用千幻藤让一只白鹅变的，但是估计法术不会持续太久。
5: 为什么被捆着的我的嘴巴像是香肠一样丑？
6: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那个小龙的替身是我用一只癞蛤蟆变的。
5: 你是白鹅，我是癞蛤蟆，你是暗示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6: 现在大事不妙，到处都有人在找我们，我可没空和你吵架。
5: 没想到千幻藤这么千变万化。
6: 我们这样算是临阵脱逃了，肯定就变成了红族的公敌。如果要洗清我们的偷窃罪名，还是要抓住真正偷走独角马的元凶油条和大饼才好。
5: 没错，他们肯定也是来洪荒谷寻找玄机尺的，我们必须抢在他们面前，不仅要得到神器尺子，还要抓住他们，带回那只笨老虎，塞住狮子狗的嘴巴，还要带给什么长颈鹿祭司的审判，好绳之于法。
6: 可惜我们手头没有勇敢者日记，我那个时候也看得太急，只是依稀记得尺子在洪荒谷的一座山里，却不知道具体在哪儿。
5: 洪荒谷这么大，可让我们去哪里找好呢？啊，有鬼！
6: 不，是小女孩的声音。小女孩，你不要怕，我们不是坏人，你走出来吧。
0: 一个用叶子遮蔽身体的小女孩从柴火堆后面走了出来，她长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梳着一对羊角辫，一双大眼睛泪汪汪的，小巧玲珑的样子十分好看，简直像个小天使，但是却柔弱的哭个不停。狄小龙小心地问，
6: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小妹妹，你怎么了？你说话呀。
7: 我叫小黎，大小的小，厘米的厘。
6: 哎，别哭，你为什么哭呢？我们只是在你的房子里躲一下，保证不会伤害你的。
7: 我知道你们不会伤害我，但是会有妖怪伤害我。
5: 啊，妖怪在哪里？我帮你打他。
7: 大哥哥，大姐姐，你们不知道吗？我们的部落后面有一座飞燕山，山上有头可怕的黑皮怪。
5: 黑皮怪？那是什么？
6: 黑皮，就是和狗熊一样的怪物。
7: 那只黑皮怪每年都要来部落里吃掉一个小孩，要不然他就总来部落里捣乱，破坏庄稼，祸害乡民。今年的抽签本来不是我，但是听说是部落二首领赛诗的独生儿子，他舍不得，而我的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于是他们就作弊， 让祭司今晚就把我送到山上去给怪兽吃掉。我不想死，大哥哥大姐姐，你们救救我吧。
5: 啊，怪不得祭坛面这么多人。

0: 人，我还以为是审判我们呢，原来是你们部落残留着落后的以人为祭的恶习。
1: 除了送小孩，有时候也会送几个罪人上山给黑皮怪吃的，这怎么行呢？
0: 还好我们逃出来了，太不人道了，该死的黑皮怪。
1: 那个黑皮怪听说可以从鼻子喷出比墨水还黑的黑烟，十分厉害，谁也打不过他。大哥哥大姐姐，你们可以帮我吗？
0: 这个小姑娘说的神乎其乎的，你相信吗？而且如果真的有黑皮怪，那个什么长颈鹿祭司不是也很厉害吗？让他们打好了。玲玲，我们不是赶路吗？还是不要管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情了。
1: 小龙，你错了，勿以善小而不为，既然能遇见就是缘分，打败不好惹的黑熊怪兽也算是为这里村民除害。
0: 那好吧。
1: 小黎妹妹，这么冷的天你都没衣服穿，太可怜了，姐姐送给你一件衣服吧。
2: 好呀好呀。
3: 小黎欣喜地说。丁玲玲从怀里掏出一根鹅毛，那是刚才从假的玲玲身上拔下来的，她用千幻藤点了一下，那根鹅毛顿时纷纷扬扬，变成了一件洁白的鹅毛外衣。小黎高兴地脱下叶子做的简陋裙子，李小龙赶紧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小黎脱下衣服，露出了背上一幅神秘的纹身，那是一只异常美丽的跃跃欲飞的大鸟，身上居然有纹身。丁玲玲虽然很讨厌有刺青的男孩子，但是这个美丽的纹身却让她感觉到了真正的震撼人心的美感。小黎解释说那是胎记。丁玲玲帮小黎穿上鹅毛外衣，一不小心碰到了她柔软肌肤上天然的胎记，小黎的身体像一块珍贵的宝石突然发出了亮光，而丁玲玲只觉得自己的手指一阵剧烈的疼痛，如同被电击了一样。丁玲玲赶紧松开手，痛苦地喊了出来。李小龙回过头来，却不小心看到了衣衫不整的小黎，他顿时脸红了。丁玲玲捂着手，小潘赶紧乖巧地跳过来帮她的手吹气，减轻痛苦。丁玲玲艰难地说，
1: 小黎，他不是人。
0: 什么？
1: 小黎不是人，他不是个正常的人。
0: 为什么？
1: 他的身上有一幅很奇怪的神秘胎记，充满了神秘莫测的魔力。
2: 姐姐，是啊，我是个不幸的孩子，我一出生我妈就难产死了，我的身上天生就带着奇怪的胎记，然后爸爸去飞燕山打猎也被黑皮怪吃掉了，他们说我是个不祥的孩子，部落里的人们都欺负我，打到猎物分最差的部分给我，让我住最小的房子，连同龄的小孩子们都不和我玩。
1: 好了好了，小黎，别哭了，姐姐会保护你的。
2: 这里的孩子都欺负我，他们不和我玩，把我拾来的果实和柴火都抢走。今年部落里的祭司和首领们更是串通作弊，他们做出残忍的决定，要把我送到山上去，当成给黑皮怪的牺牲祭品。
0: 什么狗屁祭司呀，太可恶了。
1: 对，小黎妹妹，我们不会让你被他们抢走的。
4: 哎，大哥哥大姐姐，我刚才煮了一锅蔬菜粥，你们先吃点吧。
1: 这怎么好意思呢？
0: 可是我好饿。
4: 你们别客气了，都送我一件这么好看的鹅毛外衣了，我就请你们和我一起吃晚餐吧，你们不会是嫌弃我的晚餐太寒酸吧？
1: 哎呀，小黎妹妹，我们绝对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那好吧。
3: 于是小黎带着狄小龙、丁玲玲和小潘一起坐到了一张简陋的树干做的桌子上，而椅子就是一截原木桩而已。桌上除了蔬菜粥还有一点咸菜，但是他们三个人加上一条小潘却吃得津津有味，十分开心。小黎站起来给狄小龙夹菜。
4: 哥哥，我再给你添一碗吧。
0: 好啊，你煮的蔬菜粥好好吃哦。
4: 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从来没有人和我一起吃饭呢。
3: 他们正吃得开心，其乐融融的，小茅屋外面突然嘈杂起来，外面闹哄哄地喊着，
5: 快，小黎出来。
3: 时候到了。
5: 你们太过分了，她孤苦伶仃的只是一个小女孩，为什么要对她这么残忍？
6: 滚开，
7: 老太婆，这是祭司的命令，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6: 真过分，其实今年本来抽签的是轮到你的儿子。
8: 去去去，滚一边去。
4: 怎么了？
2: 是来抓我的人。
3: 这时候奔虎首领一手掀起草帘，一手举着火把闯了进来。小黎忘记了自己的安危，却先想到了小玲珑组合的安全。他赶紧把狄小龙、丁玲玲往茅草屋的厨房推。
2: 大哥哥、大姐姐，你们快藏起来，要是他们发现你们的话，我饶不了你们的。可是小黎，你……
0: 可恶，我和他们拼了。
2: 不行，他们人多势众。
0: 我
9: 好了，小龙，别枉费小黎的好心了。
3: 丁玲玲拉住了小龙，缩起身子藏到了厨房的柴火堆后面。但是才躲了两个人，小潘却挤不进去了。狄小龙抱起小潘，塞进了熄灭的火炉里。丁玲玲哽咽地说：
9: 小黎，你也藏进来吧。
0: 是啊。
2: 不行，这里太小，我藏不进去反而会暴露，连累你们被发现。我要为了全部路的人牺牲，这可能是我逃不掉的宿命。大哥哥、大姐姐，谢谢你们陪我吃了一顿最可口的晚餐。
1: 奔虎首领、塞师大人，我在这儿。
7: 哈，小不点儿，原来你藏在这里，我还以为你逃了。
1: 哼，看见黑皮怪逃跑的恐怕是你吧，我刚才只是在梳妆。
3: 夜幕低垂，弯钩般的弦月挂在天空，像一个残忍的问号。皎洁的星光下，偌大的祭坛布置得阴森肃穆，台阶上还摆着一张长条形的鲜红檀木供桌，上面摆着巨大的蜡烛、恐怖的牛羊头、沾血的馒头等。巨大的篝火点燃了整片广场，几乎所有的红族土著居民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在祭坛的最高处站着身材高大、威严肃穆的陆力祭司，他满脸都是蓝色的刺青，像布满了吃人的虫子，还戴着一顶奇怪的孔雀毛高帽，胸前挂着一个画着瓢虫的大葫芦，一袭镶嵌亮片的长袍拖地，正在歇斯底里的跳大神。陆力祭司倚老卖老，叽里咕噜地念着祈祷的咒语：
10: 玛丽玛丽哄哄巴拉哭鸡啊，伟大的万物之神啊，让我们祈求您的保佑，让我们的圣河永远不发洪水，让我们的神笔方永远不掉雪崩，让我们的飞燕山永远没有妖怪，让我们的墨水溪流着奶与蜜，让我们的部落永远也没有灾难，让我们年年丰收，风调雨顺。
11: 唉，今年又要送小孩给黑皮怪吃了。
12: 可怜的娃呀，本来今年轮到赛师的儿子，可是他却让小黎来替罪。
13: 少说几句吧，别得罪了二首领。
11: 别说了，小黎来了来了。
3: 此时强壮的奔虎和赛师押送着小不点儿一样的小黎来到了神圣的祭坛，所有的部落土著发出了惊呼声，议论纷纷的。陆力祭司从供桌上抓了一把米撒向大家，然后他又癫狂地绕着广场跳圈子，跳完后又从供桌上拿起一壶酒含在嘴巴里，再朝众人扑去。一群迷信的女巫发出了凄灵的哭号，来应和陆力祭司的祈祷仪式。等跳完了舞，陆力祭司又用毛笔写了一道鬼画符，放在蜡烛上烧成纸灰，硬让小黎吃掉。小黎僵着脖子拒绝：
2: 不要，我不吃。
6: 哎，对不起了小黎，这是我们部落的灾难，却让你一个人吃掉，但这是我们的祖训，这是你的命啊。
2: 不要啊。
3: 小黎没办法，只能痛苦地吞下了灾难之福。围观的群众面有悲戚地看着，今年是小黎，明年又是哪个无辜的小孩呢？陆力祭司冷酷地一挥手，祭坛上阴森的熊身人面像后面几个人鬼鬼祟祟的，没想到居然是油饼包组合。原来他们呀，本来逃往飞燕山，但是却迷路在了森林。

0: 林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跃，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8: 2525年的一天，
9: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0: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9: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0: 带我去看，
9: 早就灭绝了。
1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9: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8: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1: 听众朋友，
12: 农民朋友，
1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3: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15: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东南风2到3级，转东北风3到4级。
14: 三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郭阳16到24度，蒙城、利辛14到24度。
15: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5: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第3集，遵义会议放光辉。
14: 谯城区及时开展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15: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喝水的杯子咋能刷干净。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7: 第6，严明党的纪律。道思者乱，道法者治，纪律不严，从严治党就无从谈起。去年以来，各级党组织结合教育实践活动，完善

0: 了纪律规定，加强了执纪问责，效果是好的。同时，从已经查处的大量顶风违纪案件中可以看出，一些党员干部对纪律规定还置若罔闻，搞四风毫无顾忌，搞腐败心存侥幸，因此在纪律上还要进一步严起来。纪律面前一律平等，党内不允许有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党员。党的各级组织要积极探索纪律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的途径，多做提提领子、扯扯袖子的工作，使党员干部真正懂得，党的纪律是全党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严格遵守和坚决维护纪律是做合格党员干部的基本条件。有纪可依是严明纪律的前提，党的纪律规定要根据形势和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确保系统配套务实管用，防止脱离实际，内容模糊不清，滞后于实践。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执纪职责，拒绝说情风、关系网、利益链，采取管用的措施提高组织管理的有效性，使违纪问题能及时发现、及时查处。这样既有利于防微杜渐，也有利于教育和挽救干部。有的地方和单位有了问题总想捂着盖着，甚至弄得保护错误的力量大过伸张正义的力量。这个问题要认真解决，查处违纪问题必须坚持有什么问题查清什么问题，发现什么问题查清什么问题，不能装聋作哑、避重就轻，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任何人不得隐瞒、简化、变通。
1: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三集，遵义会议放光辉。
2: 遵义会议放光辉，苗领袖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雄狮刀霸告大捷，工农踊跃当红军，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0: 种小麦需要选对种子，这事儿老乡们自己可得长个心眼儿。市面上麦种五花八门，价格品种都不一样，咱农民朋友到底该咋选呢？别急，今天咱就跟着乔城区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学几个简单好用的变种小妙招。买种子不少老乡全凭经验，商家推荐啥就买啥，可执法人员说这里头门道多着呢。乔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介绍，小麦种子选购是种植户的头等大事，第一步先查审定资质，这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点。乔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
1: 看一下这个小麦品种有没有通过国家审定，或者安徽省审定，或者是安徽省引种，看一下它没有这些像国审麦这个审定编号，然后看一下这个审定它这个适宜种植区有没有我们播种地区，比如说这个品种适宜安徽省沿淮及淮河以北地区，就是包括我们播种地区，像这样的小麦品种我们可以在我们这本地进行种植。
0: 光看品种还不行，卖种子的商家有没有资质也得盯紧了。农户购种时一定要仔细查看生产经营者的相关资质信息，确认商家具备合法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张浩伟：
1: 看他有没有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号，比如说这个公司河北众仁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IG 农种徐字 2019D0001 号，说明这个公司是具有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条件的。然后再看一下他这个小麦种子的生产检测日期，生产年月是不是最新的，检测日期是不是最新的，有没有这个植物检疫证号。
0: 要是觉得上面这些太专业，别急，还有一个最简单零门槛的核查方法，不用懂专业知识，手机就能操作，快速辨别种子真伪。张浩伟：
1: 拿我们手机微信扫一扫，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基本信息，我们进行核对一下这批种子的生产经营者和我们包装上的信息是否一致，进行核对，要确保我们这个产品是我们这个厂家的一个产品。
2: 昨天上午，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保险合同、意外险赔付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认为保险合同签订以后，一切都是由保险公司说了算，客户没有什么发言权。对此，上线嘉宾进行了解释。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理赔张小燕回答说，
3: 当时订立合同的时候，我们条款上都有明确的约定，是怎么样去报销的，或者是哪些是属于保险责任的，是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客户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当面给他解释，我们也可以按照条款上面就是明确列明的给他解释，不存在说就是客户说是我们公司就是讲是专断，就是我们讲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是不存在的。
2: 一位市民打电话咨询，自己购买的有太平洋意外险，骑电动车摔倒了，治疗费可以报销吗？张小燕回答说，
3: 要求是二级以上的医院就诊是可以报销的，不过呢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初次治疗的话呢，我们可以按照紧急救治，就是你到附近的医院是可以申请报销的，但是这个医院呢是需要有发票、费用清单和门诊病历的。
4: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0: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2: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4年5月27号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要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健全劳动法律法规，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基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有效治理就业歧视、欠薪欠保、违法裁员等乱象。
4: 法在您身边。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是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开展的全国性宣传活动，于每年9月第三周统一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核心主题，旨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排查身边安全风险，提升群众防护技能，切实保障网民合法权益，守护国家网络安全。亳州市委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主动学法懂法，安全文明上网，熟练掌握网络安全新规，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携手共建共治共享的清朗网络环境。本期节目为大家普及我国网络领域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2: 该法律2016年11月出台，2017年6月1号正式施行，2025年10月28号完成最新修订。新规于2026年1月1号正式实施。法律聚焦网络运行、信息、个人隐私、关键设施等核心领域，以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核心，为网络空间规范化治理提供坚实法律依据。
0: 在网络运行安全方面，法律明确网络运营者必须履行安全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落实防病毒、防攻击、防入侵等技术防护措施，严防网络数据泄露、窃取、篡改，保障网络平稳有序运行。
2: 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明确个人和组织上网行为底线，严禁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传播不良信息、编造虚假消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网络运营者

0: 需严格管控平台信息，及时处置违规内容，留存记录并上报主管部门，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1: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要求网络运营者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公开信息使用规则，经用户同意后方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严禁收集无关信息，违规滥用用户数据，同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杜绝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和损毁。
0: 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家对通信、能源、金融、政务等重点领域实行重点保护，要求运营者设立专属安全管理岗位，定期开展人员培训、系统备份和应急演练，筑牢关乎国计民生的网络安全防线。同时，网络产品和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禁止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安全漏洞需及时整改告知用户，持续提供安全维护，从源头规避网络安全风险。
1: 法律明确了严格的违法惩处标准，针对网络运营者、服务商及个人的违规违法行为，可依法采取警告、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停业整顿、关停平台等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责，严厉打击各类网络违法违规行为。此外，法律鼓励全社会参与网络治理，网民可举报网络安全违法行为，相关部门严格保护举报人权益，全力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
2: 健康小贴士：
0: 你每天喝水的杯子真的洗干净了吗？仔细看看你的杯底、杯壁还有杯盖的缝隙，是不是经常出现橘红色的痕迹？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水垢，其实大错特错。下面咱们就来听一听这到底是啥。大家喝水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杯口有一些橘红色的痕迹？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水垢或者铁锈，其实很多人呀都搞错了，这根本不是水垢，而是细菌。国家级健康管理师赵青霞：
3: 沾渍沙雷氏菌也叫磷杆菌，广泛存在于潮湿的环境中，浴室、水槽、厨房排水口、加湿器还有饮水机，甚至你家的马桶水箱里都能找到它。这种细菌有个很特别的本事，它会分泌一种叫磷菌红素的红色色素，在室温下它的菌落会呈现出淡红色、橘红色甚至血红色。
0: 也正是因为这种红色外观，让大家屡屡误判，以为简单清洗就能去除，但很多人不知道日常随便冲洗根本无法彻底消除这种细菌。赵青霞：
3: 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清洗杯子只是用水冲一下杯壁和杯口，杯底和杯盖的缝隙里经常藏着残留的水渍，只要杯子里有一点点水就足够它安家落户，只要有少量细菌进入杯子，潮湿的环境就会让它快速繁殖。
0: 听到这儿，估计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种粘式沙雷氏菌会不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呢？赵青霞：
3: 对人体健康基本无害，但是对免疫力弱的人群有风险。沾渍沙雷氏菌属于条件致病菌，也叫机会病原体，简单说就是你身体好的时候它拿你没办法，但是如果你身体弱了，它就可能趁虚而入。
0: 既然普通冲洗洗不掉细菌，那我们每天贴身使用的水杯到底该如何彻底清洁，杜绝细菌滋生呢？赵青霞：
3: 第一个是高温消毒，玻璃杯和陶瓷杯这类耐高温的杯子放进沸水里煮5到10分钟。第二个是化学消毒，使用75%的酒精和含氯消毒剂或者是过氧化氢擦拭杯子表面，静置几分钟后再冲洗干净。
0: 最后提醒大家，洗完杯子后一定要倒扣在通风处晾干，或者是用干净的纸巾擦干，杯盖和密封圈要拆开单独晾干，从根源上避免潮湿积水，杜绝细菌反复滋生。
4: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5: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6: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5: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6: 不单纯。
5: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6: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2: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4: 嗨，老板，结账。
5: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4: 哎，不要了，不要了。
6: 来，大家干杯。
7: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6: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8: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9: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1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交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

0: 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汇。
5: 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增强作风教育针对性、时效性，突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动真格整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强化监督执纪，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对顶风违纪的肃查严处。要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
4: 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没有团结稳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社会积极正面的事物是主流，消极负面的东西是支流。要正确认识主流和支流、成绩和问题、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集中反映社会健康向上的本质，客观展示发展进步的全貌，使之同我国改革发展蓬勃向上态势相协调。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起到应有作用。
5: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亳州市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推动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协同发力，通过围绕重点开展专项整治，推动问题整改，针对堵点建章立制等方式，不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管好集体家底。专项整治中，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经纪合同、集体债务、工程项目、劳务用工、收入核算、扶贫资产移交等方面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督促县区农业农村局全面开展对镇村两级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目前全市1343个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全部完成审计工作，一批隐藏在账目后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被发现并及时得到纠正。问题发现后，长效管护是关键。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专项整治中发现的堵点、难点问题，建立健全规章。

0: 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靶向发力，全流程精准监督，护航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深挖细查，推进问题排查与案件查办，联合职能部门对2019年以来实施项目的15个乡镇建设项目开展现场检查，发现各类问题9个，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围绕资金使用、立项设计、招标投标、工程建设、运营管护及责任落实等方面开展起底排查，全面审查相关资料，结合信访、热线、投诉等梳理汇总相关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和整改责任。同时针对正在建设的项目，充分总结专项整治经验，在项目设计环节充分征求镇村干部及项目设计村群众意见，施工期间邀请群众代表作为监督员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此外，蒙城县纪委监委监督推动办好实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持续落实机井通电高标准项目措施，落实农村居民电价机井智能扫码付费供电服务，群众在农田灌溉中操作更安全便捷，灌溉时间减半，劳力需求变小，坚持以群众利益为重，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时和天气，及时调整施工工序，提前发挥项目作用，满足群众农业生产需要。
1: 贵阳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亳州市人民医院总务科科长乔艳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人民医院纪委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贵阳县监委监察调查。
1: 亳州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原直属队副大队长李丽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贵阳县西阳镇郭寨社区原党总支书记王春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1: 春秋时期，宋国某人在山上开采石料时，偶然得到了一块美玉，便带回家去，让玉匠鉴别。玉匠看过之后赞叹道：这真是一块宝玉，没有任何瑕疵，不过你要妥善保管，避免被别人偷走。听完玉匠的话，这个人非常担心，放在哪里都觉得不安全，卖掉又怕买家不识货，于是他决定把这块美玉捐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还能攒下一些人情。几天后，他便去都城拜见当时负责工程的司城子罕，并献上自己的美玉。子罕疑惑地问：你送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应该是想让我替你办事吧？但是我从不会接受他人送来的礼物。这个人马上说：我并不要求您帮我办事，我请玉匠鉴定过，这是一块稀世之宝，我很想献给您。子罕马上拒绝道：我不会收这块玉的，如果我收了，你和我都会失去自己的宝了。那人不明白子罕的意思，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献给我，失去了自己的宝，我若收下你的玉，也就失去了不贪这个宝了，如此我们双方都失去了自己的宝。
2: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多喝点。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4: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6: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小瑞。
3: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桥城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桥城区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张建颖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我市在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深陷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9月29号下午，桥城区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作风，坚决打好秋冬季污染防治攻坚硬仗。区委副书记梁超主持，区政协主席卢磊出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通报了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魏岗镇、桥东镇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局、桥城公安分局、区住建局分别做了发言。会议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区上下要深刻把握秋冬季污染防治的严峻性、艰巨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直面问题，动真碰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统筹抓好餐饮油烟、工地扬尘、重要材出加工污染等治理和秸秆禁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等工作，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坚决打好水污染治理攻坚战，深入推进开发区水污染整治、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治理、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整治等攻坚行动，抓实源头管控，强化监督执法，推动水环境质量不断改善。要坚决打好突出问题整改攻坚战，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构建查原因、拿方案、上措施、定责任、有实现、盯到底工作闭环，以钉钉子精神一项一项抓到位，一件一件改彻底。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完善区包镇、镇包村、村包组、组包户包保体系，压实责任链条，织密监督网络，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环境实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桥城篇章厚植绿色发展底色。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桥城区领导崔文佳、张民、赵伟、郭全德、孙浩等出席会议。
2: 9月28号下午，桥城区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国庆假期将至，全年各项工作也即将进入四季度收官冲刺关键期，保安全护稳定任务更加艰巨，全区上下务必保持高度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情绪，清醒认识当前形势，时刻绷紧安全之弦。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发力，以严于平时、高于平时的标准，抓好城镇燃气、消防、建筑施工、有限空间、道路交通、工贸行业、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常态化开展拉网排查、专项整治和宣传教育，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要坚持标本兼治、抓整改、严执法、促攻坚、强警示，推动问题清仓见底，隐患动态清零，机制健全完善。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安全保障。 桥城区领导李亚、崔文佳、赵伟、潘成尧、孙浩参加会议。
3: 今年9月30日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市在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松柏长青，英烈长存。烈士纪念日当天，皖北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我市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伫立，通过默哀致敬、敬献花篮的庄重仪式，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亳州市第十二中学学生方成：
4: 正是革命先烈的牺牲，才有我们现在的幸福学习生活。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铭记英雄故事，努力学习，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3: 市民夏明子：
5: 传承先辈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把崇尚英雄、争做英雄转化为爱国奋斗、自觉行动，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3: 皖北烈士陵园是我市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陵园内安葬着1447名不同历史时期牺牲的革命英烈，英明墙上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镌刻着永不磨灭的革命信仰，记录着可歌可泣的奋斗征程，激励后人铭记历史，勇毅前行。亳州市第十二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广鹏：
6: 缅怀英烈，重代传承，我们会把红色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激励青年学子铭记历史，崇德向善，树立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远大理想。
3: 皖北烈士陵园讲解员张斌：
7: 我们将持续深挖整理本地英烈事迹和红色史料，用心用情讲好皖北红色故事，让尘封的历史被看见，让不朽的英烈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国庆假期，为保障华佗百草园、韶华里、时光里、郭河夜话等主要景区国庆系列文旅活动有序开展，亳州公交抽调十台纯电动公交车，开通一条旅游定制专线时光里至华佗百草园旅游专线，运营时间为10月1号至10月7号，每日9点至19点40，由时光里花溪楼站发往华佗百草园，发车间隔20分钟一班。夜间也有公交车运行，其中时光里至华佗百草园文旅专线21点至21点30，由华佗百草园公交站发往时光里花溪楼站，发车间隔10分钟一班。117路延长线21点至21点30，由华佗百草园公交站发往亳州市中医院首末站，发车间隔10分钟一班。
3: 10月1号起，桥城公交实施冬季运营时间。10月1号起至2027年4月30号，桥城公交所有公交线路末班运营时间进行调整，运营时间从18点30调整为18点。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 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我们来关注有一位高先生向栏目组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9月24号的时候呢，家人骑行自行车与别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被拖车拖走了，后来案件处理好了。9月28号，家人去亳州新月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去提自行车，被告知要收100元的费用，这辆自行车还卖不到100元呢，认为收费不合理。我们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那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执勤民警依据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查、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需要，可以扣留事故的车辆，但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交通违法车辆拖移和交通违法事故涉嫌的车辆停放，由政府面向社会公开化招标的停车场，故当事人可自行拖车将事故车辆拖至中标停车场，也可由执勤交警协助联系拖车公司，将事故车辆拖至中标停车场，其拖车费用由拖车公司按照物价局规定范围内的收费，拖车费是由当事人自行承担。那根据相关的规定，事故车辆法定扣留期间停车费用由交管部门承担，对当事人免费，交管部门不存在违规收取拖车费用的问题。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汪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就说呢，是双沟镇王庙村清淤挖出来的土被村干部私自卖掉了，请问土属于谁？来关注一下桥镇区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该行为并非私自卖土，该项目呢是双沟镇易涝点整治工程，主要对村内上报的易积水的沟渠进行清淤，以保障汛期排水通畅。清淤过程当中挖出的泥土，在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共同见证下进行处置，所得收益纳入村集体经济，后续用于村集体事业发展。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曹石镇的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肥河居委会他们这边呢有一处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就需要上报上去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水利局给出的回复，该桥已经列入了贵阳县水利局拟实施的并险桥梁除险重建工程，争取尽快完成拆除重建。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

0: 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可以参与节目。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就是俺村儿，然后一个那个大连那边种树，反映一年多了，现在一直没出。
1: 像种树的话，您反映的时候，应该村委会给您协调了吗？
2: 他协调了，然后一年多了，然后他一直都不出。
1: 协调是对方愿意出这个，把这个树砍伐掉，但是一直没有行动，是吧？
2: 对。
1: 哦，那像这种情况，你有没有跟村里面再去沟通一下呀？让村里面再和对方做一下思想工作这一块儿。
2: 给他沟通了，然后也不行，然后他说要他给俺村的村长说的，要我拿10万块钱。
1: 这不存在的呀，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吗？
2: 他意思让我他的树出在现在卖50块钱，然后叫我拿10万块钱，这村人都知道。
1: 啊，这个的话就是，村里面出这个树的话，可以由村委会，就是这个当然，可以看看有没有可以买卖的地方，帮助他也行，但跟您个人没有关系啊。
2: 是，但是他问我要呀，他问我要，我只能打这个电话。打事人也打了好几次了，都不管用。
1: 主要还是你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和对方协商一下，是不是反映过就是说等待行情好的时候然后再卖，他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他说的就是他出数的时候不是会压到别人庄稼吗？玉米，现在玉米熟了。
1: 好，那趁着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再帮您向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再和对方协商一下，把这个树木看什么时候可以砍伐掉，好吧？
2: 他这腿啊，他说出，然后现在这好像了一年多了都没出，
1: 可能还要做对方的工作。
2: 他做工作，如果还是不出呢？
1: 这再商量呗。这如果说您感觉到就是还是不能维护您自己的权益，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
2: 那我没办法，因为大连那里不允许种树的呀。
1: 这可以起诉呀，或者是看有没有法律方面可以维护您的权益，这是个人建议。
2: 这个乡政府的人，前段时间乡政府的强制执行，然后现在他又变卦了。
1: 谁说的强制执行又变卦了？村里面
2: 讲的是乡政府说的，他说的就是收掉玉米，然后会这个会就是他不同意的情况下也会给他砍掉的，因为大田那边不允许种树。
1: 对，
2: 因为俺村还有别的地方种树，然后人家也是打时间长，然后乡政府也是给他除掉了。
1: 对，那既然他说现在玉米已经收了，然后也不破坏别人的庄稼了，咱们再反映看看行不行？
2: 好。
1: 然后后续如果说还是不满意，您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
2: 好。
1: 好不好？
2: 好。
1: 哎，好，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孙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农村新建房屋申请不动产权登记证怎么申请？农村新建的房屋申请不动产权登记证需要提供以下的材料。第一呢，就是不动产权证的这个申请书，还有个人的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农村宅基地的批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意见表等材料。第三就是地级的调查表、宗地图、房屋平面图以及宗地界址点的坐标等材料。第四就是其他材料。申请人呢，将以上的材料提交村委会，以乡镇为单位，由乡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统一进行申请。不动产测绘呢，是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统一安排，备齐资料，然后到桥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申请登记。有一位李先生咨询，他想了解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桥城区的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的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基础材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的审批表、不动产权的调查表，包括

啊、申请书等等哈。因为高新区外来人口涉及的拆迁等因素比较多，那目前呢正在和高新区管委会多次协商，按照以上的流程审核完毕之后发放不动产权登记证。乔先生他就说呢，自建房超平方反映以后恢复说可以通过分户来解决这个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哈，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审核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你用地是否符合宅基地合理的布局要求和面积的标准，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是否经过村组审核等，并综合各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审批建议。自然资源部门呢复核审查用地的建房是否符合国土规划用途管制要求，是否取得用地计划，涉及占用农用地的是否办理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经过调查呢，该户的建房占地是属于城镇的农用地，符合要求。立德镇政府呢是在2023年的5月25号进行建房审批，批准的面积是217.6平方米，但该户建成事后实际占地面积是381平方米。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农村村民未经审批或者是采取骗取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来进行建宅基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地上的新建的房屋。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的土地论处。按照上述的规定，涉及分户以及建房占地超平方情况，向立德镇政府和乔城区农业农村局进行咨询。

0: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的问题，说呢自己购买了意外险，骑电动车意外摔倒就医，相关费用是否可以报销？来关注一下太平洋寿险给出的回复。按照意外险的相关规定，常规的需要是在二级及以上的医院就诊方可正常的理赔。如果说是属于意外的突发意外，情况紧急，首次可就近选择医院紧急的治疗，只要提供正规的发票、费用清单，包括门诊的病历，就可以申请理赔。紧急救治结束之后呢，后续的康复包括复查的治疗，则需要在二级以上医院进行，才能符合理赔的要求。网友反映，购买保险签订合同之后，是否所有的规则都是由保险公司单方面决定的？消费者有没有话语权？来关注向太平洋寿险给出的回复。保险合同所有的报销规定、保险的责任，包括免责范围等内容，条款当中均有清晰明确的书面约定。客户在投保前后，如果说有疑问，工作人员均可现场逐条对照条款详细解读，不存在保险公司单方面说了算、随意定规的情况。所有保险的服务和理赔依据全部以正式的合同条款为准。网友反映说，寿险只投保了一年，能否退保？来关注向太平洋寿险给出的回复。客户呢是可以正常办理退保的，享有对应的退保金额。市民呢可以携带着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前往线下的营业网点就可以办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说居民用电的阶梯电价和峰谷分时电价哪一个比较划算？那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是，阶梯电价是强制执行的，一档呢是2160度，超过2160度，年度的用电就会执行二档的电价，超过4200度就会执行三档的电价。峰谷分时电价是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用电习惯来进行自由选择的。那么目前呢，安徽居民用电呢分为三档，以年为周期制执行的，电价呢实行的是分档递增的，也就是用电量越多，电价是越高的。分档的电量和电价的标准，跟大家进行介绍一下。像第一档的这个电量，每户每月是180度以内，电量的电价维持现行的电价是每度0.5653元。第二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月181至350度，那么它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是每千瓦时加价0.05元，也就是每度是0.6153元。第三档的电价呢是每户每月350度以上，电量呢是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每千瓦时加0.3元，也就是每度0.8653元。阶梯电价是按年累积计算的哈，因为呢因此每户每年累计用电量在2160度及以下的是执行的是第一档的电价，每户如果说用电量在2161度至4200度执行的是第二档的电价，每户每年用电量是在4200度以上执行的是第三档的电价。普通居民开通峰谷分时电价之后，以第一档电价为例的话，平段 比不分的时候要高出0.03元每度，但是在谷断的时候的话，每度电要比不分时的时候便宜0.25元，所以这个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用电的需求、用电的习惯来去进行选择，到底是选择哪一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户咨询，说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把电接到地井里的机井旁。来关注一下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从今年开始呢，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国网供电公司呢超前进行了电力摸排服务，到目前为止啊，一共摸排了是13000余农户有机就用的这个机井用电的需求。这里面的这个机井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高标准农田，这一类呢都是配套的建设工程的，只要建好了就同步送电。第二类就是农户自己打的小井，这些井呢也是应接尽接，全力保障到位。农户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510-1234510-1234进行报桩。与此同时呢，今年为了解决一部分用户报桩手续麻烦的问题呢，采取了一种共享扫码用电，用户只需要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即用即付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网友咨询说，万达金街的商户一直用的是转供电，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移交给供电公司改成直供电。来关注一下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目前呢，供电移交范围仅限于居民小区，像万达等商业综合体等等这样的这个，包括有一些太安堂等工业用地是不在移交的范围之内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好的，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我市在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秦风玉出席活动，汪继红主持仪式。
6: 新闻特写：丰碑记哀思，英烈永不忘。
7: 我市将发放光影耀都2026亳州市电影惠民消费券。以下是详细内容。缅怀先烈丰功伟绩，凝聚奋进磅礴力量。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我市在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活动，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仪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活动。秋日的皖北烈士陵园，苍松翠柏环绕，气氛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碑上镌刻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熠熠生辉。9时整，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军地各界代表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旋律在陵园上空久久回荡，既寄托了人们对革命先烈的无限追思和崇高敬意，也激励着全市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精神斗志和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聚力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默哀毕，佩戴鲜艳红领巾、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齐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表达着新一代青少年继承先烈遗志、矢志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在献花曲深情的旋律中，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稳步向前，拾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秦风玉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随后出席仪式的市领导与现场各界代表献上手中的鲜花，缓步绕行，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追思英烈的丰功伟绩。市领导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王林、许华为、郑武军等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

0: 红色血脉，
1: 松柏长青，英烈长存，皖北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我市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伫立，通过默哀致敬、敬献花篮的庄重仪式，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亳州市第十二中学学生方程，
2: 正是革命先烈的牺牲，才有我们现在的幸福学习生活。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铭记英雄故事，努力学习，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1: 市民夏明子，
3: 传承先辈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把崇尚英雄、争做英雄转化为爱国奋斗、自觉行动，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1: 位于谯城区卢庙镇的皖北烈士陵园是我市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陵园内安葬着1447名不同历史时期牺牲的革命英烈，英明墙上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镌刻着永不磨灭的革命信仰，记录着可歌可泣的奋斗征程，激励后人铭记历史，勇毅前行。亳州市第十二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广鹏，
4: 缅怀英烈，重代传承，我们会把红色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激励青年学子铭记历史，崇德向善，树立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远大理想。
1: 皖北烈士陵园讲解员张斌，
5: 我们将持续深挖整理本地英烈事迹和红色史料，用心用情讲好皖北红色故事，让尘封的历史被看见，让不朽的英烈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烈士纪念日当天，郭阳、立新等地的社会各界也纷纷走进烈士陵园，向烈士英雄敬献花篮。通过观看历史文物，模拟实景，追思先烈丰功伟绩，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郭阳县梁岭小学学生樊乐桥，
6: 我想对先烈们说，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的付出，接过你们的接力棒，守护好这广阔山河，让祖国日益强大。
1: 亳阳县城关街道向阳社区党委书记刘翠霞，
7: 继承先烈遗志，勇担历史使命，在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1: 立新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员刘子金，
8: 努力学习知识，锤炼品德，把对先烈的崇敬化作成长的动力，让英雄精神在我们少年一代薪火相传。
1: 立新县张村镇镇长封创世，
9: 永远铭记英烈功勋，传承英雄精神，接过世代接力棒，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担当作为再建新功，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10: 本台消息，9月29号下午，全市人大工作座谈会召开，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出席并讲话。郑超指出，近年来在市委的领导下，全市人大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紧紧围绕全市发展大局，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各项职权，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积极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现形式，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人大力量。郑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在全市人大系统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部署上来，依法履行职责，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发力点，着力抓好人大三支队伍建设，持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生动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亳州故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统筹推进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换届筹备、人大工作宣传等各项任务，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提供坚强人大保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丽、连宝军、马丽、一级巡视员张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9月29号下午，市政协主席汤勇带队开展好房子建设专题调研。调研中， 汤勇一行先后来到市区汤臣707城市好房子项目

0: 谯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农村好房子项目，实地查看项目进度，详细了解设计理念、建筑材料、施工工艺、工程造价等情况，并参观了项目样板间及相关配套设施。汤勇指出，好房子建设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适应我国住房发展新阶段、满足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的重大举措。要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聚焦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五大关键，优化要素资源配置，严格项目建设标准，强化工程质量监管，着力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立足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以好房子建设为切入口，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升，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副主席陈昭敏、张传斌，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9月29号下午，汉墓丹青送华诞，同心聚力启新城，庆祝建党105周年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作品展在市政协书画院开幕。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活动并宣布开展。本次展览由亳州市政协、芜湖市政协、上海市奉贤区政协联合主办，市政协办公室、市政协书画院承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协办。展出时间为9月29号至10月16号，免费对外开放。亳州、芜湖、奉贤三地的书画家以笔墨寄初心，以丹青歌盛世，携手推出本次展览，共展出书法、绘画、篆刻、剪纸等作品共180件。一幅幅作品主题鲜明，意蕴深远，既扎根生活又贴近时代，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峥嵘岁月，生动描绘祖国山河锦绣、时代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家国情怀、艺术担当。开展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共同观摩参展书画艺术作品。上海市奉贤区政协原副主席、政协之友社副理事长朱全忠，芜湖市政协原副主席袁发林，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升，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副主席陈昭敏、张传斌，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活动。
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9月27号晚，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在上海举行。安徽选手这次拿到4金1银1个优胜奖，创下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来自亳州谯城的杨霄健、王天祥分别在烹饪西餐和唐艺西点制作项目上夺得金牌，为家乡争得荣光。杨霄健2004年出生，老家在谯城区双沟镇纪楼村，他连续两届入选世赛中国集训队，上一届是第47届世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2026年5月正式入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正选选手。这次比赛他发挥稳定，一路过关，最终拿下烹饪西餐项目金牌。杨霄健
2: 从亳州家乡出来，进入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学习，后来我也留在学校参赛，比拼的是不只是技术，更是心态与日积月累的沉淀。我想告诉家乡的年轻人，烹饪同样是值得深耕的事业，把热爱坚持下去，就会看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0: 王天祥同样出生于2004年，家乡在谯城区卢庙镇王楼村，现在是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学生，他同样连续两届入选世赛中国集训队。赛场上，王天祥创作的巧克力醒狮熊猫作品惊艳全场，熊猫头戴醒狮帽，手拿糖葫芦，把中国元素融入西点技艺，成为赛场的焦点。王天祥
3: 能够站上世界技能的大赛最高领奖台，我内心十分的激动。这份成绩是日复一日反复练习换来的，以及新东方烹饪学校和家乡对我的培养。作为亳州走出去的青年技能选手，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唐艺西点技艺，也希望更多家乡的年轻人相信技能成才，凭借一技之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吸引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顶尖技能选手同台比拼。两位亳州小伙，一个做西餐，一个做唐艺西点，靠手上功夫站上世界领奖台。对正在选专业找方向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经历也说明，把一门手艺练精，同样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1: 眼下正值秋种备耕的关键时节，不少农户都在抓紧清理玉米茬地，忙着筹备小麦播种工作。小麦种的好不好，直接决定了来年的粮食收成。不过到底该选什么品种，土地怎么整理，播种要注意啥，很多老乡心里还没有头绪。针对大家的种植难题，桥中区及时开展了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4: 全国的小麦面积是3.45亿亩，安徽是4353.76万亩，基本上是旱茬占1/3，稻茬1/3，这个面积在全国是计算为仅次。
1: 当前正是秋种筹备的黄金窗口期，为了引导农户科学种麦，稳住粮食产量，实现增收，桥中区农业农村局专门组织了这场小麦种植技术培训会。把基层种植户、农业从业者集中起来，面对面讲解种植技术，补齐种植短板。培训现场讲师讲得细致透彻，农户们听得认真用心。一场培训下来，大家对今年的秋种工作更有底气，更有把握了。桥中区张店乡科技特派员卜允杰：
5: 回去以后，我们组织村乡的大户、合作社、家具工厂，召开秋种前的准备会议，把这个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分享给我们乡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具工厂等。
1: 这场贴近农户、贴合田间实际的接地气培训，让当地的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大家对照自家田地的实际情况，理清了后续秋种的重点工作和田间管理思路，选种、整地、播种的各项要点全都了然于心。桥中区立德镇种植大户张胜利：
6: 我种了500多亩，全部是玉米，然后这是玉米腾点茬以后就种小麦，以后如何算种、如何整地，我们要做到播种一波全苗。
1: 据了解，今年桥中区小麦种植面积预计达130多万亩，此次集中农技培训只是秋种服务的开端，接下来农技服务工作将常态化开展，农技人员会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上门为农户提供1:1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全程把控选种、整地、播种等关键种植环节，全力保障今年秋种工作顺利推进，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桥中区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师曹向虎：
7: 现阶段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这个秋种技术指导，然后指导农户有源良种，精细整地，提高播种质量，力争一波全苗，为明年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光影耀都2026亳州市电影惠民消费券将于10月1号开抢，具体为10月1号上午9点开始通过云闪付 APP 领取，每种档次消费券可领取一张，领完为止。10月1号9点至10月7号23:59.59，每次消费限使用一张。发放金额：发放电影惠民消费券总金额50000元，消费券设置5元券、10元券两个档次，发放5元券6000张，适用于满15元减5元消费模式；发放10元券2000张，适用于满30元减10元消费模式。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房屋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在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秦风玉出席活动，汪继红主持仪式。
0: 新闻特写：丰碑记哀思，英烈永不忘。
1: 我市将发放光影耀都2026亳州市电影惠民消费券。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

0: 出行仪式。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7: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

0: 1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2: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3: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2: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4: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7: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6: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7: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8: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0: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9: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9: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3: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2: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4: 通过深入推进优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2: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
15: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8: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6: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三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样，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7: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6: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少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8: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9: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 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21: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2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8: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欢迎大家就有关快递业发展规划、快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那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

0: 事业部运营管理部经理苏航，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拍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快递业发展规划、快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杨先生向市邮政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本人此前投诉辖区多家快递公司未经同意擅自将快件放置驿站不送货上门问题，本次监督管理部门处置方式仅将本人联系方式推送至各快递公司，多家快递企业逐一致电本人，并未针对行业普遍存在的违规投递问题开展集中整治，督促网点规范上门投递。为什么监管部门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交给快递公司？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倒是联系了呀，关键是解决不了呀。而且现在我们的那个快递还同样是放到快递站呀。
3: 哦，我这边桥城邮政管理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关于您反映的投递问题，他们已责令各快递企业立即改正，要求快递企业责令快递员到店。
4: 要求他们哪一年不要求？哪一年都要求啊？从他们开始有这个快递的时候，他们都要求过呀。但是他们不这样干，你说咋整呀？你作为消费者，我们不能每一单都投诉啊。
3: 他们说要求快递企业责令快递员到件电联通知，规范派件按址按需投递。各快递公司表示，后续将加强对快递员的服务培训，以提升服务质量。关于您提及将个人联系方式转交快递公司相关事宜，他们致电您解释了相关问题，您表示该事项无需处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4: 无需处理，那好像我要求处理他们能处理一样。你在那反映问题，哪有别人投诉人的这个电话发到所有的这个快递公司，让人家都打一边电话，这不是神经病吗？
3: 他们给你打电话是说的什么呢？
4: 他打电话第一开始他就说你是不是有这个件儿，是需要这个是有没有送上门的，快递单号多少，哪一天没有寄到快递到我们这个家里边来做生意的，你让我提供快递单号，我要给你提供到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它是属于监管方，监管方问用户这些资料，它不是像个神经病一样吗？你监管方你肯定有一手资料呀，哪些是放到快递站连了，你随便找一个快递单号你都能查到它的信息啊。如果说我家里边没有人，那你放到快递站连，我感觉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事，但是你不能说每一个都放到快递站连啊。
3: 行，那这样杨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馈一下好吧？
4: 好，谢谢你。
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蔡一强蔡科长。
5: 好，关于这个投递的问题，我们一直是秉承着这个按址投递和按需投递这个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采取不同的投递方式。目前呢，我们也要求各个企业对各个网点它覆盖的这个区域范围的不同人群的个需求进行一个重点的标注啊，对有些 因为各种原因需要

0: 需要这个送件上门的啊，他们都已经重点的进行了标注了，他的这个只要件到了啊，他会按照要求进行处理上门的啊，其他的根据这个不同的需求，如果说需要没有特别需求的，是还是放在我们那个驿站站点，需要他们来自取。
1: 嗯，杨先生也是比较理解哈，如果说家中没人的话，他放到快递站点的话，杨先生也能理解这个行为，但是家中有人的情况下，杨先生说一天可能有几个快递，那这个还都放到这个驿站，每天要跑多少趟，那这个可能是杨先生不理解的。杨先生是在上一次咱们市邮政管理局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反映的问题，昨天啊回访杨先生还是目前这种情况，也希望蔡科长下线之后再派人跟杨先生进行沟通，详细了解杨先生的诉求之后，帮助杨先生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好吧？
0: 嗯，好的。
1: 啊，杨先生，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反映的问题，他说，古井上善明郡电信寄存处每天几乎没有人看管，自己找。丢失快递老板不承认，有视频他就不承认赔付，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蔡玉强蔡科长
0: 啊。关于这个站点的情况啊，等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去具体去核实啊，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啊，这个我们再给这个网友进行一个满意的一个回复。
1: 还有陈伟这位网友啊，他说邮政快递不给送，放驿站没信息电话啊，现在是这个政策吗？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蔡科长。
0: 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快递到了过之后啊，他们这个系统会自动的发一些信息啊，如果说他们没有收到信息的话啊，我们到时候到这个站点再去核查到具体是系统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其他的是什么原因，我们再进行核实。
1: 好，也希望顺其自然和陈伟这两位网友，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详细的跟嘉宾说一下您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到时候呢我们请线上嘉宾再派工作人员帮您进行协调处理。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3月10号，我买了一个邮政快递寄来，但是寄的呢，我搁家等了有10天没等到，我也等着出门，我这月亮湾那个快递公司去量那都没查到，再没查到呢我也没弄那，我到后来呢我搁手机上叫人一查，他在蚌埠周庄10米了，在10米的过程中，你应该，我有地址有手机号码，你跟我管跟我联系，大概有5点左右，去一个苏里，刚才我搁直播间我听到的好像是苏杭，他给我联系了，我问你对不对，我问您这些签了你敢跟那个邮政快递寄东西，你念了你也不敷衍了，不给人家联系，人不可是这样的，我问我现在邮政快递公司也不符合这个道理，所以说叫我保赔损失，保赔损失他不保赔我，我是受害者不保赔我，你保赔谁呢？
1: 您是刘先生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昨天对您进行回访了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您说这一单快递，您已经找其他人帮您操作申请了这退款对吧？
2: 对对对对。
1: 是商家退款是吗？
2: 对对对，商家对对对。
1: 那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2: 早上在这，我问你，现在你密有人失密了，你为什么不跟失主联系？都是人不找，都不是都在敷衍了事的，都找到就没用了。那换着你这公平吗？
1: 您认为您买的是药，是治病的，
2: 对
1: 吧？对。然后有多少天，然后您不知道没有寄过来，是吧？
2: 对对，我等开家等到有12天，我准备出去去打工，1月2、2、3，我这月亮晚去快递公司去找两道都。 他说没有，大概吊着我，他说没有没有，你还得续呢。到最后去，我说我记得你这个地方了，原来我你这是个网点，我为啥不管说叫你还好我续，我本人我明年了我都能拿了，可来这副意思的话你还对我有恐吓我。
1: 嗯，
2: 我反现在难道说那快递公司服务就这样了吗？
1: 嗯，行。苏杭经理应该知道您的情况，之前是苏杭经理跟您进行
2: 联系的。哎，对对，从那个念经来，这跟我们是老邻居的说的。
1: 行，我们请苏经理在现场跟您进行一个答复。苏经理，
3: 好，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上次你打过电话以后，对吧？我们就是当时就见了面，对吧？
2: 对对对对。
3: 这个相关的这个你的这个快递，相关的这个信息流程，对吧？当时我们也从手机上，给你做了这个解释。对吧？当时因为这一件呢，确实他没到亳州，他从蚌埠那个就不见了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投递站的人员呢，他是没看到这个快递，也没接到相关信息啊，所以说他这个没有及时就帮你去查清这个。
2: 你还说宝贝损失不宝贝？我是受害者，我这个损失不宝贝，我你宝贝谁呢？我问你的，咱是老邻居，我也不好意思。
3: 啊，这样吧，这个上次我也给解释了嘛，这样我们下线过后，我也是再找一下你啊，我们再见个面，我详细的再给你再说一下关于这个具体是否是要下线，我不再谈，好不好？
2: 你看我现在记我得有十个样子了，我都现在记着邮政，你这个邮政不符合，对用户不负责，面试没了不给他到失主联系，我问你这样的态度真不好
3: 啊。好，这个先后下线之后，我立刻给你联系，好吧？
2: 好，
1: 现在啊，刘先生，行，下线之后请苏经理再跟您进行对接联系，好吧？
2: 好嘞，好嘞，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在这再跟苏先生苏经理再沟通一下，像刚才刘先生他反映的问题是在快递运输过程中，这个快件是丢失状态，那能不能像刘先生说的，比如说我在这个中转站丢件了，然后及时的通知这个收件人或者是寄件人，他们之间有相应的联系。比如说我要购买个东西，商家肯定跟我有联系，或者是我给别人寄个东西，我给这个人肯定会有联系。那中间快递丢了，那咱们快递公司应该第一时间能够监测到，比如说这个快件在这个中转站它超过两天三天四天，它就是一个异常件了，这样能够快速的通知，像刘先生他买的是药品，其他商品可能无所谓，我等个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无所谓，但是这个药品可能对于买药的人来说它比较重要。苏经理，
3: 这样的，我们这个平常获取这个比如说是快递啊，中间这个信息断点啊，就是在哪个地方滞留的这种情况，一般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呢，就是我们在收寄的时候，收寄这个快递的时候，跟这个客户设置的有一个主动一个客服啊，如果这个客户寄出去的这个快递在哪个地方有滞留，会自动去发送一个这个查询的这么一个工单啊，然后相应的这个机构进行一个处理，对吧？这是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呢，就是说是我们的收件人，他看他这个整个的快递的流转的这个流程啊，如果说在哪个滞留了啊，他可以去打一个这个查询电话啊，我们的11183的这个投诉这个查询电话啊，进行查询，然后会做相应一个工单，然后相应的机构进行一个处理啊。如果确定他这个是这个丢失啊，或者说破损啊这种情况，会与这个收件人或者寄件人进行一个沟通，然后进行一个赔偿。
1: 能不能像刘先生他反映的，就是能够主动的去提供一个查询服务，或者说主动的，比如说我监测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异常件了，能够主动的跟寄件人也好或者收件人也好能够发信息。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其他年轻人也遇到过，就是自己的快件可能被列为异常件了啊，在哪儿不动了啊，就在这个枢纽可能就一直没有更新状态了啊，我打个电话那边可能就给我直接查询了什么情况怎么回事，那查得一清二楚，确实这个服务也非常好。但是对于一些像刘先生，刚才大家听出来可能刘先生也是一个稍微年龄偏大一点的先生啊，所以说对于这类人群来说，他可能本来手机操作就不是太顺畅，咱们再让他去查询去打电话，可能来说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太方便。
3: 对，
1: 苏经理，
3: 啊，这个我们其实整个我们邮政集团呢一直也做相关的这个事情，包括现在这个 IR 这个整个的比较流行，我们也引入了 IR 的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但是目前还都是也在一些试点的，在试点那个啊，下一步肯定会做到这种。
1: 嗯，行，我们也都希望咱们邮政事业能够往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嘛。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是吗？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是你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三一一六快递网点在我现在这样。
1: 快递网点是吧？
4: 对。
1: 啊，您说快递网点是怎么了？
4: 就是这个快递由谁人寄过来，这一件的时间，在火上线网点耽误两天时间没配用。
1: 哦，您的意思是这个快递从外地寄过来可能路程只要一天，但是到贵阳县了却有两天没有派送，对吧？
4: 对对，是的。
1: 哦，行，是哪个快递，哪个快递公司？
4: 就我看呀。
1: 啊，行，那这样我们也请线上嘉宾来跟这位先生沟通一下，他的意思是就这个运输可能现在都提速了，但是到了县城或者说到了我们本地之后，可能这个中间的派送时间会长一点，这在站点停留的时间过长，我们请现场嘉宾跟这位网友来进行一个沟通啊。蔡科长，
0: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快递到了各个县城过之后啊，它当天都是能够分配到各个驿站的啊。关于这个先生说的这个快件的问题啊，看现在能不能提供一下他的这个收集电话呀或者单号啊，我们具体查一下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啊。
4: 然后是98922352479。
1: 这是单号还是电话上面显示？
4: 是邮件号码。
1: 邮件号码是吧？
4: 对。
1: 是哪个公司呢？
4: 它显示是邮政。
1: 邮政是吧？
4: 对。
1: 啊，行。那这样，我们有请苏经理来给您沟通一下。苏经理，
3: 这位听众朋友，您这个请您把这个号码再给我念一下。
4: 98192235
3: 2235是吧？
4: 对。
3: 啊，2235
4: 2449。
1: 嗯。
3: 好，这个邮件号我记下来了啊，然后这个线下我立即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跟你这个进行联系沟通啊，把这个邮件给你送过去。
4: 你要他们是都谁寄过来，这一天多长时间？
3: 我们一天。
4: 这火箭，往年反正最多多长时间？
3: 我们一定会查清这个为什么会延误投递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会给你做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
1: 嗯，
4: 你要是那天。等一下我就4点多的带上联系，结果到时候是6点多这是一百人。
1: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下线之后就让苏经理跟着根据您提供的这个单号帮您查一下，然后到时候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吧，再给您做进一步的沟通处理，好吗？
4: 我希望咱们那些谁郑某林你睡某林快递活就给咱们给生活上面配给第二手里的。
1: 行，苏经理请记一下。
3: 好
1: 啊，好，下线之后请苏经理再跟您联系，好吧？
4: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那我们假期之后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翔。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不少人都说，老了就怕手里没个零花钱，光靠子女贴补，时间长了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老人的这些烦恼。但不少人早些年缴费档次选得低，每个月到手的钱不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提档补缴政策恰恰能解决这一问题。最近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的胡春燕眼看就要满60岁了，前阵子刚办了提档补缴，起初她心里啊也犯嘀咕，半信半疑，后来看着身边人一个个领到了养老金，这才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政策带来的好处。胡春燕：
5: 缴着有保障，你缴多少那多，缴少那少，开上拿钱了才知道这个有这个钱包味够小够花来了，不要给天天给谁伸手给钱包要了。
3: 和胡春燕情况差不多的还有居民田红芝，提档补缴一下子得拿出不少钱，他回家跟孩子一商量，子女都很支持。今年田红芝一次性补缴了88000多元。田红芝：
5: 我要是补这80000多，是每个月只给200多块钱。我一算呢，都是这个钱呢比放其他的有利，我多交一点，现在都是可以领900多，不到1000块钱，够花嘞。钱放到社保里边，咱活多少时间，国家给咱发多少时间，咱样都是咱受益，咱占便宜。
3: 不过补缴这么大一笔钱，万一有个意外，交出去的钱是不是就打水漂了呢？大家担心的这个问题，社区工作人员专门给咱们算了一笔明白账。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华佗社区工作人员刘霞：
6: 在进行宣传过程中，对居民进行给他们算一笔账，告诉他们都是以前不提档补缴领多少钱，提档补缴之后又能领多少钱，他们每缴了一笔钱，还有补贴，还有利息，都在他们个人账户，即使有啥意外，我们所缴的金额，所缴的钱，还有补贴，还有利息，是全额退给他们的那个继承人。
3: 为了让更多乡亲弄懂这项惠民政策，社区接下来还会通过多种渠道接着宣传，把好处讲透，把账算清，让符合条件的市民明明白白参保，踏踏实实养老。刘霞：
6: 接下来我们会那个加大宣传力度，让居民了解提档补缴的好处，切实把咱的这个惠民政策宣传到位，提高我们群众的生活水平。
4: 咱老乡年年种小麦，是不是总觉得有点靠天吃饭，心里不踏实？开春怕旱，倒春寒以来更揪心。虽然天气咱管不了，但种法能改。今天请专家给咱讲讲选啥麦种，播种前地咋整。在亳州种麦的老乡们都有体会，南北气候交界，天时不好掌握，开春不是旱就是寒，前期苗受罪，后期麦穗还容易发芽，产量忽高忽低，选个好品种就成了稳产的第一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果中：
7: 所以呢，选择一个高产稳产抗进性好的小麦品种，对保证农民朋友的增产增收非常重要。在这里呢，我可以推荐大家种一款这个优质的前提小麦品种，比如这个中麦752。
4: 种子选好了，地里的活也不能马虎，播种前秸秆咋处理，地咋整，每一步都影响出苗。孙果中：
7: 在这个小麦种植环节呢，首先要进行秸秆的粉碎。一般的秸秆的粉碎呢，就是要玉米茬的话要粉碎两遍。这个粉碎秸秆的长度呢，一般要小于7厘米。
4: 种完地还有防虫这道关，地下害虫不防住，出苗齐出苗状就是空话。孙果中：
7: 还有呢，要是进行这个宣地之前，有金针虫的地块要进行这个新六林撒播，还有呢进行药剂的杀菌剂的拌种，保证这个一波全苗。
4: 说到底，选对抗病抗灾的好品种，再把整地防虫拌种这些活做到位，咱亳州种麦的那些老难题 就能一个个避开，全年收成也就稳当了。
8: 秸秆露天焚烧危害健康，是呼吸道疾病发病率攀升的重要诱因。
9: 浓烟弥漫，视线受阻，成为道路交通的重大隐患。
10: 秸秆露天焚烧不仅危害重重，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
11: 秸秆露天焚烧污染大气，能够直接造成可吸入物浓度的暴增。
12: 秸秆焚烧，火光四起，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不搭大舞台，不请大明星，老百姓自己当主角。最近时光里街区大院里夜夜欢歌，直播唱歌，舞龙跳舞，人气十分火爆。傍晚时分，时光里大院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人群中央，一位网络主播正对着手机放声歌唱，一首老歌引来全场大合唱。不远处，金色长龙上下翻腾，舞龙队的大爷大妈们步伐矫健，围观市民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旁边空地上，阿姨们踏着节拍跳起欢快的舞蹈，不少路过的市民也忍不住加入进来。歌声、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一派红火的夜生活景象。亳州本土网络主播田不斐：
13: 每天晚上6:50到晚上的9:00都可以到这边品尝咱们亳卫时光里的美食，继续来听听我们唱歌。
3: 市民张慧：
14: 这里边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还有好听的歌曲，然后氛围呢特别的好。
3: 记者了解到，这些活动都是街区为市民打造的百姓舞台，不设门槛，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全部由群众自发参与。正是这份接地气，让时光里夜晚迅速带火，也带旺了夜市生意。时光里项目负责人博腾飞：
15: 我们呢就是想多搞一些老百姓喜欢的文艺小活动，活动不用太隆重，不用太专业，就是贴近大家生活的街头演唱，既能活跃街区的夜晚氛围，让夜市呢更有人气，也能给咱们市民游客多一个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让大家觉得夜晚更有意思，更有烟火味。
4: 交通安全教育是校园安全教育的重要一环，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预防和减少涉校道路交通事故，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走进乔城区曙光小学，开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16: 当我们用我们的右手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倾斜，我们会通常看的倒车镜，倒车镜能看到我们后方有没有车辆，那我们看车门的时候能不能这样突然的猛开。
4: 课堂上，交警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互动问答的形式，为孩子们讲解日常出行交通安全知识，重点讲解车辆视线盲区、开门杀、安全佩戴头盔等实用内容，通过直观讲解、情景示范，让孩子们真切认识身边的交通隐患。
16: 看不到
17: 啊，
16: 在这个位置，我们老师刚才说了，我们学生在这边还有在前面玩耍的时候，我们老师坐在这个位置是看不到我们的，这就是我们一个车辆的视线盲区。
4: 交警结合真实道路交通事故案例，以案说法，直观生动地向同学们敲响安全警钟，引导学生摒弃交通陋习，同时叮嘱大家上下学途中自觉避让过往车辆，远离车辆盲区，骑行乘坐电动车务必规范戴好安全头盔，养成文明安全规范的出行习惯。
16: 我们的帽扣没有佩戴是不是？
4: 乔城区曙光小学学生无忧：
18: 不能在车后的视野盲区玩耍和站立，不能闯红灯，头不能伸出窗户，这样可能没有安全。
4: 交警介绍，通过走进校园，让交通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夯实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陵中队中队长刘震：
16: 我们通过事故案例讲解，提醒同学们乘坐电动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上学期间要远离车辆，不在车身周边玩耍，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3: 假期期间，市民居家做饭聚餐增多，沿街餐饮商户营业活跃度上升，全市燃气使用量较往常有所增加。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燃气使用安全，亳州新奥燃气提前部署全面行动，开展节前全覆盖安全排查，紧盯施工点位，从严从细排查各类隐患，全力守护市民双节平安用气。 随着双节假期到来，为有效防范化解燃气安全风险，连日来亳州新奥燃气工作人员加大巡查频次，增派专业检修人员，开展入户检测加户外巡查，全方位隐患排查。
17: 咱这个桶以后不要放在上面了啊，
19: 不能碰管子上啊。
3: 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小区、沿街商铺，逐户开展入户安全检查，重点查看燃气管道、阀门、安防装置等设施是否出现漏气情况，现场为居民整改问题，讲解安全用气知识。亳州新奥燃气客服部副主任张平军
20: 在此提醒广大用户，厨房保持开窗通风，烹饪期间切勿远离灶台，检查燃气设施设备有无开裂、老化等现象，如遇燃气问题请拨打95158，我们提供24小时上门服务。
3: 在户外燃气管网保障方面，工作人员对城区主次干道、小区周边、沿街沿线燃气主管网、分支管道、调压设备等进行地毯式巡查，细致排查管道锈蚀、破损、泄漏等隐患，全面夯实管网运行安全基础，保障全程燃气稳定输送。亳州新奥燃气运营保障部副主任刘海涛：
21: 我们已完成对桥城区、高新区、乡镇15个管网泄漏检测，共计3000公里，其中次高压40公里，中压1140公里，低压1180公里，完成燃气设备设施巡查3859座，气源控制井4090座。
3: 针对双节假期期间城区仍有工地施工情况，亳州新奥燃气精准防控施工风险，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对城区所有设燃气管道施工点位全程现场盯守，有效监控，全力保障施工安全和居民正常稳定用气。
4: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0: 90载风云壮阔，
22: 90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遵义会议，永放光辉。

这是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首演《长征组歌》中的歌曲《遵义会议放光辉》。这段跨越60多年的歌声，唱的是1935年1月遵义城里那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转折。

0: 一个会场，三日论辩，牵动着整个红军的命运。守卫会场时任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侦察连长王道金生前回忆道：
1: 我那个是侦察连，主要是任务就是保护这个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特别注意这个晚间的警戒，防止敌人偷袭。
0: 遵义会议参加者武修全生前回忆说：
2: 这一会议啊，是两种意见的斗争，那个李德他是代表错误路线的，毛泽东啊是代表正确路线。
0: 从危急存亡到曙光出现，遵义会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被日后的文艺工作者写进歌里，刻进心里。当初的会址如今已建设成为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倾听着讲解员对这段历史的诉说。
3: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走过漫漫长征路，烽火征程化作心底长歌。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在多年之后提笔抒怀，将浴血岁月凝练成动人篇章。萧华秘书李圭和萧华之女萧霞，也对萧华将军创作长征祖歌的情景记忆犹新。萧华秘书李圭说：“
1: 萧华说了，用这个诗词里用的比较好，概括戏中演练。”配曲子也好配，也好穿好唱。
0: 萧华之女萧霞也曾表示，
2: 父亲在创作长征祖歌的过程中，他是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当中。父亲他是常常含着热泪在写。
0: 将军的诗篇，作曲家的旋律，亲历者的记忆，最终汇成了这首穿越时空的歌。歌曲之所以动人心魄，只因植根岁月长河，满载亲历者的铭刻，是热血淬炼的信仰之歌。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遵义会议永放光辉的上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部分，敬请期待。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征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4获金奖，跻身中国

0: 大名酒之力。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我市在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秦风玉出席活动，汪继红主持仪式。
8: 新闻特写：丰碑记哀思，英烈永不忘。
9: 我市将发放《光影耀都2026亳州市电影惠民消费券》，以下是详细内容。缅怀先烈丰功伟绩，凝聚奋进磅礴力量。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我市在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秦凤玉出席活动，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仪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活动。秋日的皖北烈士陵园，苍松翠柏环绕，气氛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碑上镌刻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个大字熠熠生辉。九时整，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军替各界代表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旋律在陵园上空久久回荡，既寄托了人们对革命先烈的无限追思和崇高敬意，也激励着全市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精神斗志和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聚力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默哀毕，佩戴鲜艳红领巾、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齐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领。”

0: 谷中的鲜花缓步绕行，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追思英烈的丰功伟绩。师领导薛敬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王林、许华为、郑武军等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各民主党派负责同志，亳州军分区武警支队和老战士、退役军人、烈士亲属代表，桥城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及其他各界代表出席活动。
1: 新闻特写：丰碑记哀思，英烈永不忘。
2: 丰碑无言，松柏祭思，一代代皖北革命先烈在烽火中挺身而出，浴血抗争，用生命铺就了前行之路。今天，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于此，追思英烈功绩，感悟初心使命，在缅怀中凝聚奋进力量，更续红色血脉。
1: 松柏长青，英烈长存，皖北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我市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伫立，通过默哀致敬、敬献花篮的庄重仪式，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亳州市第十二中学学生方程：
3: 正是革命先烈的牺牲，才有我们现在的幸福学习生活。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铭记英雄故事，努力学习，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1: 市民夏明子：
4: 传承先辈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把崇尚英雄、争做英雄转化为爱国奋斗、自觉行动，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1: 位于桥城区卢庙镇的皖北烈士陵园是我市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陵园内安葬着1447名不同历史时期牺牲的革命英烈，英明墙上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镌刻着永不磨灭的革命信仰，记录着可歌可泣的奋斗征程，激励后人铭记历史，勇毅前行。亳州市第十二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广鹏：
5: 缅怀英烈，重在传承，我们会把红色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激励青年学子铭记历史，崇德向善，树立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远大理想。
1: 皖北烈士陵园讲解员张斌：
6: 我们将持续深挖整理本地英烈事迹和红色史料，用心用情讲好皖北红色故事，让尘封的历史被看见，让不朽的英烈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烈士纪念日当天，郭阳、立新等地的社会各界也纷纷走进烈士陵园，向烈士英雄敬献花篮。通过观看历史文物，模拟实景，追思先烈丰功伟绩，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郭阳县梁岭小学学生樊乐桥：
7: 我想对先烈们说，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的付出，接过你们的接力棒，守护好这广阔山河，让祖国日益强大。
1: 郭阳县城关街道向阳社区党委书记刘翠霞：
8: 继承先烈遗志，勇担历史使命，在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1: 立新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员刘子金：
9: 努力学习知识，锤炼品德，把对先烈的崇敬化作成长的动力，让英雄精神在我们少年一代薪火相传。
1: 立新县张村镇镇长封创世：
10: 永远铭记英烈功勋，传承英雄精神，接过世代接力棒，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担当作为，再建新功，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0: 本台消息：9月29号下午，全市人大工作座谈会召开，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出席并讲话。郑超指出，近年来在市委的领导下，全市人大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紧紧围绕全市发展大局，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各项职权，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积极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现形式，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人大力量。郑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 在全市人大系统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热潮。

0: 这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部署上来，依法履行职责，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发力点，着力抓好人大三支队伍建设，持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生动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博州故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统筹推进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换届筹备、人大工作宣传等各项任务，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提供坚强人大保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笠、连宝军、马丽、一级巡视员张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9月29号下午，市政协主席汤勇带队开展好房子建设专题调研。调研中，汤勇一行先后来到市区汤臣707城市好房子项目、桥城区18里镇小槐村农村好房子项目，实地查看项目进度，详细了解设计理念、建筑材料、施工工艺、工程造价等情况，并参观了项目样板间及相关配套设施。汤勇指出，好房子建设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适应我国住房发展新阶段、满足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的重大举措。要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聚焦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五大关键，优化要素资源配置，严格项目建设标准，强化工程质量监管，着力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立足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以好房子建设为切入口，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升，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副主席陈昭敏、张传斌，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9月29号下午，汉墓丹青送华诞，同心聚力启新城，庆祝建党105周年暨新中国成立77周年书画艺术作品展在市政协书画院开幕。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活动并宣布开展。本次展览由亳州市政协、芜湖市政协、上海市奉贤区政协联合主办，市政协办公室、市政协书画院承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协办。展出时间为9月29号至10月16号，免费对外开放。亳州、芜湖、奉贤三地的书画家以笔墨寄初心，以丹青歌盛世，携手推出本次展览，共展出书法、绘画、篆刻、剪纸等作品共180件，一幅幅作品主题鲜明，意蕴深远，既扎根生活又贴近时代，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峥嵘岁月，生动描绘祖国山河锦绣、时代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家国情怀、艺术担当。开展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共同观摩参展书画艺术作品。上海市奉贤区政协原副主席、政协之友社副理事长朱全忠，芜湖市政协原副主席袁发林，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升，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副主席陈昭敏、张传斌，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活动。
1: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9月27号晚，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在上海举行。安徽选手这次拿到4金1银1个优胜奖，创下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来自亳州桥城的杨霄健、王天祥分别在烹饪西餐和唐艺西点制作项目上夺得金牌，为家乡争得荣光。杨霄健2004年出生，老家在桥城区双沟镇纪楼村，他连续2届入选世赛中国集训队，上一届是第47届世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2026年5月正式入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正选选手。这次比赛他发挥稳定，一路过关，最终拿下烹饪西餐项目金牌。杨霄健，
2: 从亳州家乡出来

0: 进入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学习。后来我也留在学校，参赛比拼的是不只是技术，更是心态与日积月累的沉淀。我想告诉家乡的年轻人，烹饪同样是值得深耕的事业，把热爱坚持下去，就会看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1: 王天祥同样出生于2004年，家乡在谯城区卢庙镇王楼村，现在是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学生。他同样连续2届入选市赛中国集训队。赛场上，王天祥创作的巧克力醒狮熊猫作品惊艳全场。熊猫头戴醒狮帽，手拿糖葫芦，把中国元素融入西点技艺，成为赛场的焦点。王天祥。
2: 能够站上世界技能的大赛最高领奖台，我内心十分的激动。这份成绩是日复一日反复练习换来的，以及新东方烹饪学校和家乡对我的培养。作为亳州走出去的青年技能选手，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唐艺西点技艺，也希望更多家乡的年轻人相信，技能成才，凭借一技之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吸引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顶尖技能选手同台比拼，两位亳州小伙，一个做西餐，一个做唐艺西点，靠手上功夫站上世界领奖台。对正在选专业、找方向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经历也说明，把一门手艺练精，同样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3: 眼下正值秋种备耕的关键时节，不少农户都在抓紧清理玉米茬地，忙着筹备小麦播种工作。小麦种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来年的粮食收成。不过，到底该选什么品种，土地怎么整理，播种要注意啥，很多老乡心里还没有头绪。针对大家的种植难题，谯城区及时开展了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4: 安徽的小麦面积是3.45亿亩，安徽是4353.76万亩，基本上是旱产占3%，稻产1/3，这个面积在全国是第三位，仅次。
3: 当前正是秋种筹备的黄金窗口期，为了引导农户科学种麦，稳住粮食产量，实现增收，谯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组织了这场小麦种植技术培训会。把基层种植户、农业从业者集中起来，面对面讲解种植技术，补齐种植短板。培训现场，讲师讲得细致透彻，农户们听得认真用心。一场培训下来，大家对今年的秋种工作更有底气，更有把握了。谯城区张店乡科技特派员卜允杰。
5: 回去以后，我们组织村乡的大户、合作社、家庭工厂，召开秋种前的准备会议，把这个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分享给我们乡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长等。
3: 这场贴近农户、贴合田间实际的接地气培训，让当地的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大家对照自家田地的实际情况，理清了后续秋种的重点工作和田间管理思路，选种、整地、播种的各项要点全都了然于心。谯城区立德镇种植大户张胜利。
6: 我种了500多亩，全部是玉米，然后这是玉米腾点茬以后就种小麦，以后如何算种，如何整地，我们要做到播种一播三苗。
3: 据了解，今年谯城区小麦种植面积预计达130多万亩，此次集中农技培训只是秋种服务的开端。接下来，农技服务工作将常态化开展，农技人员会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上门为农户提供1对1、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全程把控选种、整地、播种等关键种植环节，全力保障今年秋种工作顺利推进，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谯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师曹向虎。
7: 现阶段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这个秋种技术指导，然后指导农户有园良种、精细整地、提高播种质量，力争一波全苗，为明年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 光影耀都二。

0: A26 亳州市电影惠民消费券将于10月1号开抢，具体为10月1号上午9点开始通过云闪付 APP 领取，每种档次消费券可领取一张，领完为止。10月1号9点至10月7号23点59分59秒，每次消费限使用一张。发放金额，发放电影惠民消费券总金额5万元，消费券设置5元券、10元券两个档次，发放5元券6000张，适用于满15元减5元消费模式，发放10元券2000张，适用于满30元减10元消费模式。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房屋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五年。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我市在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秦风玉出席活动，汪继红主持仪式。
0: 新闻特写：丰碑记哀思，英烈永不忘。
1: 我市将发放光影耀都2026亳州市电影惠民消费券。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上文书咱们说到铁龟山求是剑，追着一股烟，无奈还有白面，这由打山上就追下来了。可是这求是剑呢，没拿着那龙头银骨鞭，就仗着艺高人胆大，他万没想到在这山的中途半路碰上了弹指乾坤妙手琴侠阴生缘，颠倒黑白世间奇侠方格云，万里腾飞铁卷书侠展宏图，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这四个老头准备上山去救李白啊，探听李白的虚实，帮助李白。没想到在中途半路碰上了无奈，后边追他的是求是剑。哎呀，四个老头一看求是剑还没拿兵刃，这个机会可太少了，千载难逢啊。你小子求是剑杀我们多少人呢？啊，你什么人呢？你是，你没这条鞭，你是个狗屁。围上来！哇，这四老人就把求是剑给围上。这边上还站着无奈呢，无奈开得清清楚楚，求是剑没带的兵刃。太好了，老爷子们呢，整啊，干啊，弄啊，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今天就把求是剑整死在这儿，就拿刀把他剁喽，搁筛子把他过喽，搁碾子把他磨喽，扔大河里的让王八把他刻喽。他杀咱们多少人呢？啊，确实啊，求是剑没这条鞭，这个道行可就打去了一半。但这小子仗着艺高人胆大，还没在乎。就见四侠一声呼啸，啪，这就冲上来了。阴生元老爷子使的是幻魂阴阳板，挂风声嗡，够奔求是剑顶梁穴劈面砸起来。求是剑滴溜往边上这么一闪身，刚一躲步的时候，方格云的夺命黑白钉啪啪啪，那就是一溜跟子弹一样啪横扫过来了。这 外边斩红图的铁连牌挂的风声嗡嗡直响啊，不嗡嗡嗡嗡嗡嗡，万彩图五星八卦点穴笔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四个人大战邱世剑。说啥今天得把邱世剑整到这儿，不能让他跑了。这邱世剑一开始啊还真有膀子力气，还真对付一招，没到三十几个招面他不行了。那毕竟是琴棋书画四侠呀，凭武功经验阅历，那四个打一个那是很游刃有余的。因为邱世剑没带鞭呢，这小子一琢磨行了，三十六计走着为上，别往下对付了，一会儿在我对付死到这儿。所以他抓了个空隙，卖了个破绽，一个闪身踱步，打腾空扬风而起，唰，这身子就飞起来了，纵上空中，然后来了一个凭空八不敢斩，啪啪啪啪啪啪。这邱世剑横飞出去，少说得有个十来丈。说空中八不敢斩，不是八步吗？不对，这招式的名字叫空中八不敢斩。你能飞出去五步，它也叫八步敢斩；你飞出去二十步，它也叫八步敢斩；你飞出去二十丈，它也叫八步敢斩。你一瞪眼珠子在空中唰，给东半球弄到西半球到美国，那叫空中客车747啊，那就不是赶产问题了，那家伙那是航空问题了。邱世剑飞身行就往山上跑啊，他干嘛去？他要取他那条鞭去，没那条鞭，这小子真像无奈在后边喊的似的，那就是老虎，让我把牙给拔掉了。他没那条鞭，就是雄鹰折断的翅膀。跑追，四老头在后边就拼命的追。斩中，啪啪啪啪啪！边跑的时候，方个云的夺命黑白钉急得往外发射。咱们得说呀，邱世剑这小子武功确实高，毕竟他爹叫邱一沙呀，那是邱一沙的儿子啊。从小就练功，后来又经过索命皇帝的培训，你算算吧，那功夫是很高的。即便没鞭，跟这几个人动手啊，那是有过之无不及在招数上。但是这些人多呀，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他玩了命往山上跑，准备取他这个鞭。那么跑出去小的溜能有半里路，后边紧追不舍。眼看的邱世剑要够奔这山中央大厅来了，就在这个山路上一拐弯的石拉后边，噌跃起个人来，凭空这剑如同一道寒光一样扎向邱世剑。耶，啪，这剑可就下来了。邱世剑啪往边上这么一闪身形，他稳足定睛，哎，面前站的人是谁呀？此人就是李白，李太白。边上还站了姑娘，笑面嫦娥柳艳阳。说李白在那个屋子里不被烧死了吗？哎呀，惊心动魄的一幕啊！李白和柳艳阳两个人摸到这山里头，在那个屋子里头发现了墨骨鞭，实际那鞭是假的。李白呀，闯进去了，他顾不了别的了。当把鞭拿下来的时候，他一琢磨，完了，后悔了，这是假的，这么个迷魂阵陷阱不好。转身要跑的时候，这时姑娘也跟进来了，可已经晚了。啪啪啪啪啪，铁窗铁门铁锁链全下来了，把这屋子封个流言啊！紧接着龙皇烟消，四外火起啊！那么李白和柳艳阳两个人身陷火海中，这多危险的啊！哎呀，李白一跺脚，没想到我李白死到铁龟山，就在这千钧一发。他这个屋里头不有张桌子吗？桌底下那个石板开了，里边啊，伸出一只手来，冲李白直招手，那意思你快来，你快来，你快来。 这可真是救了命了。李白用手一指，他一拉这姑娘，让这柳艳阳先下去。柳艳阳让李白下去，李白一跺脚，你还等什么？把姑娘给推下去了。毕竟自己是男子汉丈夫，是吧？哎，妇女优先嘛，就逃生的话，是吧？你得让那妇女和小孩跑啊！你看那个影片《泰坦尼克号》，那历史上的真相，这船眼看要沉了，船长下令让妇女儿童走，就唯一的几个救生艇先装妇女和儿童，满船的一些大老爷们儿啊，没有一个吱声，没有一个反对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勇气呀、啊，啊，也是一种责任呢、啊。男人就应该保护女人呐！行了，咱就别说别的了，是吧？这李白先把姑娘推下去了，然后自己跳下去。到了里边，他这一跳下去，这是个地道。那么李白赶紧把这石板封上了，因为救他那个人说了，赶紧把石板封上。这石板一被李白封上啊，地道里边那个人就领着李白还有柳艳阳拐弯抹角在这个地道里往前爬，也说不上爬了多长时间呢。前边有这么一个石板周开了，顺着地道钻出来了。李白拢住目光一看，已然到了后山坡。那么李白拢住目光看谁把我救了，一看这人呢四十来岁，方脸堂，扫着眉，大眼睛，这人是秉万抱拳呐、啊。李侠客，自报家门，我姓刘，我叫刘谦。李白得赶紧跟人客气啊，这救命之恩呐、啊，自己命悬一线了。哎呀，多多感谢刘大侠相救。哎，李侠客，您听我慢慢说，为什么要救你？我是谁？这个刘谦由头到尾把话说一遍。李白呀、啊，这心哗就开了两扇门。另外，李白感动。这个刘谦怎么事儿呢？这个刘谦原来是个砍柴的樵夫，在这个铁龟山上砍柴、打猎、采药啊，就干这些事儿。那个家呢就在这个山下太平镇住。邱云天占据铁龟山，有一年冬天，这个刘谦爬到那个悬崖峭壁上采一个名贵的中药，一脚蹬空有胆的石壁上就掉下来了，腿摔折了。正好邱云天路过这儿，发现了刘谦，就把刘谦命人抬到自己的家中，就抬到了中央大寨山上进行调治。因为邱云天这个人非常好啊，也非常质朴，别看脾气有点暴躁，他分跟谁，他跟那坏人他脾气不好，跟那好人他脾气好着呢。山下百姓上山受了伤了，是吧？我占据这儿，好狗护三林呢，我一定把他治好了。另外一打听，刘谦是个孝子，说你呀、啊、就安心养伤吧，家有老母，山上有的是吃的，送点肉，送点粮食啊。咱们呢是邻居，你看我在山上，你在山下嘛，俩人一见如故。后来刘谦这个伤就好了。哎呀，他一琢磨，这个这么大一个侠客邱云天呢把我救了，趴地下给邱云天磕了个头，说恩人呢，我跟你入伙吧，我也跟你在这个山上待着，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刀山火海，您尽管吩咐。哦，好吧，就这样啊。邱云天就把刘谦给收下了。你想啊，邱云天是刘谦的救命恩人，是吧？那刘谦得报恩呢、啊、所以那是忠心耿耿，无二念。另外，邱云天一看刘谦这个人虽说是个猎人出身，砍 砍柴的、采药的出身，但事无巨细，这个人思维很缜密，所以就把山上一些大事小情、方方面面的事儿都交给刘谦。哎，后来那个裘世界上山了。那么这个裘世界呢，就接近邱云天。不过这小子暗中啊，把那个金蛇洞装成了西洋八法。哎，这小子就把邱云天给暗中扣到了金蛇洞。他把邱云天给扣那儿了。然后邱世界不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人皮面具吗？他戴上了。他戴上之后，他就冒充邱云天。他还以为山里人都不知道呢，因为他太像了啊。只不过是丢了个刘芳，因为什么呢？邱世界上山不是冒充说自己姓刘，叫单字名芳吗？刘芳啊。现在这小子做了人皮面具，他自己戴上之后，他冒充邱云天了。他以为山上没人知道，可是细心的刘谦发现了，最近我们主人怎么变了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啊，反复无常，说打就落，那跟以前不一样。他通过仔细的观察，另外他发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因为邱云天被困在金蛇洞，那管怎么的，那得让邱云天活着。这个裘世界呢，派人天天去给金蛇洞去送饭。这个饭怎么送进去的呢？是在这个金蛇洞上边有个洞，一线天。哎，这个洞紧下边就是邱柱邱云天那个铁笼子。基本上就是把这饭菜搁一个小筐里头，刷顺着一线天给下去。那么洞口那根本进不去，已经基本上让这个裘世界用西洋八法绞刀转轮，西洋八法东西把那边堵死了，就神人也救不出来邱云天了。邱云天就困死在这洞里了啊。所以这个秘密，送饭的这个秘密，让刘谦知道了，他就想办法接近这个送饭的。这个送饭的是这个裘世界的一个心腹，但是裘世界可跟这小子说了，里边是什么你不用问，里边是个活人，我就告诉你吧，你谁也不能跟说，打死都不能说，明白吗？就这样，那么刘谦就接近这个送饭的，把这小子灌醉了一次。这小子就说了，他也说得迷迷糊糊的，说债主让我给送饭，那里边是个人，让咱们债主给困在那儿了。哎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刘谦就开始猜。另外，他贴近这个裘世界的时候，仔细看，他发现了这个人戴了一个面具。刘谦汗都下来了，我的妈呀！我家主人邱云天被这个人给囚禁起来了，肯定就在金蛇洞。那么这个人戴着人皮面具冒充我家主人，在这儿为非作歹呀。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哎呀，是那个刘芳啊。这刘芳没了，这小子是刘芳。那么这时候刘谦就开始注意到了，可自己没多大功夫啊，怎么识破这个局啊？所以他就等，每天在密切观察，密切注意。哎，这个刘谦呢，因为一开始就是邱云天的核心内部人员，所以当邱世界冒充这个邱云天的时候，那也得是核心呢。也得把这个刘谦当作核心，只不是邱世界加小心而已，防备他。所以这个山上很多机关啊、暗道啊、方方面面的刘谦都知道。这次李白等人到铁龟山， 刘谦呢，感觉到有救了，我家主人有救了。可他最后发现英雄们是堪堪败北。那么李白夜进铁龟山要拿这莫古鞭，被困到这屋子里边，刘谦今天冒着生命危险，他暗中他看明明白白的，这个是那邱世建啊设下的劝他。李白进去了，一进去哪有好呢，所以他赶紧由打屋子后边这个暗道钻进去，把李白给救出来了。李白就是这么被救出来。现在刘谦由头到尾把话一说，李白拉住刘谦的手，我感谢救命之恩呐、啊！不，李侠客，现在已然全都明了了啊！这个邱世建已经露出了他的真面目。这邱世建现在无所顾忌了，那个面具已然撕下来了。我就叫邱世建。所以说，刘谦就求李白一个事儿，说你们不就是想找这莫古鞭吗？莫古鞭我冒着生命危险，我想办法把它拿到手交给你，能不能请李大侠救救那金蛇洞我的主人邱云天？李白点头，你放心，我只要知道邱大侠在哪儿就好办了。那就这样，两个人得分手啊。刘谦继续隐藏在山中找着莫古鞭，一定把莫古鞭找到。那么李白的任务是一定把邱云天救出来，让邱云天拿这条鞭复仇。就这样，李白和这姑娘柳艳阳两个人赶紧往山下走，可没想到走到中途半路，恰巧碰上邱世建。四侠也就是琴棋书画四侠正鏖战邱世建呢，邱世建一看打不过，撒腿往山上跑，他要拿他那银骨鞭去。李白是横剑拦住，英雄长啸一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同志们辛苦了！
3: 我是一名边防战士，因为有了强大的军事支撑，才有了今日的安定边疆。
4: 我是一位空巢老人，因为有了完善的养老保险，才有了今日的安享晚年呢。
5: 我是一个山区贫困儿童，因为有了健全的义务教育，才有了今天的9年元学。
6: 您那的每一分税，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自觉纳税，光荣社会。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

0: 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0: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又打山上下来，恰巧啊，这琴棋书画四侠大战求是剑。裘世剑因为鞭没在手，所以这小子一琢磨，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就往山里头跑，往回跑，去拿他的银骨鞭。后边追李白，正好下山就把裘世剑给堵在这儿。哎呀，李白一看裘世剑没有鞭在手，心花怒放，恶人今天我必须惩治于你。这小子你太可恨了，你啊！这是无奈花也过来了，就是见你有今天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呀，好人有好报啊！你今天该着啊！我们要把你乱刃分尸。邱世剑感觉到，哎呀，这环境挺可怕，他就准备往外突围，那能让他跑？李白振臂长空，手使宝剑往前飞身行。他双手捧着这9天日月星大宝剑，够奔裘世剑前胸。裘世剑扎臂腾空，往边上这么一闪，李白啪这么剑走横风。裘世剑蹲身缩梗藏头，两人抽身撤步。现在不是两人抽身撤步的问题，四侠客也围过来了。李白大喊一声：“众人等惩杀恶凶！”李白那意思，大伙全上吧。就把他剁到这儿，就这一嗓子，裘世剑这么一激灵，李白这一剑扎到裘世剑的左肩头上，擦的剑就进去了，基本上给穿了个透。

的血就出来了。这时候邱志坚一咬牙的往后这么一退身，这小子是大叫一声，也是怪叫一声，左脚边点右脚边，腰连骨绷紧，是撒腿就往后冲。干嘛呀？他要闯出重围，往回跑去拿他的银骨鞭呢。后边因为这邱志坚已经疯了，发疯了，这玩意玩命，所以横的怕冲的，冲的怕不要命的，邱志坚就是不要命的。说李白等人还有顾忌，这小子现在顾忌都没有，因为这一剑扎在肩头上，疼的这小子，我要不玩命我跑不出去，所以这小子玩命往外跑，那也不能让他跑了。李白这口剑上下翻飞，封住他去路。后边四侠客啪啪啪暗器紧的发，铁连牌挥足了往下打。今天说啥把邱世建给拍死到这儿。邱世建如同困龙当中的斗兽，他怪叫着几次挣扎要冲出这个圈，都被李白的剑给挡回来了。邱世建大喊一声啊，莫非我王爷。那这一声喊出去，哈哈，传出多远呢？好家伙，喊得

0: 没了一半。就在这么个光景，边上有棵树，这树上有一个人，个儿不高，回了这么一嗓子：“你亡不了。”看这动静，就这一嗓子，李白等人就感觉到这耳根子震得嗡发麻。这人是用内力把这话说出来的，那是一种大气流啊！
1: 你亡不了。
0: 你说这多走神呢、李白等人啪着就停下了，纷纷往边上这么一闪，抬头看树上到底什么人。就在这个光景，这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树叶，就这一探腕子，唰，咔，来了一个天女散树叶。不，天女散花吗？没有散花呀，没花啊，啊，都树叶。可这个树叶是树叶啊，在这个人的手里，那可就是杀人的利器了。你可知那树叶不一片一片的吗？他用掌这么托住了，薛忍周身恰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把气功推上来，运到掌心的劳宫穴，用大气功往外这么一推，这20多片树叶全转起来了。就跟那金钱镖一样，你想这树叶，我告诉你，高速运转，唰，往前转，树叶刮到你脖子上，噗，梗嗓咽喉就给你刮断了。这树叶打到你胳膊上，划破你的衣服，噗，就把你胳膊给你整断了。这树叶要碰到你的兵刃上，哗，噗，就能给你兵刃整断了。这树叶如果转到那大树上，那大树，两个人合抱那个大树，哗，就给你整断了。这个树叶碰上天上的飞船，那太悬了，咱别悬了，悬的有点没边，不好意思了。反总言之啊，这个树叶转起来啊，要打到你身上，你得受伤。碰到你梗嗓咽喉，那真就得让你毙命。这是什么人发出来的？随机载物，拿过来就当兵刃。大伙都明白啊，这发的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是呼啸而来的，刮的风声，那个风声那个力道，唰！李白等人喊一声不好，纷纷后退。这树叶你别看它随便这么一把撒出来，看是无章法，实际这树叶都是够奔群侠的，没有一个是打秋实剑的。就趁着这么一个光景，秋实剑一看此时不走，我更待何时，振臂一呼，飘身行，扎出圈外，撒腿如飞就往山里跑。他就回家拿鞭去。哎，树上这人撒完树叶，李白等人稳住身形，再抬头，这人没了，踪迹不见，只是地上飘落着几片树叶。
1: 哎呀，
0: 无奈往前一行身，我说师叔赶紧走啊，这有高人呢，这有高人相救穷世界呢。大伙一想赶紧走，穷世界现在已经跑了，这李白等人这就够奔山下，可也到山根底下了，眼看离这个太平镇就不远了，几里地的光景就进镇殿了。就在这么个光景，这裘剑二马投堂又回来了，他到山上取来了银骨鞭，拼命往下跑，他要找着李白，要报这一箭之仇。群侠正往前走的时候，这小子在后边振臂一呼，由空中飞过来，一个金鸡独立是站在李白等人面前，他把这条银骨鞭是二话不说是抖圆了，这就是一场混战。这时节大伙才发现这秋

箭如虎添翼。这鞭在手，这小子什么都不怕，因为他这个鞭打到你身上，你筋断骨折，你的兵刃碰上，你的兵刃就倒霉，就被震飞了，震碎了，震断了，震折了，谁也不敢碰他的这鞭。这仗怎么打呀？那么几个人，你进去我杀出来，上下翻飞，跟球剑混战在一起。吴代大喊一声：“方巾扯活吧！”李白一想：“跑吧，真事儿，确实时间长了会吃亏，因为这个兵刃太霸道。”就是一声呼哨，琴棋书画四侠撒腿如飞往外撤，李白哗飘身形就撤。这个白面小老西子，我也走了，扔没了。那么柳艳阳呢，手拿着兵刃也得往外走啊。大伙这一撤一走啊，风紧扯呼，就是快跑，就东西南北各方向都有。秋这一看，呀哈，都跑了，那还了得，我这一见我找谁说去，我必须得暴露李白在哪里。他找李白，李白啊穿的是一套蓝衣衫，那姑娘柳艳阳呢也穿的是蓝衣衫，虽说天黑吧，但是李白的这个蓝衣衫的领袖上有白串绸镶嵌，也恰巧姑娘柳艳阳穿的这套衣服也是白串绸镶嵌，就是领子上有一道白杠。姑娘跑了慢点，那么这裘世剑就看到了柳艳阳的背后，就以为柳艳阳是李白，所以他就奔柳艳阳下来。无奈也跑得慢点，我在这呀，哎呦，他追那姑娘去了，这还了得。那么无奈就在后边拼命追这裘世剑，现在形成了这么一个阵势，前边是柳艳阳，中间是裘世剑，后边是一股烟无奈，三个人往前奔跑。裘世剑身法毕竟很快呀，几个纵跃就到了姑娘的身背后，他把这鞭抡起来，咦，嗡，他到跟前才看明白，这是个女人，不是李白，他恨呐、我追错了，你说，所以他这鞭抡下来，姑娘一闭眼睛，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后边不是一股烟无奈吗？这无奈可疯了，这无奈手拿的小拨刀，一个大背纵身就起来了，他照准裘世剑后脑勺子就砍下来了。要说这个无奈这个刀啊没刃儿，哎呀，这刀一尺八寸长，花露齿上边上了一下子锈，这也说不上在哪壕沟捡的。无奈说了，哎，有口刀就行啊，这玩意儿是不是行侠仗义不在兵刃乎，而在心计乎，有心眼就行。所以啊，他这破刀就是一铁棍子呗，照准裘世剑后脑海就下来了。由于无奈是疯了啊，人急力气大，这风声紧急，杀往前这么一轮，裘世剑吓一跳、后边还一个呢，他急忙撤鞭，用鞭去挡这无奈这破刀，正好这刀碰到那鞭上，也就是鞭正好扫到了无奈的刀上，啪烫肉，哎呀妈呀，这什么动静这么乱的，一点不乱，砰，幽身转过来，刷用鞭去扛，当刀给崩飞了，妈呀，无奈这刀一碰到那鞭上，他就感觉到一股巨大的震力，膀臂发麻，舌头都发硬，你这玩意儿把舌头给震硬了，你说这叫得多大的震力吧，妈呀！裘世剑抬腿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蹬到无奈前胸上，这家把无奈蹬的，这得说无奈捡了条命啊！这无奈啊，第一个他掐吧掐吧不够一耙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身体轻，如果无奈身体要重，这一脚就踢死了。第二个，无奈的轻气功非常好，瞬间轻气功就叫上来了。
护住了前胸穴，所以没被踢死，那也踢出多老远去，当的一脚杀给踢出去了。随后裘世界一转身还奔柳艳阳，姑娘拿兵刃跟裘世界打了两下，他这个柳艳阳的兵刃也不敢碰裘世界的兵刃，所以打得很被动，即便姑娘武功怎么高，可也就甘拜下风。没想到一个大背扫堂腿把姑娘搂倒了，裘世界抱起这鞭就砸向姑娘，姑娘把眼睛都闭上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真完了。可就在这一闭眼睛的时候，边上有人大喊一声，裘世界呐，你爹来了。无奈啊，急了，好家伙，一个纵身起来，他用这脑袋来一个羊头撞。什么叫羊头撞？就撞羊头，用脑袋去碰裘世界的脑袋。裘世界一激灵，什么？我爹来了，我爹早死了。他举起鞭要砸向姑娘，一听说他爹来了，他这么一回头，正好无奈用自己的脑袋撞到裘世界的脑瓜壳上，砰！哎呀，把裘世界撞的眼睛叉冒金星啊！最要命的是无奈，顷刻之间大脑袋就起了个包，噗一下子，这包起来了。他一摸这脑瓜，喂，哈哈哈哈，怎么这么硬啊？你这脑袋呀！撞的无奈是天旋地转，当的一脚，裘世界给他一脚。又把无奈踢出去了，啪摔倒在地。现在啊，无奈浑身是伤，这姑娘哎呀，被无奈这个精神头啊救自己呀、啊、感动了。好你个恶贼，姑娘挥舞宝剑上下翻飞，这就跟裘世界站在一起。第三次姑娘处在危险之中啊，一个双风贯耳，裘世界的双风贯耳一过去，姑娘蹲身坐梗的时候，裘世界这个边走底风就够奔姑娘的腰，姑娘纵身行起来边躲过去了，身子由于体力不支往下落的也快，裘世界一个大背脚是够奔姑娘前胸踹起来了，因为姑娘这身子已经下来了，脚还没挨地呢，裘世界这个腿已经蹬出来了，眼看这脚就踹到姑娘前胸上，没想到无奈冲过来挡住了一脚，帮着一脚踹的不是姑娘的前胸上，是踹在了无奈的前胸上，可无奈是挡住了这一脚，后边就是姑娘，所以裘世界是连无奈带姑娘是一起给蹬出去的，啪，俩人拽在一起呀、啊，那也就是无奈拽到了姑娘的怀里，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无奈三救柳艳阳。好，这时裘世界眼珠子他已经红了，因为他挨了李白一剑呢，这个恨意啊油然而生，既然你们俩想死在一起，那我就成全成全你，往前纵身、就在这千钧一发，边上斜刺了一扎住一个人，眼看这个鞭呢就砸到二人身上，这个人一抬手，这掌够奔裘世界的前胸就摸进来，嗡，裘世界就得躲这个人的掌，往后这么一推身，什么人？他见面前站一老头，哎呀，老头长得啊那仙风道骨的，大白头胡子银袍，裘世界，你作恶多端呐、啊！看起来老夫今天要出手了，跟你这样的畜生打，你还不配！老头一声呼哨，边上跑过来一东西，这东西是一个脑袋、四个蹄子、一个尾巴。这东西一抬头，对着裘世界是嗷嗷怪叫两声。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我们来关注有一位高先生向栏目组反映的问题哈、他说呢，9月24号的时候呢，家人骑行自行车与别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被拖车拖走了，后来案件处理好了。9月28号，家人去亳州新月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去提自行车，被告知要收100元的费用，这辆自行车还卖不到100元呢，认为收费不合理。我们来关注一下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给出的回复。那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执勤民警依据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查、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需要可以扣留事故的车辆，但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交通违法车辆拖移和交通违法事故涉嫌的车辆停放，由政府面向社会公开化招标的停车

场，故当事人可自行拖车将事故车辆拖至中标停车场，也可由执勤交警协助联系拖车公司，将事故车辆拖至中标停车场，其拖车费用由拖车公司按照物价局规定范围内的收费，拖车费是由当事人自行承担。那根据相关的规定，事故车辆法定扣留期间停车费用由交管部门承担，对当事人免费，交管部门不存在违规收取拖车费用的问题。然后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汪先生反映的问题哈，他就说呢，是双沟镇王庙村清淤挖出来的土被村干部私自卖掉了，请问土属于谁？来关注一下桥镇区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该行为并非私自卖土，该项目呢是双沟镇易涝点整治工程，主要对村内上报的易积水的沟渠进行清淤，以保障汛期排水通畅。清淤过程当中挖出的泥土，在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共同见证下进行处置，所得收益纳入村集体经济，后续用于村集体事业发展。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曹石镇的有一位张先生，他说呢，肥河居委会他们这边呢有一处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就需要上报上去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水利局给出的回复，该桥已经列入了贵阳县水利局拟实施的并险桥梁除险重建工程，争取尽快完成拆除重建。
1: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可以参与节目。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就是俺村然后一个那个大田那边种树，反映一年多了，现在一直没出。
0: 嗯，像种树的话，您反映的时候应该村委会给您协调了吗？
2: 他协调了，然后一年多了，然后他一直都不出。
0: 协调是对方愿意出这个，把这个树砍伐掉，但是一直没有行动，是吧？
2: 对。
0: 哦，那像这种情况，你有没有跟村里面再去沟通一下呀？让村里面再和对方做一下思想工作这一块儿。
2: 给他沟通了，然后也不行，然后他说要他给俺村的村长说的，要我拿10万块钱。
0: 这不存在的呀，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吗？
2: 他意思让我他的。树出在现在卖50块钱，然后叫我拿10万块钱，这村人都知道。
0: 啊，这个的话就是，村里面出这个树的话，可以由村委会，跟就是这个当然，可以看看有没有可以买卖的地方，帮助他也行，但跟您个人没有关系啊。
2: 是，但是他问我要啥，他问我要，我只能打这个电话。
0: 嗯，
2: 打事人也打了好几次了，都不管用。
0: 主要还是你村里面的工作人员和对方协商一下，是不是反映过？就是说等待行情好的时候，然后再卖，他是这个意思吗？
2: 不是，他说的就是他出数说不是会压到别人庄稼吗？
0: 嗯，
2: 玉米，现在玉米熟了。
0: 嗯。好，那趁着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再帮您向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看能不能再和对方协商一下，把这个树木看什么时候可以砍伐掉，好吧？
2: 他这腿啊，他说出，然后现在这行业了一年多了都没出，
0: 可能还要做对方的工作。
2: 他做工作如果还不出呢，
0: 这再商量呗。这如果说您感觉到就是还是不能维护您自己的权益，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
2: 那我没办法，因为大田那里不

0: 允许种树的呀？
1: 嗯，这可以起诉呀，或者是看有没有法律方面可以维护您的权益，这是个人建议。
0: 这个乡政府的人，前段时间乡政府的强制执行，然后现在，
1: 嗯，
0: 他又变卦了。
1: 谁说的强制执行又变卦了？村里面？
0: 讲的是乡政府说的，他说的，就是收掉玉米，然后会，这个会，就是他不同意的情况下也会给砍掉的，
1: 哦、
0: 因为大田那边不允许种树。
1: 嗯，对。
0: 因为俺村还有别的地方种树，然后人家也是打时间长，然后，乡政府也是给他除掉了。
1: 对，那既然他说，这个，现在玉米已经收了，然后也不破坏别人的庄稼了，咱们再反映看看，行不行？
0: 好好好。
1: 嗯，然后后续如果说还是不满意，您也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
0: 好好好。
1: 嗯，好不好？
0: 好。
1: 哎，好，再见。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孙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农村新建房屋申请不动产权登记证怎么申请？农村新建的房屋申请不动产权登记证需要提供以下的材料。第一呢，就是不动产权证的这个申请书，还有个人的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农村宅基地的批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意见表等材料。第三就是地级的调查表、宗地图、房屋平面图以及宗地界址点的坐标等材料。第四就是其他材料。申请人呢将以上的材料提交村委会，以乡镇为单位，由乡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统一进行申请。不动产测绘呢是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城分局统一安排，备齐资料，然后到桥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申请登记。有一位李先生咨询，他想了解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什么时候能够发放。桥城区的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的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基础材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的审批表、不动产权的调查表啊，包括啊申请书等等哈。因为高新区外来人口涉及的拆迁等因素比较多，那目前呢正在和高新区管委会多次协商，按照以上的流程审核完毕之后发放不动产权登记证。乔先生他就说呢，自建房超平方，反映以后恢复说可以通过分户来解决这个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哈，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审核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你用地是否符合宅基地合理的布局要求和面积的标准，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是否经过村组审核等，并综合各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审批建议。自然资源部门呢复核审查用地的建房是否符合国土规划、用途管制要求，是否取得用地计划，涉及占用农用地的是否办理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经过调查呢，该户的建房占地是属于城镇的农用地，符合要求。立德镇政府呢是在2023年的5月25号进行建房审批，批准的面积是217.6平方米，但该户建成时候实际占地面积是381平方米。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农村村民未经审批或者是采取骗取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来进行建宅基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地上的新建的房屋。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的土地论处。按照上述的规定，涉及分户以及建房占地超平方情况，向立德镇政府和桥城区农业农村局进行咨询。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

0: 场胜利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民咨询的问题，说呢自己购买了意外险，骑电动车意外摔倒就医，相关费用是否可以报销？来关注一下太平洋寿险给出的回复。按照意外险的相关规定，常规的需要是在2级及以上的医院就诊，方可正常的理赔。如果说是属于意外的突发意外，情况紧急，首次可就近选择医院紧急的治疗，只要提供正规的发票、费用清单，包括门诊的病历，就可以申请理赔。紧急救治结束之后呢，后续的康复包括复查的治疗，则需要在2级以上医院进行，才能符合理赔的要求。网友反映，购买保险签订合同之后，是否所有的规则都是由保险公司单方面决定的？消费者有没有话语权？来关注向太平洋寿险给出的回复。保险合同所有的报销规定、保险的责任，包括免责范围等内容条款当中均有清晰明确的书面约定。客户在投保前后如果说有疑问，工作人员均可现场逐条对照条款详细解读，不存在保险公司单方面说了算、随意定规的情况。所有保险的服务和理赔依据全部以正式的合同条款为准。网友反映说，寿险只投保了一年，能否退保？来关注下太平洋寿险给出的回复。客户呢是可以正常办理退保的，享有对应的退保金额。市民呢可以携带着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前往线下的营业网点就可以办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说居民用电的阶梯电价和峰谷分时电价哪一个比较划算？那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是，阶梯电价是强制执行的，一档呢是2160度，超过2160度，年度的用电就会执行二档的电价，超过4200度就会执行三档的电价。峰谷分时电价是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用电习惯来进行自由选择的。那么目前呢，安徽居民用电呢分为三档，以年为周期制执行的，电价呢实行的是分档递增的，也就是用电量越多，电价是越高的。分档的电量和电价的标准，跟大家进行介绍一下。像第一档的这个电量，每户每月是180度以内。电量的电价维持现行的电价是每度0.5653元。第二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月181至350度，那么它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是每千瓦时加价0.05元，也就是每度是0.6153元。第三档的电价呢是每户每月350度以上，电量呢是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每千瓦时加0.3元，也就是每度0.8653元。阶梯电价是按年累计计算的哈，因为呢也这个因此每户每年累计用电量在2160度及以下的是执行的是第一档的电价，每户如果说用电量在2161度至4200度执行的是第二档的电价，每户每年用电量是在4200度以上执行的是第三档的电价。普通居民开通峰谷分时电价之后，以第一档电价为例的话，频段比不分的时候要高出0.03元每度，但是在谷段的时候的话，每度电要比不分时的时候便宜0.25元，所以这个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用电的需求、用电的习惯来去进行选择，到底是选择哪一种。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农户咨询，说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直接把电接到地井里的机井旁。来关注一下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从今年开始呢，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国网供电公司呢超前进行了电力摸排服务，到目前为止哈，一共摸排了是13000余农户有机就用的这个机井用电的需求。这里面的这个机井呢，有两类。第一类呢是高标准农田，这一类呢都是配套的建设工程的，只要建好了就同步送电。第二类就是农户自己打的小井，这些井呢也是应接尽接，全力保障到位。农户如果说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510-1234 510-1234进行报桩。与此同时呢，今年为了解决一部分用户报桩手续麻烦的问题呢，采取了一种共享扫码用电，用户只需要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即用即付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网友咨询说，万达金街的商户一直用的是转供电，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移交给供电公司改成直供电。来关注一下国网博州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目前呢供电移交范围仅限于居民小区，像万达等商业综合体等等这样的这个，包括有一些碳塘等工业用地是不在移交的范围之内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 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好的，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乐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2: 好嘞，奶奶，给你。
1: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2: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喂，郎卫啊。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吹散了生活的影子，想象着被它包裹的样子，张开手放在指尖亲吻着，它不想停止。呢喃着唇边的名字，哽咽了半梦半醒的故事，放开手滚烫的泪静静的看着它消失。那些爱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八八二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八八二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四老板为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国庆节。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我市在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秦风玉。

0: 出席活动，汪继红主持仪式。
1: 新闻特写：丰碑即哀思，英烈永不忘。
0: 我是江发凤，光影耀都2026亳州市电影惠民消费券。以下是详细内容。缅怀先烈丰功伟绩，凝聚奋进磅礴力量。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我市在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市委书记秦凤玉出席活动，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仪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市政协主席汤勇、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活动。秋日的皖北烈士陵园，苍松翠柏环绕，气氛庄严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碑上镌刻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九时整，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军地各界代表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旋律在陵园上空久久回荡，既寄托了人们对革命先烈的无限追思和崇高敬意，也激励着全市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更加昂扬的精神斗志和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聚力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默哀毕，佩戴鲜艳红领巾、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齐声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表达着新一代青少年继承先烈遗志、矢志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鲜花献英烈，浩气壮山河。在献花曲深情的旋律中，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稳步向前，拾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前。秦凤玉迈步向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随后，出席仪式的市领导与现场各界代表献上手中的鲜花，缓步绕行，瞻仰革命烈士纪念碑，追思英烈的丰功伟绩。市领导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王林、许华为、郑武军等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各民主党派负责同志、亳州军分区武警支队和老战士退役军人、烈士亲属代表、桥城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及其他各界代表出席活动。
1: 新闻特写：丰碑即哀思，英烈永不忘。
2: 丰碑无言，松柏即思，一代代皖北革命先烈在烽火中挺身而出，浴血抗争，用生命铺就了前行之路。今天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于此，追思英烈功绩，感悟初心使命，在缅怀中凝聚奋进力量，更续红色血脉。
1: 松柏长青，英烈长存，皖北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我市各界代表整齐列队，肃立伫立，通过默哀致敬、敬献花篮的庄重仪式，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亳州市第12中学学生方程：
3: 正是革命先烈的牺牲，才有我们现在的幸福学习生活。作为少先队员，我们要铭记英雄故事，努力学习，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1: 市民夏明子：
4: 传承先辈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精神，把崇尚英雄、争做英雄转化为爱国奋斗、自觉行动，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棒。
1: 位于桥城区卢庙镇的皖北烈士陵园是我市重要的红色教育阵地，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陵园内安葬着1447名不同历史时期牺牲的革命英烈，英明墙上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镌刻着永不磨灭的革命信仰，记录着可歌可泣的奋斗征程，激励后人 铭记历史，勇毅前行。亳州市第十二中学党总支书记朱广鹏：
5: 缅怀英烈，重代传承，我们会把红色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激励青年学子铭记历史，崇德向善，树立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远大理想。
1: 皖北烈士陵园讲解员张斌：
6: 我们将持续深挖整理本地英烈事迹和红色史料，用心用情讲好皖北红色故事，让尘封的历史被看见，让不朽的英烈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烈士纪念日当天，郭阳、立新等地的社会各界也纷纷走进烈士陵园，向烈士英雄敬献花篮。通过观看历史文物，模拟实景，追思先烈丰功伟绩，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郭阳县梁岭小学学生樊乐桥：
7: 我想对先烈们说，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的付出，接过你们的接力棒，守护好这广阔山河，让祖国日益强大。
1: 郭阳县城关街道向阳社区党委书记刘翠霞：
8: 继承先烈遗志，勇担历史使命，在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1: 立新县实验小学少先队员刘子金：
9: 努力学习知识，锤炼品德，把对先烈的崇敬化作成长的动力，让英雄精神在我们少年一代薪火相传。
1: 立新县张村镇镇长封创世：
10: 永远铭记英烈功勋，传承英雄精神，接过世代接力棒，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担当作为再建新功，让英雄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0: 本台消息，9月29号下午，全市人大工作座谈会召开，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出席并讲话。郑超指出，近年来在市委的领导下，全市人大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紧紧围绕全市发展大局，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各项职权，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积极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现形式，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人大力量。郑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在全市人大系统迅速掀起学习宣传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各项部署上来，依法履行职责，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发力点，着力抓好人大三支队伍建设，持续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生动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亳州故事，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统筹推进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换届筹备、人大工作宣传等各项任务，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提供坚强人大保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丽、连宝军、马丽、一级巡视员张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9月29号下午，市政协主席汤勇带队开展好房子建设专题调研。调研中，汤勇一行先后来到市区汤臣707城市好房子项目、谯城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农村好房子项目，实地查看项目进度，详细了解设计理念、建筑材料、施工工艺、工程造价等情况，并参观了项目样板间及相关配套设施。汤勇指出，好房子建设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适应我国住房发展新阶段、满足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的重大举措，要回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聚焦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五大关键，优化要素资源配置，严格项目建设标准，强化工程质量监管，着力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立足房地产市场发展新形势，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以好房子建设为切入口，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升，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 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

0: 协会协办，展出时间为9月29号至10月16号，免费对外开放。亳州、芜湖、奉贤三地的书画家以笔墨寄初心，以丹青歌盛世，携手推出本次展览，共展出书法、绘画、篆刻、剪纸等作品共180件。一幅幅作品主题鲜明，意蕴深远，既扎根生活又贴近时代，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峥嵘岁月，生动描绘祖国山河锦绣、时代蓬勃发展的崭新风貌，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家国情怀、艺术担当。开展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共同观摩参展书画艺术作品。上海市奉贤区政协原副主席、政协之友社副理事长朱全忠，芜湖市政协原副主席袁发林，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人选钟志峰，市政协副主席陈昭敏、张传斌，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活动。
1: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9月27号晚，被称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在上海举行。安徽选手这次拿到四金一银一个优胜奖，创下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来自亳州谯城的杨霄健、王天祥分别在烹饪西餐和唐艺西点制作项目上夺得金牌，为家乡争得荣光。杨霄健2004年出生，老家在谯城区双沟镇纪楼村，他连续两届入选世赛中国集训队，上一届是第47届世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2026年5月正式入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正选选手。这次比赛他发挥稳定，一路过关，最终拿下烹饪西餐项目金牌。杨霄健
2: 从亳州家乡出来，进入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学习，后来我也留在学校参赛，比拼的是不只是技术，更是心态与日积月累的沉淀。我想告诉家乡的年轻人，烹饪同样是值得深耕的事业，把热爱坚持下去，就会看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1: 王天祥同样出生于2004年，家乡在谯城区卢庙镇王楼村，现在是安徽新东方烹饪高级技工学校学生。他同样连续两届入选世赛中国集训队。赛场上，王天祥创作的巧克力醒狮熊猫作品惊艳全场。熊猫头戴醒狮帽，手拿糖葫芦，把中国元素融入西点技艺，成为赛场的焦点。王天祥
3: 能够站上世界技能的大赛最高领奖台，我内心十分的激动。这份成绩是日复一日反复练习换来的，以及新东方烹饪学校和家乡对我的培养。作为亳州走出去的青年技能选手，今后我会继续深耕唐艺西点技艺，也希望更多家乡的年轻人相信技能成才，凭借一技之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吸引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顶尖技能选手同台比拼。两位亳州小伙，一个做西餐，一个做唐艺西点，靠手上功夫站上世界领奖台。对正在选专业找方向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经历也说明把一门手艺练精，同样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0: 眼下正值秋种备耕的关键时节，不少农户都在抓紧清理玉米茬地，忙着筹备小麦播种工作。小麦种得好不好，直接决定了来年的粮食收成。不过到底该选什么品种，土地怎么整理，播种要注意啥，很多老乡心里还没有头绪。针对大家的种植难题，谯城区及时开展了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4: 全国的小麦面积是3.45亿亩，安徽是4353.7万亩，基本上是旱茬占3分之1，稻茬3分之1，这个面积在全国是计算为仅次。
0: 当前正是秋种筹备的黄金窗口期，为了引导农户科学种麦，稳住粮食产量，实现增收，谯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组织了这场小麦种植技术培训会，把基层种植户、农业从业者集中起来，面对面讲解种植技术，补齐种植短板。培训现场讲师讲得细致透彻，农户们听得认真用心， 一场培训下来，大家对今年的秋种工作更有底气，更有把握了。桥中区张店乡科技特派员卜允杰：
5: 回去以后，我们组织村乡的大户、合作社、家族农场，召开秋种前的准备会议，把这个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分享给我们乡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家族农场等。
0: 这场贴近农户、贴合田间实际的接地气培训，让当地的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大家对照自家田地的实际情况，理清了后续秋种的重点工作和田间管理思路，选种、整地、播种的各项要点全都了然于心。桥中区立德镇种植大户张胜利：
6: 我种了500多亩，全部是玉米，然后这是玉米藤条茶以后就种小麦，以后如何算种、如何整地，我们要做到播种一播三苗。
0: 据了解，今年桥中区小麦种植面积预计达130多万亩，此次集中农技培训只是秋种服务的开端，接下来农技服务工作将常态化开展，农技人员会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上门为农户提供一对一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全程把控选种、整地、播种等关键种植环节，全力保障今年秋种工作顺利推进，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桥中区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师曹向虎：
7: 现阶段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这个秋种技术指导，然后指导农户有源良种，精细整地，提高播种质量，力争一波全苗，为明年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播种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光影耀都2026亳州市电影惠民消费券将于10月1号开抢，具体为10月1号上午9点开始通过云闪付 APP 领取，每种档次消费券可领取一张，领完为止。10月1号9点至10月7号23:59.59，每次消费限使用一张。发放金额：发放电影惠民消费券总金额50,000元，消费券设置5元券、10元券两个档次，发放5元券6000张，适用于满15元减5元消费模式；发放10元券2000张，适用于满30元减10元消费模式。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房屋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在皖北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秦风玉出席活动，汪继红主持仪式。
1: 新闻特写：丰碑记哀思，英烈永不忘。
0: 我市将发放光影耀都2026亳州市电影惠民消费券。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7:30许，

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墙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墙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墙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

0: 任务。
1: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2: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竹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三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际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进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李乐成出席，王东伟主持，张新宁、单向前参加。
1: 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
0: 在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来临之际，安徽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年以来，全省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0: 各地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拼工期赶进度，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1: 国庆假期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确保节日市场货风价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秋雨道中魂，丰碑送英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省际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进献花篮仪式在蜀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深切缅怀英烈们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激励全省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书记李乐成、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在职省军级领导同全省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主持仪式。雨中的蜀山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松柏苍翠，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来自社会各界的约750名代表组成十支方阵，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庄重列队。烈士纪念日号角响起，伴随着深沉嘹亮的礼兵就位号令，4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基座台阶4角，威严伫立。上午9时，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国歌声在陵园上空回荡。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后，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旗帜队礼。广场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年先锋队分别敬献的9支花篮一字排开，红色缎带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基座上。李乐成、王东伟、张希明、王金良、陶明伦迈步上前，仔细整理缎带并驻足凝视。随后省领导依次上前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各界代表有序走到纪念碑前瞻仰并敬献鲜花。仪式开始前，李乐成、王东伟与老战士、老同志、烈军属代表和功臣模范代表逐一握手，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和崇高敬意。
1: 安徽台消息，9月30日，代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研究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全域水患治理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把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在政府系统落到实处，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的精准性、实效性，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确保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突破一批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会议审议了实施重点领域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促进智能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省全域水患治理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公共数据是智能经济时代不可或缺的战略性、基础性资源，要抓好数据产品高质量供给，拓展应用场景，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加快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要深入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健全防洪减灾体系，增强干旱应对能力，维护河湖健康生态，提升数质赋能水平，加快完善现代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安徽台消息，9月29号，省政府副省长孙勇赴淮南市调研国庆假期市场消费和安全工作。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安徽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寄托对英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请听报道。
2: 细雨绵绵寄哀思，松柏郁郁道忠魂。在京寨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前，在皖南事变烈士陵园，在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在皖东烈士陵园，人们肃立默哀，追思先烈，在深切缅怀中赓续红色血脉，在抚今追昔中汲取奋进力量。烈士家属汪振亮：
3: 我爷爷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忘记他。我只想对他说，现在国家强大了，您的精神我们会一代代传下去。
2: 滁州市莱安县青年党员詹红雷：
4: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我们要继承英烈的遗志，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
2: 缅怀革命先烈，赓续长征血脉。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桐城、东至、南陵等地，人们重走红军古道，参观长征图片展，回望奋斗征程，铭记英烈功勋。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组织师生代表齐聚校内忠烈祠前，缅怀安葬于此的985位抗日阵亡将士，追念抗日先烈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学生丁晨涛：
5: 缅怀先烈是致敬，更是传承，以先烈为榜样，不负韶华，勇担使命，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2: 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昨天，马鞍山、阜阳、芜湖等地组织开展了网上祭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等主题教育活动。马鞍山市寒山县环峰第四小学学生张佑娟：
6: 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学习生活。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应当继承他们的遗志，让红色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2: 淮南市凤台县公安局三级高级警长孙志慧：
7: 每一次缅怀都是一次精神洗礼， 我们会以英烈为榜样，淬炼过硬本领，坚守岗位底线，把崇敬之心化为履职动力，扎根一线，担当作为。
2: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留下姓名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无数英烈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立起了一座座精神的丰碑。
1: 安徽台消息，今年以来，在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带动下，全省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持续较快增长，一到八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7%，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5.3%， 高技术制造

0: 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更加清晰。在消费方面，一到八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 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 其中八月份当月增长 2.1%， 比七月份提高 1.5 个百分点，回升态势明显。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高效能家电等智能绿色商品零售额增长较快。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新开工制造业投资增长 1%， 连续三个月保持增长。显示器材、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卫星应用等新质生产力投资快速增长，与六张网相关的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增长 24.9%。 另外，外贸增长势头强劲，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 8546.4 亿元，同比增长 35.5%。 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55.7%，占全部出口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71.7% 提升到 79.5%。 总的来看，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1: 重点项目是扩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眼下安徽各地正在全力抢工期赶进度，以项目建设的加速度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在合肥市长丰县合成生物高端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布在各个基础承台作业面，紧张有序作业。项目负责人崔冲：
3: 目前我们的土方开挖完成了总体工程量的80%，然后承台这一块的施工目前完成总工程的大概50%，计划从10月中旬进行这个主体结构施工，12月30号左右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2: 今年长丰县列入合肥市重点计划开工项目共50个，总投资403.38亿元，已开工项目44个，开工率近90%。在总投资67亿元的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二期2台100兆瓦机组扩建工程施工现场，主厂房冷却塔区域中期施工正稳步推进，场地外围5通1平施工同步提速。国能铜陵能源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曹建：
4: 这个项目是国家能源集团在安徽省“十四五”的重点电源规划项目，也是安徽省“十四五”电网规划的一个重要电源点。项目投产以后，年发电量能达到90亿千瓦时，有力的来稳定安徽南部电网的供电负荷。
2: 这两天，作为安徽省5纵10横高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至至鄱阳高速建设正酣，从路基填筑到桥梁施工，全线建设热潮涌动，向着2028年通车的目标全力冲刺。项目负责人朱奇宇：
5: 目前我们二标段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各项工程均全速推进，路基工程完成45%，桥梁桩基完成90%。
2: 今年以来，宿州市萧县加快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打通对外交通大动脉。在省市重点交通建设工程徐商高速宿州段项目施工现场，各参建单位科学规划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力物力，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徐商高速路基01标段一分部项目负责人洪文：
6: 目前路基工程、桥梁基础工程等关键节点施工稳步推进，整体施工进度有序可控。
2: 省重点项目长三角陆安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总投资5.4亿元，目前正在加紧推进一期工程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补齐陆安农产品深加工短板，进一步完善皖西地区农产品供销体系。陆安玉安区分路口镇镇长陆亚：
7: 该项目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打造集农产品深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批发产业基地，助力陆安农产品融入长三角供销市场。
1: 国庆假期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多措并举，调备货源，统筹抓好居民菜篮子、米袋子和果盘子，确保节日市场货丰价稳。请听报道。
8: 国庆将至，合肥百大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水果、肉食等进场量均有明显提升，市场单日在图及在场蔬菜储备稳定在6500

0: 吨，各类农产品日均综合成交量保持 1.1 万吨以上。合肥百大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员王平：
1: 为了确保节日期间的供应呢，我们市场呢也是鼓励我们的经营户到各地呢去拓展货源，像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肉啊、禽蛋都是源源不断的进入市场。同时呢，我们4万吨大冷库呢也是可以随时调配这个农产品的，确保在节日期间我们市民买得放心、吃得放心。
0: 作为皖北重要的农产品集散中心，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提前启动节日保供预案，主动对接外地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全国蔬菜种植基地，拓宽货源渠道，加大农产品储备力度。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商户李琴：
2: 节日期间我们采购量比平时增加了30%左右，市场也给我们对接了蔬菜种植基地，我们每天的进场量也增加了1个车次。
0: 阜阳农产品物流中心副总经理张峰：
3: 当天市场的每天进场量达到2800吨左右，蔬菜区大概在80个品种到100个品种之间，水果大概在100个品种到120个品种左右。
0: 在安庆市宿松县、芜湖市湾仔区、马鞍山市当涂县、淮南市凤台县等地，记者看到城区各大超市、农贸市场内，粮油米面、肉禽蛋奶、时令果蔬等品类丰富，货物充足，同时还同步加强了价格监测和市场巡查。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罗宝社区居民戴静：
4: 刚转了一圈，鱼虾肉类挺新鲜的，时令蔬菜也是应有尽有，问了几家价格基本和平时都差不多，有的还搞促销，挺实惠的。
0: 安庆市宿松县市监局扶裕市市监所副所长叶峰：
5: 我们实行常态化巡查、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民生商品价格和供应情况，发现问题现场整改，全力保障全县菜篮子、米袋子量足、价稳、质优，
0: 切实守护市民节日餐桌。各地惠民菜篮子民生保障活动全面展开，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节日生活物资。安徽华运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蚌埠中心店店长陶野：
6: 选取了5个品作为这个以原菜的活动，猪肉、豆制品、鸡蛋、大米面粉这样常规的民生物资也是在这个惠民菜篮子的这个活动之内，就基本上能满足大众的日常需求。
7: 9月28号，超级碗中国美食会暨安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在淮南拉开帷幕，请听报道。
8: 活动包含超级碗城市积分赛与全国菜系友谊展演两大板块。城市积分赛通过抽签与全国菜系烹饪大师结对，完成3道指定菜品制作。淮南春生战队参赛选手张荣
9: 带来了八公山的豆腐、麻黄鸡这些本地食材，用湘菜的香辣入味，浙菜的清鲜组合，做出咸辣嚼子的味觉层次。
8: 滁州龙门战队参赛选手陈福银：
10: 这次跟川菜、蔬菜结对，我们带来了本地著名的麻场羊肉和小龙虾，把川菜的复合调味和蔬菜的精细刀工融合出新的味道。
8: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淮南春生战队摘得超级碗城市积分赛榜首，鲁、川、粤、苏、浙、闽、湘、徽八大菜系共同构成了中华美食的丰富谱系。全国菜系友谊展演邀约八大菜系代表队同台亮相，各队独立设计、现场烹制山河同庆、百味献祖国主题宴，集中陈列展示、品鉴交流。活动期间，安徽省市联动发放国庆文旅消费券，推出一码通吃等惠民举措，设置好物直播间、四城风味展销区等沉浸式消费体验区，着力激发多层级文旅消费潜力。蚌埠游客张岩：
11: 这个假期准备带着家人跟着超级碗游安徽的这个线路整体去走一圈。
8: 淮南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杰：
12: 我们抢抓总台秋晚带来的超级流量，会同文旅等部门推出多项优惠福利，统筹消费券资金954万元，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新场景超过300个，加力推动国庆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3: 榜样，它是玉米育种的尖兵，也是农科教育的楷模。他把课堂搬到田野里，也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努力为国家粮食安全做贡献。他就是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教授于海冰，请听报道。
14: 记者见到于海兵时，他正在滁州市凤阳县临淮关镇的玉米地里忙活，现场为种植农户答疑解惑。滁州市凤阳县临淮关镇种粮大户高堂：
15: 于教授经常到地里来看，手把手教我们管理技术，好种子配上好技术，亩均产量和以前相比增加了10%到30%。
14: 老高口中的好种子就是于海兵倾力培育的玉米品种之一安科985，目前在黄淮海地区种植了200万亩，推广3年来亩均增产约100到200公斤。自1999年加入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后，于海兵就跟玉米育种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到玉米授粉收获的关键时期，试验田就是于海兵的主战场。他常常吃住在田间地头旁，一套动作一天要重复上千次。为了更好地筛选种质，他每年要在海南和内地多个育种基地来回奔波3万多公里。一个品种选出来往往就需要10多年。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服务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于海兵：
16: 育种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经常会遇到连续几季的实验失败。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心里始终记得，我们的使命啊，就是育出实实在在能帮老百姓生收的良种，再难也不能轻言放弃。
14: 经过成千上万次配组、杂交、筛选、比对，熬过一季又一季试验周期，于海兵带领团队到目前为止已选育出国省玉米新品种11个，省省玉米新品种19个。一批新品种抗倒伏、耐高温、稳产性突出，在安徽、山东、海南等地建立大片示范基地，惠及万千种粮农户。潜心育种之余，于海兵还带领团队成员在粮法上开展攻关。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玉米科创团队成员王浩：
17: 在优选耐密高产品种的基础上，我们也推广了密植精播、滴水齐苗与水肥精准调控、一奔多速等技术，让农民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收益。
14: 新品种、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新增经济效益达到10多亿元。于海兵培育玉米良种的耐心也用在了人才培养上。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研究生于玉林：
18: 于老师要求我们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要求我们每天早5点下地巡田，然后发现问题并及时的去解决问题。所有的科研呢，都要有一个符合市场以及老百姓的需求，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14: 潜心选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实干兴农，践行教书育人初心。于海兵先后获得安徽省学术技术带头人、优秀科技特派员、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服务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于海兵：
16: 育种是一份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事业，要一件件的去筛选，一年一年的去积累，能看到我们育的品种真正落地农户的地里面，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这就是我们育种人最大的成就感。
7: 9月28号晚，2026年安庆11黄梅戏展演周开幕，主题为同唱黄梅戏，共赴新征程。安徽台报道，
19: 全域版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精彩上演，首次由省市县12家戏曲院团和院校的黄梅戏演员同台演绎。从基层演员到梅花奖得主，共有6位演员扮演主角冯素贞，分饰不同场次。合肥观众王希月：
20: 今晚看到这么多位名家同台演绎经典，我也感受到了黄梅戏传承的力量。
19: 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副院长、梅花奖获得者王琴：
21: 大家同台切磋，共叙黄梅星火，我们呢以戏为媒致敬经典，大家一起携手传承黄梅戏艺术，让传统黄梅戏绽放新的活力。
19: 作为省市共同打造的重要文化品牌，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自2013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传承黄梅戏艺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今年是第10次黄梅戏展演周，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优秀剧目展演、戏曲交流等19项活动，并升级票根经济促消费，推动观演客流向消费客流转化。2026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筹委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焦庆：
22: 既有50余场的宜城处处尝黄梅的文艺惠民演出，同时呢还有这个全国的黄梅戏票友会，还有像青少年的戏曲汇演， 等等这样的节目。优秀剧目展演呢，将有来自于湖北、江西、安徽的18台大戏参与演出，营造一个白天看景、晚上看戏的这么一个浓郁的文旅氛围。
13: 安徽台消息，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受冷空气影响，国庆假日前期全省多阴雨，气温较低，国庆后期转为晴好天气，白天气温逐渐回升。10月1号至10月3号全省持续阴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0月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仍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10月5号到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气象部门提醒，目前沿淮至江淮大部分土壤过湿，10月4号前淮河以南降水仍偏多，持续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不利影响。此外，降水间歇期可能出现的大雾天气，注意出行安全。
1: 中央媒体看安徽。
13: 9月29号，人民法院报整版刊发共户800里巢湖擦亮合肥最好名片。报道说，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成立合肥环境资源法庭，实行巢湖流域集中管辖，不断提升专业化审判水平，积极践行预防性、恢复性司法理念，构建多层次全要素的生态司法保护巢湖大格局，助力湖城相融、万物共生，持续擦亮合肥最好的名片。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
2: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3: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2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星期四，农历8月21。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5: 祝听众朋友节日快乐。我是吕恒，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种小麦需要选对种子，这事儿老乡们自己可得长个心眼儿。市面上麦种五花八门，价格品种都不一样，咱农民朋友到底该咋选呢？别急，今天咱就跟着乔城区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学几个简单好用的变种小妙招。买种子不少老乡全凭经验，商家推荐啥就买啥，可执法人员说这里头门道多着呢。乔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介绍，小麦种子选购是种植户的头等大事，第一步先查审定资质，这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点。乔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
26: 看一下这个小麦品种有没有通过国家审定，或者安徽省审定，或者是安徽省引种，看一下它没有这些算过审麦这个审定编号，然后看一下这个审定它这个适宜种植区有没有我们亳州地区，比如说这个品种适宜安徽省沿淮及淮河以北地区，就是包括我们亳州地区，像这样的小麦品种我们可以在我们这本地进行种植。
25: 光看品种还不行，卖种子的商家有没有资质也得盯紧了。农户购种时一定要仔细查看生产经营者的相关资质信息，确认商家具备合法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张浩伟：
26: 看他有没有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号，比如说这个公司河北众仁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IG 农中徐字2019D0001号，说明这个公司是具有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条件的。然后再看一下他这个小麦种子的生产检测日期，对吧？生产年月是不是最新的？检测日期是不是最新的？有没有这个植物检疫证号？
25: 要是觉得上面这些太专业，别急，还有一个最简单、零门槛的核查方法，不用懂专业知识，手机就能操作，快速辨别种子真伪。张浩伟：
26: 拿我们手机微信扫一扫，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基本信息，我们进行核对一下，这批种子的生产经营者和我们包装上的信息是否一致，进行核对，要确保我们这个产品是我们这个厂家的一个产品。
13: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
0: 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3: 健康小贴士，
24: 你每天喝水的杯子真的洗干净了吗？仔细看看你的杯底、杯壁还有杯盖的缝隙，是不是经常出现橘红色的痕迹？很多人都以为这是水垢，其实大错特错。下面咱们就来听一听这到底是啥。大家喝水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杯口有一些橘红色的痕迹？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水垢或者铁锈，其实很多人呀都搞错了，这根本不是水垢，而是细菌。国家级健康管理师赵青霞，
4: 沾质沙雷氏菌也叫林杆菌，广泛存在于潮湿的环境中，浴室、水槽、厨房排水口、加湿器还有饮水机，甚至你家的马桶水箱里都能找到它。这种细菌有个很特别的本事，它会分泌一种叫磷菌红素的红色色素，在室温下它的菌落会呈现出淡红色、橘红色甚至血红色。
24: 也正是因为这种红色外观，让大家屡屡误判，以为简单清洗就能去除，但很多人不知道，日常随便冲洗根本无法彻底消除这种细菌。赵青霞，
4: 问题就在这里，很多人清洗杯子只是用水冲一下杯壁和杯口，杯底和杯盖的缝隙里经常藏着残留的水渍，只要杯子里有一点点水就足够它安家落户，只要有少量细菌进入杯子，潮湿的环境就会让它快速繁殖。
24: 听到这儿，估计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种粘式沙雷氏菌会不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呢？赵青霞，
4: 对人体健康基本无害，但是对免疫力弱的人群有风险。沾质沙雷氏菌属于条件致病菌，也叫机会病原体，简单说就是你身体好的时候它拿你没办法，但如果你身体弱了它就可能趁虚而入。
24: 既然普通冲洗洗不掉细菌，那我们每天贴身使用的水杯到底该如何彻底清洁，杜绝细菌滋生呢？赵青霞，
4: 第一个是高温消毒，玻璃杯和陶瓷杯这类耐高温的杯子放进沸水里煮5到10分钟。第二个是化学消毒，使用75%的酒精和含氯消毒剂或者是过氧化氢擦拭杯子表面，静置几分钟后再冲洗干净。
24: 最后提醒大家，洗完杯子后一定要倒扣在通风处晾干，或者是用干净的纸巾擦干，杯盖和密封圈要拆开单独晾干，从根源上避免潮湿积水，杜绝细菌反复滋生。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4: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加强防范，警惕骗局。
6: 放学后，李老师到小丽家做家访。
9: 小丽妈妈，孩子今天在学校蔫蔫的，好像有些事呢。
10: 哎，可能是看我们两口子为钱吵架，他担心了。
9: 家里有困难？
27: 不，是一个我好久没联系的同学王芳突然跟我借钱。
10: 可这王芳从不接电话，就发短信，哪有这样的？
27: 可他知道我名字啊，而且我确实有同学叫王芳啊。
10: 那你就信啊？
6: 李老师听着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儿。
9: 小丽爸爸，您还是再核实一下王芳的近况吧。
27: 哎，也对呀、啊。
28: 喂，老李啊，你知道咱们老同学王芳最近怎么样啊？
29: 啊，国外呢，生意还做得不错
28: 啊。好，看来是我上当了，还好我还没转账
9: 啊。您肯定是泄露了个人信息，以后要当心啊。
30: 加强自我防范意识，警惕不法分子骗局。
25: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善小而为。
31: 吃一点，拿一点，卡一点，要一点，早晚毁在这一点。
32: 亲一生，连一生，情一生，善一生，幸福伴随你一生。
33: 你连我连，明心相连。
2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红旗飘飘》。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交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欢迎大家就快乐健身行动的开展情况、文物保护、景区门票的优惠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 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88.2进行直播，也在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马小磊。马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文化旅游体育局所属相关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文化旅游体育局。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哈。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关注的就是挥鞭啊，深受广大的市民包括这个球迷啊关注哈，并且呢也关注了现场的这个气氛。那想问一下咱们文化旅游体育局，下一步推动篮球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那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啊，张树梅来做一个介绍。
13: 有声音吗？
0: 有。
13: 嗯，
0: 就我来操作，您直接回答就行了。
13: 2026年的安徽省城市联赛，是完美运动会的核心赛事。根据上级的这个统一部署，我是精心组队参赛，并做好了后勤保障等一系列的工作。活动就是常规赛已经结束，我市呢以就是9胜6负的成绩，然后进入了这个第八名，成功就是为我市争得了这个荣誉。这个赛事呢就是累计现场观众约2.6万人次，线上的观众累计40多万人次，就是观看赛事。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宣传这一块，我们就是围绕赛事的这个热点做好了宣传，营造了这个现场的这个氛围，提升了市民对这个篮球赛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第三个呢就是在针对这个赛事，我们就是推动了体商旅融合，坚持一赛一特点，场场有亮点的这个观点，带动了这个赛事热度、文旅热度、消费热度同步攀升。下一步我局将以挥鞭为牵引，统筹推进全市的这个业余篮球联赛，还有校园篮球联赛，村鞭等这个篮球赛事，完善公共体育场馆的开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篮球运动的这个推广，丰富群众篮球活动。同时呢就认真总结本届的这赛事经验，提前谋划，提早部署，全力做好2027年挥鞭的参赛和办赛各项工作。
0: 好，我们有请马局补充介绍。
11: 好，感谢球迷朋友的关心。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助威和支持啊，我们的球员在球场上才更有动力。10月6日是我们季后赛的主场，我们亳州主场对阵滁州，欢迎球迷朋友们积极前去观看，为我们的球队呐喊助威加油，谢谢，再次谢谢。
0: 好的，我们也共同期待啊。好，接下来要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快留言说，河北的江宁会馆是不是应该要推广，大力推广一下？好，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好，那行，我们有请市文物保护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欣来做一个介绍。
14: 江宁会馆呢是我们那个省保单位，目前呢它的消防审员正在维修建设中。至于这个所谓的推广，因为我也 不清楚听众说的推广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里面的研学游呢，还是其他的？可以线下和我们文物部门联系，0585570789。
0: 嗯，
14: 对，0585570789。
0: 啊，那对于江宁会馆这一块的话，咱们有没有日常的一些活动呀？啊，
14: 日常里面江宁会馆呢做的呢，就是一些演员游、
0: 嗯，
14: 现在还有是我们的梆子剧团在那个里面，
0: 嗯，
14: 做一些小的活动，
0: 嗯，
14: 主要的就是演员游，
0: 嗯，
14: 对。
0: 好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近朱者赤说，请问亳州市区11人制的足球场有对外开放吗？好，这个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张科长。
13: 嗯，观众朋友你好，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主城区的11人制的足球场，主要就是主要就是在这个校园里，在学校里，对，暂就是暂时它，比如说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场地，它是寒暑假节假日的这个期间，对我们市民开放，然后平常的时候是就是早上5点7点。这个时间节点对向市民开放，其余的时间都是要用于学校的教学。
0: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他说想问一下，原来的正电子湿地公园目前荒这么久了，后面是有准备开发或者是这开展什么样的计划吗？这个是文化旅游体育局这一块管理吗？好，这一块的话我们有请是文旅集团宣传部负责人王延军来做一个介绍。
15: 是这样的，目前呢，正电子我们做的是一个就是疗愈康养的项目，目前暂时是处于谋划阶段，项目的谋划阶段。
0: 咱们有没有一个这个计划？预计什么时候？哪一年度？可以完工？
15: 目前这个刚刚立项，所以具体什么时候开放，目前是待定的，还没有具体的这个计划。
0: 嗯，好，我们也共同期待啊。
15: 嗯，
0: 好，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宁留言说，他说亳州学院体育场为什么不对外开放？谁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有请马局长。
11: 亳州学院体育场啊，这个是我们校地共建的一个项目，当建设初期呢，可能投入资金比较大，工期比较长，建成之后呢，可以满足我们10000以上名观众进行观看，相关的比赛。那个目前呢，项目正在进行收官验收阶段，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近期，我们亳州学院就会投入使用，到时欢迎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去亳州体育学院进行体育锻炼。好，谢谢您的关心。
0: 好，网友留言说亳州会青赛后期是什么安排？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些哈，还有网友提问，要不然马局做一个介绍。
11: 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啊。会青赛就是全称是安徽青少年足球联赛，主要是18岁的以下的孩子进行比赛。我们初衷啊，是为了建立青少年的培养体系，然后让青少年有更多的交流和比赛的机会。相对于篮球来说呀，我们亳州的足球水平可能和合肥啊、蚌埠一些足球的强势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我们啊正在积极的进行体教融合，加强对青少年培训的适合训练的力度啊，争取呢早日迎头赶上。目前下一步呢，我们还是按照既定的方法和训练体系，一方面呢是我发掘更多的好的足球苗子，另一方面就是那个聘请优秀的教练进行 系统的培训，然后呢在各方家长和学校的支持下，尽最大努力提高我们市的青少年足球水平。好，谢谢。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啊。各位网友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16: 喂，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我这个有线电视不接热线。
0: 好，那具体您是家住在哪里呢？有线电视使用是遇到什么方面的问题了呀？
16: 家住到在回音这。
0: 您可以走动一下啊。我这边能听到您讲话，您直接说问题就可以了。
16: 我有线电视都搜不到信号了。
0: 有线电视搜不到信号是吧？
16: 对，信号这那个意思，来找不到我就给他查一下。
0: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安广网络亳州分公司部门经理景海洋给您做沟通。
17: 好，这位听众，您这个具体的这个联系方式，给哪地点？你到时候这个报给我们一下，我们也安排技术人员到您这个家里现场去监测，到时候看彻底把您这个原因给找出来。
16: 他把我这个有线电视弄的，这个都要着迷了。
17: 我知道您这是在哪个乡镇，还是在这个城市区？
16: 不是，是肥河镇。
17: 啊？
16: 肥河区肥河镇。
0: 肥河镇。
17: 肥河镇我们到时候看一下是不是我们产权的用户，因为这个肥河镇它有乡镇小片网，他们有一部分是在管理，到时候我们要看一下，如果是属于乡镇，到那时候有乡镇，到时候人员来去给您上门维修，如果是我们用户，我们是会安排这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去给你解决问题，一定给你解决问题，然后你到那时候你线下的到时候跟我们联系一下。
0: 好不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会进行记录啊，有工作人跟您联系，行吗？
16: 好。
0: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8: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这边想都是这个，我以前俺家用的是联通的宽带，但是这个月租一个月都花到189了。我就上回我听说广电的宽带好像便宜点，我想咨询一下各方。
0: 好，我们有请，景经理。
17: 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宽带这一块，我们是城乡全覆盖，在这个无论是市区还是农村，我们基本上都能这个光纤都能到位，可以提供是100兆到1000兆的这个宽带。如果说你这个要是办理的话，就可以是带着身份证，到我们这个市内，几家营业厅都可以去办理。
18: 那你这个资费是咋算的呢？
17: 资费现在目前我们有一个惠民政策，然后是一年单宽带的话，如果100兆就是240，如果2年我们优惠是300块钱。
18: 哦，那就挺便宜的。
17: 对对对。
18: 那我这半年我上哪个地方去办？我在你的这边。
17: 你的这边是这样，如果你可以线下给我们提个电话吗？我们可以上门服务，我们直接联系你，然后到你家里安装好，然后我们把费用再给交付过来就可以了。
18: 那太好了。
0: 你还有
18: 那我这边，那这边我不需要准备啥东西，或者是像那个，我看联通这边是啥都不需要，我准备我只需要交钱，然后他直接都给我安好了。
17: 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是在乡镇，我们可以提前加你微信，你先把你的这个身份信息、用户地址，把这详细的资料然后发过来，我们在系统里先进行注册，然后再联系这个装备人员，我们乡下都有装备人员。再去上门去安装就可以了。
18: 那行，好，那谢谢您了。
0: 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啊，各位网友，如果说您在留言问题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想要和嘉宾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和嘉宾直接进行沟通啊。如果说就是留言的话，那我们先接听热线，您可以耐心等待。喂，你好。
19: 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我想向领导反映一个情况，
0: 您说，
19: 就是这个桥城区，东风公园那个东门那个训练器材有毁的，可能维修一下子。它一个这个那个已经注入地了，草地草的吱啦吱啦的响。
0: 好，
19: 这是一个事儿。
0: 嗯，
19: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东方公园这么大一个公园，训练人也非常多，可能整天在放岗。
0: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张科长。
13: 嗯。首先感谢这个市民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支持。针对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就是线下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会同相关人员是到现场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器材的损坏程度，我们就是尽快进行维修。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增加这个健身器材的问题，我们也会就是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看一下，根据现场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下一步进行这个器材的这个购买，然后再来进行安装。谢谢。
19: 谢谢领导。
0: 嗯，好，也欢迎您后续继续关注，好吧？
19: 好，谢谢，哎，谢谢啊。
0: 好，再见。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0: 啊，喂，你好。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家里收藏的老物件和古钱币之类的，然后想请我们文物部门帮忙鉴定一下真伪或者估价。
0: 嗯，好，我们有请李主任给您做沟通。
20: 好的。
21: 好，听众您好。市民家里面的一些老物件组成的古钱币，有文物认定的
14: 需求，可以联系我们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有专门的一个认定的机构，我们的联系电话呢是5570789。还有呢，我们在这里想提醒一下的，文物部门只做的是文物的是不是文物的鉴定，不评估价也不买卖。所以如果你要想问啊，值了多少钱啊，这样的我们文物部门是帮不了忙的。第二个呢，也提醒一下子，地里挖出的东西啊是不能私藏的，也不能卖。如果祖上传下来的，也要按照法律去进行买卖。对。如果你要是有意愿需要捐赠的话，我们这边也可以按照程序给你办理相应的捐赠的证书，这样也给文物啊有一个很好的归宿。谢谢您，听众。
0: 嗯，
20: 好，谢谢您。
0: 哎，好，再见。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2: 哎，你好。
0: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22: 是这样，那个我是一名足球爱好者。刚才我听领导对咱这个青少年足球非常关注，然后刚好也在这个趁这个机会想问一下，问一下咱这个体育领导，就是社会上现在很多足球场，就是一个是长期，可能现在布线的场地也有，但是能用的很少。再一个呢，就是像尤其是市以人认识的场地，现在以前这个林永生有这个场地，现在已经拆掉了，有没有供这个？群众能够使用的这种足球场地，能够给这个大家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营造一下这个足球良好的氛围。咱这个会宁赛都连输一场没赢，确实，那或者说在全省的这个水平确实太差。
0: 我们有请马局给您做沟通。
11: 好，感谢球迷朋友哈。我本身虽然从事这项工作，我本身也是一位足球迷啊。所以说对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关于球场的问题，现在呢